0: 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精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1: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0.1 百里挑一咨询广播新都市三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孟阳瑞雪。
1: 哎，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的时候开始陪伴在您的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也是提醒各位，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啊、写字间啊、办公楼啊、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哈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一块，大家有任何相关问题呢，都可以随时来问问我们的专业人士，我们的小马哥哈。小马哥在我们这个房产圈是非常有名的，那在我们的房产圈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这个房产界里面，能帮大家买房卖房、保驾护航的这么一个专业人士了哈。那小马哥的微信号是3649323，3649323。帮大家买房卖房，避避坑，避避雷。
3: 大家也可以直接搜索微信公众账号马哥购房帮，直接搜索马哥购房帮，他就在这个位置啊，可以有头有真相的可以和他聊聊房子，聊聊家。也可以直接呢搜索头条号以及呢小马哥的个人信息号等等。你像今天啊，我们要说的这个828具体的新政落地之后，关于长春改善房选房的一些逻辑有什么变化，就来自于马哥购房帮小马哥的深度解读。
1: 哎，所以说我们会经常会跟大家说你在这个房产哈，就是只要是和房子有关的，买也好啊，卖也好啊，或者是说哎我有什么样的需求也好啊，什么样的这个验房啊、装修等等，只要是和房子有关的，我们的专业人士都会帮您啊出谋划策、避避坑、避避雷。有需要大家一定要问问哈。小马微信号3649323，3649323。
3: 我们在这两周一直提到了828新政啊，828新政包括上海的细则，原本呢南京也在观望，后来因为了828这样的细则落地之后呢，很多城市都开始呢真真正正的叫做变现。因城施策是因城施策，但是828这个新的楼市新政落地之后所引发的楼市一系列的供需两侧的深刻变化就已经开始显现了。那么改善型的购房者的选房逻辑也正被重新定义着。所以你看啊，过去买房大家习惯呢是先看价格，我兜里有多少钱，我能承受多少总价，我的公积金也好啊，我的贷款年限也好，我究竟呢能承受着怎样的总额，再看地段，最后呢才问品质。但这一轮啊新政之后，真正有改善需求的购房者呢，他们也都随着进行到了改善阶段啊，选房的逻辑呢也开始有所变化了，从买得起开始呢慢慢转向到的买的值。从买得起到买的值，我觉得这是一个感性到理性之间的变化，就像是生活中有了阅历和阅历的恋爱的样子，从爱对方多一点到值得被爱，好像从感性一直上升到了理性的状态，从最开始的我爱你到我适合你。那么什么样的房子才是真真正正后来算得上的买的值？我们这两天一直在说啊，改善型住房，改善型住房，长春呢要看天花板，就是伟峰，就是高新。那么我们实际上在拆解一个样本的过程当中呢，同样还是希望能够把伟峰东林府作为一个真正的样本，真正看得见的面子和住得上的里子。
1: 哎，对，我们说这个什么样的产品，什么样的作品可以成为样本？
3: 哎，
1: 那应该是比较，就是说大家去看，可能很少人能听。

0: 挑出毛病来，除非可能是我们啊非常的严谨，鸡蛋里挑骨头，可能是会挑出一些毛病来，但是对于绝大部分的购房者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作品。
1: 而且我们常常为什么说要描述伪风业主的画面时啊，很多人都会说，越是不差房子的，越不缺房子的，越买伪风。
0: 嗯，
1: 越不是一套好房子的，他越买伪风。有的时候我们在画这个消费者肖像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是越有备无患的越买伪风。那么改善型的这种住房，改善购房者最先感知的是什么？他也是需要面子的，需要立面的。对于房子来讲，那谁不喜欢颜值呢？现在在两性关系当中常常有一个叫做卡颜值。那么伪风东林府小高层的这个南向立面，窗户占比接近50%，窗户的占比接近50%，整个的落地通透感北面也占了33%。那么在长春这几乎呢是节能设计的黄金比例，因为我们知道到了东北都有一个这样的特点，就是这个外面啊，从10月份开始呢，这个外面我们说冰天雪地，对于阳光的照射的需求感就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多了。所以窗户用的是这个森英铝包木的窗，单价是普通窗材的3到4倍。那么外立面也用了大量的铝板，在整个外立面的占比达到25%的这个数字背后，其实就是真金白银的投入。
0: 其实很多朋友说，哎，这个品牌我也不懂哈，这个什么材质我也不懂，但是我就知道它看起来非常的不错，
1: 东北话讲做吧，
0: 对，看起来很好，然后使用起来也觉得舒服得劲儿，然后这个视野的通透性也很好。虽然说冬天的时候我们室内是有供暖的，非常的暖和，但是对于阳光的这种需求，我觉得是，作为这个生活在地球上的这些物种朋友们，无论是人类还是我们的动物类，就是对于这阳光的需求真的是就是刻在我们的骨子里的，就是比一定要有阳光。
1: 没错，
0: 就是阴天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哎呀这小阴天儿睡个觉特别舒服，
1: 对，
0: 但是如果一直跟你连续阴天，大家心情会很烦躁的。
1: 所以呢有的人说啊，我们会讲说无论你是什么人物还是宠物，都需要这个阳光滋润万物。那么远看它的气场，近看它的质感，就像你在挑亲密伴侣是一样的，远看它的气质，整个身形是高矮胖瘦啊，是直溜还是驼背啊，有没有气场啊，能不能镇得住气质啊等等。那么近看的是质感，看看这个人的肤质如何呀，有白几个色号啊，是真正的亚洲的亚洲黄，还是小麦色，还是我们说的清冷白。那么伪风式的这个立面特有的这个现代和克制感以及大气，它结合起来的样子真的很迷人。就像我们说有一种真正的霸总，他总是克制一些真正的热烈感，但是丝毫不影响他的局气，不影响他的格局，不影响他的大气，他是靠彩配高配和精工细作来撑起来的。这就是我们说看一个人从里到外的气质，对于一个作品来说也是一样的。那么新政之后改善房价格，它的看涨，它的底气应该是来自于这些真真正正，我们一定要加一个真真正正看得见的精工细作，而不是我们说纯粹的单纯的只是的市场跟风。
0: 对，其实这个我们说的放到这个情感上也是一样的，就是首先可能我们看的就是它所外在展现给你的这些东西，那后续呢，你就是像房子你入住之后的体验感和你相处和这个人相处之后的这种舒适度，这个是后续的，但是你首先你要看到他是不是很在意我们这次的见面，这次的约会，平时是不是很在意我自己给外人的印象感觉。很多人都会说哎，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平时这样，我现在和你见面也这样，我多真实啊。
1: 对，
0: 但是真实的同时你也要是从最起码尊重对方的角度来考虑，是不是？不能说是
1: 太
0: 真
1: 实，
0: 在家我就这样，就有点是
1: 爱谁谁的样子，
0: 对，稍显邋遢一点，但是你要出来面对其他人的时候，你还是要从尊重对方的角度去考虑，然后 要尽量的让自己看起来很干净整洁利索一些。
1: 其实现在你细数起来啊，没有谁说真真正正的自我放飞。
0: 嗯。

0: 他考试的时候、面试的时候、升职、述职的时候，能真正的自我放飞吗？他怎么知道要捯饬打扮和规制一下呢？
1: 而且就我突然想到那个词儿，就是，经常以前的影视作品也好，或者说一些我们在家里自己唠嗑的时候，跟朋友、好朋友说说，这个人打扮的人模狗样。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真是你在任何的，你只要是出席一些比较正式一点的，或者是去见其他的你不是很熟悉的人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会心里下意识说，哎，我要好好收拾收拾，捯饬一下，让自己看起来很精神。
0: 哎，所以有人问我你是什么风格，我说我是不固定风格，除了甜美的什么花边裙呢、蕾丝蓬蓬裙穿不了，要看场合，场合和衣服的搭配才叫真正的穿不错的衣服。你问一个女人是什么风格，她可能会说我们可以驾驭任何风格。同样一个房子也是，不仅要有面子，还要有里子，隐处见匠心，看不见的这个里子才是真真正正住给这个房子的人。改善房好与不好，往往不只是在我们所说的演员上、颜值上、明面上，它实际上还隐蔽着一些工程里。你像刚才我们介绍到的美丰东林府的这个外墙，它全部采用的是混凝土一体浇筑。
1: 哎，这个其实
0: 混凝土一体浇筑啊，
1: 这个技术不太懂，但是听着就挺结实，挺抗造的，
0: 所以我们说就很做吧。
1: 对，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回归到我们的刚刚提到这个两性之间，其实也是这样，你第一印象就是你的外在，你的穿衣打扮，你的言谈举止，对，然后你的头发立不立正啊，跟你说第二天你去和人家见面约会，你这个头发还一绺一绺的，是不是啊？够炒盘菜的了。那你见面之后给人第一印象很好，你才有机会可能和人家第二次再接触。这房子也是我们买到手了，只是看了它的表面，里面你住起来的感觉和真正它的实用性也好，或者它的这个真正的让你可靠也好，还是说住起来那人也是相处之后才会让人觉得说，哎，你这是真的跟你给展现出来的一样，是非常让人看着很安心很踏实的，还是说你看着是一个不错的这个男孩女孩哈，但相处起来发现，哎，他不是那回事儿啊，跟我看到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哎，这个一体浇筑啊，它真的是解决了很多老百姓现在或者是能够想象到的任何的什么反潮啊、长毛啊、隔音不好啊等等，它能够尽量的最大效果的防渗透、防渗漏，隔音性远超于常规的做法。当然啊，隔声的方面有的时候呢举措不仅仅是什么外墙，像楼板呐、还铺设了一些隔声的地垫啊等等。那么洋房的外立面它的层间做了板带，为了防止雨水打到板带上产生这个噪音怎么办，建筑方也想到了，又在板带上铺上了一层石材，这才是真真正正懂建筑本身的。甚至呢，不仅要懂建筑学，还要懂声学、力学、美学等等。那么带阳台的这个洋房，两户之间呢，也做了隐性的隔离，防护彼此的这些隐秘性，保护了业主的隐私。
1: 哎，这个东西真的是，可能我们真的经常说那外行就是看个热闹，是不是？大家会觉得啊，这个房子看着都差不多呀。
0: 对
1: 呀、
0: 啊
1: 这个跟这个小区感觉
0: 差多少呢？
1: 对，没什么区别。可能是这个设计的窗户是这样的，那个设计的窗户是那样的。可能我们看的只是这种表象，但是实际上人家付出的这些努力也好，付出的这些功夫也好，或者是说真的是懂建筑的人去做，和你外行人去做完全是两个概念。
0: 而且这些细节你其实呢，你会发现业主未必天天看得见，未必呢说是自己特别领情买好的地方，但是人家呢是你看见看不见，用着用不着我都要做，但住进去之后你每天都在受益的地方，这才是真真正正的好。有些人的好他好在了嘴上，有些人的好他好在了身体，有的人好在了为别人的利他主义。那么新政之后改善住房，它更看重的是什么？长期居住的成本，比如说最重要的隔音好不好，渗漏多不多，隐私够不够，以及我们说的舒适度。那么这些才是决定生活品质的最

0: 中的关键就是你看得见是看得见，摸得到是摸得到，最后都得让业主用得着，所以才叫看得到，然后摸得到，用得着。
1: 对，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看起来一样，其实你住起来的感受完全是不一样的。你是能听到邻居家两口子吵架呀，还是骂孩子写作业呀，还是摔摔打打，或者说是哎呀一些喜欢这个唱歌跳舞啊，在家里面热闹的朋友们的声音啊，推杯换盏的声音啊，还说哎我觉得住起来很安静啊，怎么感觉周围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邻居的感觉。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不是说邻居，有的时候不是说邻居多安静，而是你房子本身的质量足够好，让保护了你的安静。
0: 对，那么伟峰的好口碑，我们说就是这样一个一个的不显摆的细节啊，共筑出来的。
1: 所以说呢，一个好的房子，它不仅仅是说看起来很漂亮，价格很美丽，同时它的品质也是好的。这个好不仅仅是说我选材用料的好，还有涉及到我们的设计的好哈。所以说我们上时段暂时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也是听各位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呢，您可以继续来添加我们专业人士小马哥的微信，让他帮您在买房或者是卖房路上避避坑避避雷。小马哥的微信号364-9323，364-9323。好了，稍事间迎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网络世界纷繁复杂，让孩子们在一个清新绿色的网络环境中畅游，是我们每一个成年人的责任。净化网络环境，你我人人有责。
3: 送礼送牛礼，牛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牛肉礼盒，助力您事业牛牛牛。授权经销商长春北湖悦榕红居酒店，高新区硅谷大街蔚山路西凤酒专卖店，南关区中海国际社区玉峰正门湾谷汇集均有销售，另诚招全国优质合作伙伴，咨询电话0431-8185-3513。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2: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伴，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4: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册，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1: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我们的房子和我们的房子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问哈，问问我们的专业人士小马哥。小马哥的微信号是364-9323，364-9323。
0: 在前两周的节目当中，我们经常提到了八二八新政。那么对于长春来说，八二八新政之后，消费者的消费观有什么样的变化吗？那么对刚需来说，还是对改善来讲，其实呢，大家的变化都变得更稳、更理性了。特别是改善型的住房，从最开始的买得起，一直呢跨度到了这两年的买得值。所以上半段我们以伟峰东林府作为例子，看看八二八之后，对于消费者来讲，究竟什么样的房子在新政的影响之下变得更理性了，变得让我们的住房也更通透了。除了有面子有里子之外，我们说还要住得有美感。如果说一个建筑

0: 面子来讲和里子来讲这是必备品的话，那么住的美呀、啊，那这就是一个精神上的层次了。
1: 对，家里面的装修啊，格局可能我们改动的不是特别的大，但是装修风格是因人而异的，每个人的喜好都是不同的，而且它是比较私密的，这是我自己的家里面我自己的一个喜好点、哎、但是我们园区景观的设计是要符合我们比较大众的一些审美，但是它有一些独特的魅力在其中、嗯、然后我每天可能在家里的时间是一部分，可能家里有小朋友或者家里有老人的更喜欢一些户外啊，晒晒太阳、溜溜弯啊、嗯、小朋友喜欢户外运动、哎、这个时候你的园区如果真的是让人觉得真的很美、
0: 嗯、
1: 啊，很赏心悦目，我很愿意在天气很好的时候、嗯、在我自己的这个小区里面
0: 对
1: 逛一逛溜一溜哈，带孩子玩一玩。
0: 所以我们说真正的美啊，赏心悦目，更重要的是你可以通过你买的这个建筑、
1: 嗯、
0: 可以引领自己的美感，提升自己的审美力。那我们说园林对于小区来说呢，它就建一个开发商的态度了、
1: 嗯、
0: 真正美的态度，真正花钱的角度，以及我们说审美的高度。那么住的美的日子，我们来说一说威风洞林府的这种美好生活。那么它的中国书画讲叫做书可跑马，密不透风，这就像威风洞林府或者说威风一直以来的这个风格，都是在注重隐私的同时，在有隐私这个主要是主墙之内，又有那么一种闲庭信步的感觉。所以威风洞林府的这一次的示范意境取自于西山行旅图，两栋小高层之间70多米的楼间距。你一听到这个70多米，你一下想到的还是什么？还是不挡光。
1: 对，
0: 也只是想到了不挡光。
1: 非常的 crunch 哈。
0: 嗯
1: 嗯，
0: 但是对于威风这个西山行旅图来说，70米的楼间距只是为的做得更从容、
1: 嗯、
0: 景观更从容，疏密更有度，置身在林中又仿佛呢是佳木繁阴，这就是一个密字。你感觉很繁不很简，但似乎呢又很密，又不是堆砌，而是流韵流白，流出生活的呼吸感，那么不填满而引发呢一些生活的闲庭信步之意。
1: 对，有的时候就这样，可能我们看一些小区会发现，哎，这个小区也有树、
0: 嗯、
1: 也有草，然后也有一些小路、
0: 嗯、
1: 休闲林荫的地方，也有水系，但是总感觉好像就是因为这块空了、
0: 嗯、
1: 然后随意的这样去设计一下、
0: 嗯、
1: 啊，可能是有的时候可能我们都设计都谈不到，就是觉得这个地方空了、嗯、我们来种几棵树吧、
0: 哎、对
1: 啊，修一条人行步道吧，
0: 对、嗯、别让空了让业主挑毛病，
1: 对，太空了也不太好看，
0: 耽误收物业费、
1: 嗯、对。然后呢可能有一些项目它就是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我去根据这个所展示的这个空的区域、
0: 嗯、
1: 真的用心再去设计这个，
0: 对，
1: 你随意的去铺和你的设计还是有些不同。
0: 而且所以我们会说啊，就是我自己会认为威风是一个非常懂生活的爹系男友，
1: 嗯，
0: 爹系男友
1: 照顾得非常的周到，
0: 照顾得非常周到的同时要审美有审美，要建筑学懂建筑学、
1: 嗯、
0: 要生活美学又懂生活美学，更懂夫妻生活学。你像在这样的绿荫又密且疏的环境当中、嗯、给了渗透的呼吸感，你老夫老妻也好还是新婚燕尔也好，你林间走一走、
1: 嗯、
0: 就这日子你要是再吵架再过不好，那你俩就自己找问题，就不是物质条件能改变的了。
1: 就是我硬件已经给你做得非常的完美，让你无可挑剔了。
0: 哎，如果说你住的是刚需的小区，每天正在为生活烦忧，为生活量入为出的话，你可能会说呢，我们的情绪被生活裹挟着。
1: 嗯，
0: 你都已经买威风了，都住过了威风的一代了二代了，现在进行到了迭代了，
1: 这我们就所说的你已经其实已经没有什么经济方面的压力了、
0: 哎、你住到了这么懂房子的建筑商开发商里，你俩再吵架
1: 就
0: 那就活该了，
1: 那就是你俩的问题了。
0: 你给我搬出去
1: 啊！对，有的时候就这样，可能真的是我们到了一定的阶段的时候也好、嗯，可能就会有一些问题出现了。
0: 如果你说没钱的时候叫贫贱夫妻百事哀，难免有被。

0: 生活的这种压迫感的压力啊，所折服的生活情绪、情绪的话和情调的话，那么你们吵吵架、拌拌嘴，可以舌头和牙之间没有不碰的。但你说住着了好日子，遇到了好的开发商，住的好房子，你肯定开的车子也是好的。你在碰牙，不仅碰牙，还咬舌头的话。那纯属就是吃饱了撑的。
1: 嗯，所以说有的时候如果真的是遇到问题的话，也要大家相互的在一起找找原因哈。
0: 对
1: 啊，不要影响这个之间的感情，
0: 就你别影响别人美好行吗？
1: 家庭和睦。
0: 你看啊，看似这些无用的投入，恰恰是改善住房和普通住宅的分水岭。那么在828新政之后，改善住房者他买的不仅是一套房子，更是一套生活态度。园林有没有用心，公共空间有没有温度，直接决定了未来十几年或几十年的感受。那么现在我们说改善住房，他发现了一个新词，叫做颜价比、颜值价格比。那么不仅性能要好，价格要优越，还得颜值高。这个就是男人们的，既要又要还要，还得让这个女人本身有价值，还得让这个女人长得很好看。
1: 这个就有点像这个是相亲市场非常的抢手货，
0: 哎，但是女人不一定能做到。做得到的女人不一定是你的女人，但做到的房子可以是你的房子。
1: 好吧，我们先来买一套这样的房子，然后再考虑是不是可以找对找一个女主人，或者是啊找一个男主人。
0: 你要是在相亲市场上，对于女生来说既要又要还要，那么你就先要有一套这样的房子，再要求你的女子和你再生孩子。所以你就想你能不能拥有这样一套房子吧。那么现在的改善者我们说了发现了一个叫做颜价比。那么按照这个标准来说呢，别人做不做得到不管，女人做不做得到不问，伪风东林府做到了。外立面和园林的这个美景叫相得益彰，那么园林出主也看到了石材的铺装，也显示出了大自然的这种大气十足。那么第五立面的采用的是德国维纳博艮的陶瓦，还有森英 S86 的铝包木的门窗进行加持，东林府的这个颜价比确实是横爆。
1: 所以说呢，我们经常会提到说长春一些好的项目哈，还有一些可以作为一些这个叫什么作品，非常完美的作品，一个标杆，一个榜样的话，那伟峰的产品一定会在其中的。
0: 总而言之，我们在说透过828新政之后，在全国各地看一看谁家的房子能从买得起到真正被消费者认为是买得值。那么长春的改善性的住房，在828新政之后，选房逻辑说到底就是一句话，从买价格转向买价值。看得见的精工，看不见的匠心，园林的态度和公共空间当中的人为关怀，以及营造的，我觉得是更多的生活美学，这才是真正改善住房的护城河。所以我们说，如果你在长春有任何买房置业的需求，都可以和小马哥取得联系。
1: 好的，那如果大家对我们刚刚介绍的伟峰的这个产品东林府感兴趣，想咨询的也可以来问问小马哥哈。那好的，那大家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添加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364-9323。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欢欣，
0: 我是主持人孟阳瑞雪。
1: 节目初审孙露，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4: 普法一分。

0: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大刘生前曾向同学借款，没有出具借条，之后大刘因病去世。同学向大刘的妻子小美索要欠款时，小美以不知情为由拒绝。借款人突然离世，出借人可否主张由其配偶承担还款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2: 可以夫妻共同债务或限定继承原则向其配偶追偿。民法典第1064条第一款，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民法典第1161条，继承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清偿责任。本案中，出借人欲主张小美承担还款责任，首先需证明其与大刘之间借款合意的达成以及款项的实际交付，在此基础上可通过证明该笔借款属于大刘小美夫妻共同债务，要求小美对借款承担还款责任，或基于小美继承大刘遗产的事实，主张小美以其继承的遗产为限清偿债务。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熟食是咱们家家户户经常吃的，又方便又香，那下酒下饭呢都是相当不错。那要说到熟食当中的硬菜，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相当惊喜的熟食组合，新德林品牌的熟食专家，专做家禽类的，品质相当有保障，经典美味的鸡鸭鹅熟食大礼包。最好吃的鸡当属德州扒鸡，鲜香扑鼻，软烂脱骨的，特别烂乎好咬，滋味都进到骨髓里去了。那小鸡肉丝啊，丝丝入味，颤颤巍巍的感觉在口腔当中爆开，老人孩子都爱吃。鸭呢，必须得是北京风味烤鸭，鸭肉嘛更嫩，汁水更足，嫩滑的口感，把肉片下来用卷饼卷着吃，加点葱丝黄瓜甜面酱，就是北京烤鸭的味儿，直接啃也是特别满足。鹅的话，我们选择的是广味烧鹅，广东的烧腊是很有名的，那鹅肉是更加饱满紧致有弹性的，咸鲜适口，你不管是切块啊切片吃那都可以。咱们喜欢吃炖大鹅的朋友，你把鹅切成块，再加点土豆啥的稍微一炖，哎，那更符合咱们东北人的口味了。那有的熟食鸡鸭鹅会比较咸或者干，但是咱们这款熟食专家新德林的熟食组合是咸淡适中的，空口吃当零食下酒下饭都可以，肉香十足，汁水都是很丰富的啊。听到这儿您可能觉得太好了，这鸡鸭鹅是不是一样给我一只啊，一只哪够吃啊，咱们秒杀节目一定是量大实惠才真正称得上是福利的。所以您听好，今天分享的鸡鸭鹅熟食组合里面有什么，有整整三只，每只都是1斤的，三只德州风味的扒鸡，再加上三只每只都是1斤2两重的三只北京风味烤鸭。这还没完呢，再给您来上3个800克以上的广式烧鹅，每一袋烧鹅都是半只的，因为鹅这个头大呀，半只都有1斤6两。咱就说这三样东西，9件单品，11斤以上的净重，在以往的团购节目当中呢，少说都得300-400吧。但是今天咱们秒杀时间只有5分钟，一口价只要199块钱，但是秒杀呀朋友们，只限10个名额，爱吃鸡爱吃鸭爱吃鹅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咱们秒杀的电话，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 1651-1001，大家可以去市场看看，一只普通的烧鸡是不是都得好几十块钱？那烤鸭呀、烧鹅呀，更不用说了，180块钱都下不来。但是咱们今天的熟食组合199，您就能带到3只鸡、3只鸭、3瓣鹅，那么一共9样单品，都是给您做好无菌真空密封包装的，打开就能吃啊，肉香十足，汁水四溢的，只要199，还给您免费送货到家，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我们的秒杀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而且这一款鸡鸭鹅熟食组合大礼包特别适合分享给咱们的亲朋好友，或者是咱们团聚聚餐的时候，直接打开一袋，哎，一只小烧鸡，一只小烤鸭，一大半鹅，这么一撕，不就直接加菜了吗？亲戚朋友、老人孩子都喜欢吃，所以赠送亲朋好友也是不错的选择。今天199，您能带到3只德州风味扒鸡、3只北京风味烤鸭，再加上3瓣，每瓣都能达到1斤6两重的广味烧鹅，这样一共9件单品，11斤以上的净重啊，只要199，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只要199，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咱们节目的秒杀电话啊，本档秒杀仅限10个名额，1650431-1001，1650431-1001。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5-8-238，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 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0: 给我们美的享受。吉林资讯广播向每一位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的朋友发起倡议，露营结束时，希望您带走的不仅是美好的回忆，也可以随手带走不需要的垃圾，让我们尽量做到走的时候和来的时候一样美好。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

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刘生前曾向同学借款，没有出具借条，之后大刘因病去世。同学向大刘的妻子小美索要欠款时，小美以不知情为由拒绝。借款人突然离世，出借人可否主张由其配偶承担还款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可以夫妻共同债务或限定继承原则向其配偶追偿。民法典第1064条第一款，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民法典第1161条，继承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

0: 和债务，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清偿责任。本案中，出借人欲主张小美承担还款责任，首先需证明其与大刘之间借款合意的达成以及款项的实际交付，在此基础上可通过证明该笔借款属于大刘小美夫妻共同债务，要求小美对借款承担还款责任，或基于小美继承大刘遗产的事实，主张小美以其继承的遗产为限清偿债务。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3: 你耳朵来自酸酸甜甜的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4: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5: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舍不到你。谁不在场就拿它当话题，真的假的反正明天就忘记。
3: 都要派对，姐妹万岁，妹妹们一起嘎嘎，一起嘎嘎。

0: 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 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问候宝哥。宝哥你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宝。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小宝聊表节目关注到的是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也欢迎大家持续的来锁定收听。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是15943058，15943058，微信电话同步。简单的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宝哥。宝哥是宝兴名表、宝兴老酒会、宝兴之家的创始人，是中国检验认证集团的高级名表鉴定师、名表评估座驾师，是劳力士、欧米茄厂家培训维修技师，在2000年的时候就创立了宝兴名表，持有国家钟表维修职业证书，拥有中国钟表协会认证，精通劳力士、百达翡丽、江诗丹顿、欧米茄等品牌维修，并兼任名表鉴定师，同时担任吉林省内多家典当行业名表风控顾问。在201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之家有限公司，致力于两手闲品、高端红木馆、老酒会、中国茶叶等，是长春深耕20年的本地二奢标杆。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随时联系到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编辑文字的信息、图片的或者是视频的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都会在节目上来为大家进行解答。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宝哥也有一个新鲜事儿要和大家来分享。
1: 哎呀，就说昨天发生的事儿吧。
0: 嗯，
1: 因为昨天呢，又有一个朋友又在网上看了红酒，然后说：“哎呀，拉菲现在都这么便宜了吗？”
0: 嗯。
1: 然后我又劝退了一位朋友，因为我已经无数次跟朋友解释过，在网上啊这些所谓的拉菲为什么这么便宜。其实啊，拉菲这个概念很大，然后波尔多呢，它是一个法国的葡萄酒产区，这个概念也非常大。就是法国的波尔多产区的红酒啊，这酒庄就有上万家，那你别说一年红酒的产量是多少了。虽然说这个拉菲正牌呢也是在波尔多，但它只是在波尔多这个法国的超级大产区的一个小村庄，叫波亚克村庄的一个酒庄才是一级庄，然后产出来这个才是正牌的拉菲古堡。所以说任何人如果想要误导你，他就可以拿拉菲跟波尔多这两个概念就给你模糊了。所以说网上啊，现在我看有很多人都直接开视频就声讨了这个某这个带货红酒的带货网红，
0: 也算是头部网红了。
1: 对，某某哥哈，
0: 嗯，
1: 我看又进一步了，现在把自己称为酒王了。
0: 哎，自称酒王。
1: 对，自称酒王。哦，但是啊，他直播

0: 带货啊，他这个红酒量确实很多。
1: 嗯，
0: 早几年嘛，早三四年他带货我就看了，一看就是哎，跟拉菲跟波尔多擦边儿。
1: 嗯，
0: 然后误导大家误认为他这个就是那个正牌拉菲，因为拉菲其实这种正牌的拉菲古堡其实离咱们挺遥远的，因为它单瓶的价格现在可能行情低了也要小三千一瓶，所以说确实挺贵的，因为茅台当年两三千的时候也觉得是咱们国货之光，也是够贵的了。但是红酒啊，你可能一高兴能喝两瓶
1: 啊，
0: 对，茅台你再高兴我感觉喝一斤53度的
1: 也差不多，
0: 也差不多了，
1: 是啊。
0: 所以说可能它要卖到那个价格可能比茅台还要奢侈。
1: 嗯，
0: 所以说人们就认为哎呀，某某网红啊，就把价格打下来了，让每个人都可能喝到拉菲，
1: 让家人们都能尝尝
0: 啊。琳琳刚才就不解了，说哥他卖假酒，为什么没有人查他呀？
1: 嗯，
0: 我说人家那个不叫卖假酒，人家那个叫擦边也好，
1: 嗯，
0: 还是靠这个概念
1: 混淆，
0: 混淆概念也好，它不属于造假。因为波尔多这个概念呢是大家可以共用的，就跟吃饺子，你要是某个高精尖的品牌的饺子，但是饺子这个你能注册商标吗？对吧？
1: 嗯，
0: 是不是拉菲这个东西你能注册商标吗？但是人家正牌是拉菲古堡，但它可以拉菲庄园呢，是不是？它拉菲某某某某的各种拉菲，对不对？所以说拉菲就一定是那种咱们概念的那种高端红酒吗？不是。那波尔多产区那就一定是高端红酒吗？不可能，因为波尔多产区3万个酒庄一年出上亿瓶红酒，对吧？
1: 嗯，
0: 而且大家都统计了说一年中国拉菲正牌啊，
1: 嗯，
0: 可能是就能产20万瓶，但是在中国喝的出的那所谓的拉菲正牌可能是得200万瓶。那这里除去假的还有擦边的还有混淆概念的，所以说种种很多。
1: 嗯，
0: 所以说大家要如果说我就想要喝拉菲，那你就记住拉菲只有是波亚克那个村庄一级庄出的拉菲古堡这个牌的才是正品的拉菲，剩下所有都是擦边和混淆概念。
1: 嗯，
0: 所以说大家就不要相信说400多就能买着那种正牌拉菲。但当然了，有些时候我也不可理解，三四年我一看他就在直播间里卖这个都是擦边酒，但是呢现在人家也卖成亿万富翁了，对吧？天天出行库里南了，然后现在也上法国波尔多去跟人家正牌酒厂
1: 谈合作了，
0: 谈合作。
1: 嗯，
0: 但是有没有可能呢？但是也有可能啊，就是大家也不要说哎呀不可能，也可能。如果你要是一个公司一个企业，你别说拉菲这个定制，咱们上茅台都可以定制，因为茅台有个集团酒，它是专门给这些公司定制的，对吧？包括当年史玉柱啊，一些黄金酒啊，是不是脑白金的一些酒啊，它也是茅台集团做的，那它就一定好吗？也不是，因为它有些集团酒啊也是卖100-200，而且那个酒质说白了跟茅台的系列迎宾王子都比不了，那就不一定是好酒。所以说大家还要提高自己的认知，别被他忽悠了，对吧？
1: 嗯，我这人也好心儿，刚才说完之后我就去这个人的账号看了一下，粉丝很多，而且呢酒的销量确实也很高。然后刚才我在思考一个问题，你说这个价格499块钱买2瓶拉菲，大家能不知道它不是咱们概念当中的那个拉菲吗？但是大家也愿意为此买单，我觉得其实就是说明大家对这个红酒还是有需求的，它还是有它的市场的，正因为它有市场所以它才能这么多年一直在做。那我在想宝哥，就是如果说我们确实喝不起正经的那种拉菲，对吧？我们喝不起，那个价格确实比较高。那比方说咱们国产的或者一些价格没有那么贵比较平价的，然后口感又非常好的，也适合我们日常饮用的这种红酒，有没有给大家推荐几款？
0: 你要说国产吧，就是在烟台呀，有个张裕葡萄酒，其实它这个酿葡萄酒的历史也很久。
1: 嗯，
0: 然后它这个葡萄酒的基酒呢，它这个调酒工艺也都不错，但是呢很多人认为啊，这个葡萄酒啊，这个红酒啊，就是外来品，
1: 就是国外的才是正宗的。
0: 对，你要喝国产的，就怎么感觉就是喝着心里，因为喝酒要带着一种心情去喝。如果他在心里就默认说这国产酒怎么都不如外来这个红酒这个品牌，那你怎么喝可能你觉得国产酒都差点意思。
1: 嗯，
0: 其实张裕的葡萄酒品质还是很好的，价位也都公道。但是如果你说我就不认可，我认为红酒就是外来品，我就要喝进口的， 那也可以，因为拉菲呢，正品的拉菲古堡呢，可能是现在我们拿货2500-6，
1: 嗯，
0: 但是如果这个贵，肯定不是大家平常孔良酒呢。但是拉菲还有很多副牌，比如说珍宝啊，一些的副牌可能大几百、1000+。
1: 嗯，
0: 但是你要觉得这个贵呢，我觉得现在啊这些年呢，澳大利亚的这个新世纪红酒啊，挺受大家欢迎的，
1: 嗯，
0: 因为口感要比这个法国的这个旧世界这个红酒啊，它口感更让人接受，就是说白了，就是你入口就比较惊艳。所以说这个奔富这系列的红酒呢，它这个产品线还比较丰富，比如说几十块钱的像奔富的寇兰山，
1: 嗯，
0: 然后200+的像奔二、奔八啊，是不是400+的389，600+的407，是不是再往高端的还有707？所以说它产品的系列线很全。然后奔富这个品牌呢，这些年在中国还是比较受大家认可的。
1: 嗯，
0: 但是你说杂牌红酒能不能喝呢？尽量别喝。
1: 嗯，
0: 因为我说实话，就是波尔多产区的这些法国的这些红酒，其实有些时候在法国进到中国呀，它什么价位的都有，还有几十块钱一瓶的。那你说我要是说打个比方说某网红酒王啊，或者某宝哥给你带的那个488的马年限量，可能它装瓶成本就几十块钱。
1: 嗯，
0: 那你说你觉得这东西值不值呢？它肯定是不值的，是不
1: 是？
0: 是
1: 的。嗯，
0: 所以说这种杂牌红酒你要喝，打个比方说你身边有真正的朋友做红酒的，然后其实有一些小品类的这些，比如说希腊的这些红酒啊，智利的呀，有很多这个西班牙的这些红酒呢可以喝，但是呢你身边有做这个红酒的朋友呢，他价格他能给到你底价，一般这种红酒都不超过200块钱一瓶。
1: 嗯，
0: 就100-200。为什么不超过200呢？因为像这种小众的红酒、小品牌的红酒，如果要是单瓶进价超过200-300，它在这个市场是没法销售的。
1: 嗯，
0: 因为一上到300-400-500，它跟很多竞品是没法 PK 的。那它要卖到400，那跟奔富的389，它的一横屏一对比，口感呢差得远的远。所以说，一些小牌的红酒也可以喝。打个比方说，这个口感适合你，你别超过200块钱，200块钱就上限了。所以说，你要100-200之内。而且这个红酒，哎，感觉符合，我也总喝红酒，对这个红酒这个口感呢有一定自己的认知，所以说你喜欢这个口味也可以，就是在这个价位去选择就可以了。
1: 嗯，我也是觉得，我觉得咱们如果想要品饮红酒的话，咱们喝点正经厂家的出的正经酒，就是他那个吧，我觉得我不好说啊，咱们就不去评判了，就不知道人家那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但是就是像你想啊，他499两瓶，他这个价位我觉得也不算特别便宜，那这个价位咱们正经厂家出的酒也是可以买到的。刚才宝哥也给咱们推荐了几个品牌，大家也可以去尝试一下。那个张裕挺有名的，我小时候看广告吗，张裕洁白纳我都对他有印象。
0: 对呀，张裕很多年了，而且他酒庄他的这个基酒啊，其实基酒这个规模也挺大的，因为一个酒厂无论是葡萄酒也好还是白酒也好，你没有好的基酒你是调和不出来好的葡萄酒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张裕是有历史的。
1: 嗯，
0: 所以说他这个酒厂的实力也是够用的。
1: 嗯，
0: 然后啊，我很多朋友跟我抬杠，说那人家在网上卖的那个酒那不是真拉菲，那为啥人家一场带货也都大几百万上千万？
1: 嗯，
0: 然后人家为啥卖的这家伙
1: 风生水起，
0: 豪宅，
1: 嗯，
0: 劳斯莱斯库里南也开上了？琳琳他要问你这问题，你咋解释这事？
1: 他说明还是有市场的，因为人的认知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个很正常。
0: 我觉得我跟琳琳观点挺像的。
1: 哦，
0: 其实人呢，这一生都为你的认知买单，认知高的去引领认知低的，那如果认知高的呢，他心眼歪呢，他就可以剥削嘛，是不是？他可以剥削你这个认知低的，所以说人就是永远都是为自己的认知买单。
1: 嗯，
0: 所以说就这就说明什么呢？其实，在他直播间里买那些红酒的所谓的，我不知道是抱着哎呀花小钱办大事啊，还是觉得他就真就被他那种话术啊引领了，觉得哎呀真就是，哎呀拉菲，其实他本身对拉菲对这个产地他都不懂，然后就盲目下单了。其实直播间很多的粉丝呢，首先是不懂，还有就是直播间有一种冲动消费的这种情况，
1: 是的，
0: 你发没发现？
1: 嗯，
0: 琳琳，
1: 从众心理嘛。
0: 对，因为我很多顾客也在直播间里买过手表，大家认为那你看488的这个马年生肖可能是一冲动就消费了。
1: 嗯，
0: 但是2-3万块钱手表不能冲动消费啊。
1: 嗯，
0: 但是我身边顾客不止一个啊，有很多都冲动消费了，一冲动花了30000+买了一个他后想赚的手表。
1: 嗯，
0: 然后拿到我那儿了。他说：“哎呀，那天呢一冲动啊，晚上就看抖音直播间就买了。我知道是后镶钻的，但是瞅着有金有钻的，挺漂亮的。然后我给他掰饽饽说馅儿，我给他解剖开，我说这个手表没镶钻之前，首先是老款，我说它就值20000出头。
1: 嗯，
0: 我说镶了钻成本可能是加个2-3千块钱，值个24000。我说你在直播间里35000拍的，他挣你10000块钱。我个乖乖，我说现在我们这都多难了。我说正常我们实体店卖个20万的手表能挣10000块钱，那都烧高香了，是不是？
1: 嗯，
0: 那可能就利润几千块钱。我说你这一买了一个30000多的手表，人挣10000。完他自己之后，我跟他一说之后，他也自己就知道自己被骗了。哎呀，行了，买都买了。
1: 是，
0: 其实对有钱的人来说吧，他冲动消费花个35000的无所谓，甚至他事后知道自己被骗了也无所谓，他也不会找了。他只不过是哎，他有认知要提高了，他下回就不买了。但是很多人认知没提高的时候，他就会推荐琳琳呢，你去吧，那个马年生肖便宜，我喝着挺好喝的，你再去买。所以说也会形成这种蝴蝶效应。
1: 是的，
0: 所以说哎呀，还是提高咱们自己的认知吧。
1: 嗯，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喝点好酒，是吧？然后其实各个档次的红酒也都有，可以按照你的预算来进行选择。平常的节目当中呢，可能和大家宝哥聊表聊的确实是比较多，但是呢其实酒这一块呢，宝哥也非常专业，大家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宝哥的微信线下来交流，好吧？159-430-5-8，159-430-5-8。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那此刻坐在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的节目，可以编辑文字的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都会在节目上来为大家进行解答。那刚刚呢和大家聊了很多关于红酒的话题，因为确实在节目当中可能宝哥和大家聊表、聊包、聊首饰，聊到酒呢可能也是白酒比较多一些，大家咨询的也比较多一些，所以红酒呢今天呢花了多一点的时间和大家来做一个普及，做一个分享，真的是希望大家可以喝到更好的红酒，性价比更高的红酒。因为其实白酒呢可能男生喝的比较多一些，像我身边很多姐妹们她们都有睡前呢小酌一杯的这个习惯，然后是微醺的迷糊的就睡觉了，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喝点好酒，是吧？这一块大家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发来信息来咨询宝哥，你有预算我们就可以给你做出一个合理的推荐，好吧朋友们。来，我们看一下平台上大家发来的问题吧，已经有很多朋友在排队等待了。来吧，我们先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宝珀的陶瓷壳，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前两天洗澡没注意，把表放在1米高的衣柜上，洗完取衣服就把表刮得到地上了哈。今天调表发现日期不走，才看到中框内部都裂了。宝哥，这个维修费用大概得多少钱呢？你那儿能修不？
1: 所以说呀，手表的材质啊，有一利必有一弊。所以说，陶瓷的表壳可能很多优点，但是有一点最大的缺点就是它太脆了。它受过重大撞击的时候呢，它的表壳会碎裂，而且陶瓷表壳一旦碎裂啊，后期啊无法修复。
0: 哦。
1: 所以说，像一般这种问题，那就刚性的，你就必须得返到宝珀啊原厂去换这个中壳。但是中壳可能会很贵，但是没有办法，因为后期咱没法人为加工一个中壳去替换它，因为那种加工工艺啊跟宝珀原厂相差太多，所以说我还建议你啊去回宝珀原厂去换吧。因为像宝珀这种陶瓷壳啊，在我手上我收来的一只手表当时也是不小心磕碰到了，然后中壳也磕裂了，那后期也是去到宝珀售后换的这个原厂中壳，没有办法，就谁遇到这个问题都得硬性硬着头皮，这个钱是省不掉了。
0: 那如果说到售后去弄的话，您看费用大概在多少呢？
1: 它这个计时的绿极光的这个宝珀，我感觉它这个中壳啊应该在2万到3万之间吧。
0: 哎呦，还得不小一笔费用呢。但是没办法，因为咱们节目好多咨询这种什么手表放在低的地方让小孩给刮得掉了，然后你这个是放在柜上洗澡回来衣服给刮得掉了，就是还是提醒大家多注意吧，也没有啥更多的好的建议。因为你像这个表贵嘛，所以你修也贵，这么贵的东西是吧，咱们日常生活当中还是要注意。
1: 所以说咱们戴的手表啊，咱们得深刻知道说，我这个是陶瓷壳的表，那它相对来说就比较脆，可能你在使用当中啊就要注意一些。因为像陶瓷壳的表啊，你不能硬碰硬，对吧？像咱们洗澡的时候，有些时候这个洗浴的地砖是地砖的地板嘛，所以说我碰着好几个顾客都是，洗澡的时候把手表摘到直接就搁衣柜里了。正常的像这种有经验的你就揣兜里头对呀、然后穿完衣服之后想起手表的时候你再摸出来给它戴上。如果你直接就扔到衣柜里，你往出拽衣服的时候，我遇到好几次这种情况，就是顾客就把这表戴出来了。要如果你要搁到底柜呢就无所谓，他搁到高柜上了之后这个距离要掉到瓷砖上，如果寸了的话，那肯定会把你这个壳直接磕碎的。
0: 好嘞，这位朋友还是到售后可以弄一下，好吧？后续有相关的其他问题，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做进一步的沟通。你说这个洗澡往出刮东西这个事儿，然后咱们洗澡的时候这人你说还那个啥呢，都愿意要上柜儿，因为下柜儿得哈腰，然后呢要上柜儿我手机都刮得出来2回了。
1: 对呀、
0: 一套 套衣服，然后什么钥匙、手机，完了噼里啪啦就往地下掉，然后一给我拿下边棍说：“哎，姐，给我换一个呗，不乐意哈腰。
1: ”所以说，有些时候呢，咱们办事啊，必须得不能预埋风险。
0: 嗯，
1: 就是哎，有些时候你可能觉得，哎，我把这个手机搁到这儿，我到穿衣服的时候我会想着。
0: 对对。
1: 但是你这个风险就预埋了，你要给他揣兜里，可能就没有这个事儿了。
0: 嗯。
1: 然后现在有些时候可能转身就忘了，直接你就把这个手机带出来。
0: 我觉得归根到底的原因是现在记忆力太差了。好嘞，朋友们，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十几年前在香港买的浪琴石英手表，戴了几次就闲置了。最近听说电池长期不换容易漏液，小宝老师，我需要把电池抠出来还是换新电池啊？
1: 你要如果还继续不想戴的话，电池没电了就尽量给它抠出来，因为电池在里边不是100%漏液，但是会有漏液的风险。目前为止看呢，如果你总换的是瑞士的原厂电池呢，其实这个电池你没电了，你搁在里边它也不会漏液，它的品控会好一点。但是如果是日本或者国产电池，可能会存在漏液，一漏液这个电路板呢就必须得短路，会烧掉线路板。但是手表浪琴一个线路板要1-2千块钱，所以说为了避免这种不必要的损失，这个石英表你要不带了，你知道电池还在里它也没电了，你就最好上维修那儿把这个电池给你拿出来就可以了。
0: 嗯，然后等啥时候想再用了，就再去安一块。
1: 对，因为石英表就这点好，我不带了，我扔到那块把电池拿出来，但是你就隔2年、3年、4年，你想带了换块电池它就走了。
0: 嗯，
1: 因为这个石英手表啊，它齿轮之间呢也没有润滑油，它也不存在着润滑油老干枯，所以说你长时间放那儿对机芯的影响，它会比这个机械手表对机芯的影响要小。
0: 好嘞，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有相关的问题欢迎您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来做进一步的咨询。其他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节目，可以编辑文字的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我们看一下这个问题。这位朋友他说，爸爸离开我20年了，今天突然从保险柜翻出这块劳力士手表哈、啊，不愧是劳力士，20年没用了还在转，没想到它的指针还在动。宝哥，这个表现在能卖多少钱？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不能戴这种尖金的，我打算换一块钢劳。嗯，
1: 你这个手表啊，大概时间是大概90年、90年代左右的吧。你这个型号呢是16233，
0: 嗯，
1: 就是劳力士最早期的日志了。它这个是小方钻的，然后尖金的，带钻的。你这款手表啊，现在市面上还能值到35000块钱吧？
0: 嗯，
1: 当年这个手表在90年代初期的时候，定价应该是定到大概4万多啊。你那阵有折扣的话，可能你买到手上，它价格也大概就3万多块钱。所以说，这一个手表经历了将近30多年，
0: 嗯，
1: 现在你还不赔钱。所以说，哎呀，劳力士的保值神话啊，可能不是1天2天就造就成的。
0: 嗯，
1: 就目前来看，劳力士这种老表啊，像这种重。

0: 五的还能值到3万多，就可见劳力士啊，这个全系手表的保值程度还是可以的。
1: 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那这样，你可以加宝哥的微信。你这块如果渐进的这块不想要了，你可以，你不是想置换一块钢老吗？然后你可以到宝哥这儿来沟通一下，好吧？15943058，15943058，微信电话同步，欢迎你来添加。

0: 来继续关注这位朋友，也是一个手表的问题，这是一块浪琴的手表。他说调时间的时候表冠突然掉下来了，我就又把它旋旋又拧上去了，现在又可以正常调时间了，也能正常旋紧，需要维修吗？
1: 如果你要正常旋紧了，你在调时的时候这个把头啊不会倒扣再松脱下来，那你就不用管它了。因为这个瑞士啊原厂啊这个把头啊也是跟把杆通过拧紧达到一个固定的目的，但是它这里有个环节，一般呢它这种带丝扣的把头啊拧紧之后啊是要往上滴注滤油的。这种滤油是干什么的呢？是凝固它这个丝扣，让这个把头啊防止倒扣会自己松脱下来。但是我估计啊当时你用力也可能是过猛了，就是你这个劲儿啊已经达到它把这个滤油重新破坏然后达到松脱这种目的。
0: 嗯，
1: 所以说你要拧紧回去之后啊它以后不松脱了，你就不用管它。其实它跟原厂出厂的时候的状态是一样的。
0: 嗯，
1: 所以说对手表也不用影响，你也不用有担心。嗯，
0: 好嘞，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有相关的问题您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做进一步的咨询，159-430-5-8，159-430-5-8，欢迎你来添加。听众朋友们，我们进一小段的宣传，马上回来。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大刘生前曾向同学借款，没有出具借条，之后大刘因病去世，同学向大刘的妻子小美索要欠款时，小美以不知情为由拒绝。借款人突然离世，出借人可否主张由其配偶承担还款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4: 可以夫妻共同债务或限定继承原则向其配偶追偿。民法典第1064条第一款，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民法典第1161条，继承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清偿责任。本案中，出借人欲主张小美承担还款责任，首先需证明其与大刘之间借款合意的达成以及款项的实际交付，在此基础上可通过证明该笔借款属于大刘小美夫妻共同债务，要求小美对借款承担还款责任，或基于小美继承大刘遗产的事实，主张小美以其继承的遗产为限清偿债务。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

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让奢侈品流动起来，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我们共同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那今天做客到直播

0: 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是159430-58，159430-58，微信电话同步，欢迎您来添加。我们继续来关注平台上大家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他说，气到呼吸困难，不会有人比我更惨了。前两天出去玩，回家包就变成了这样，直到我翻到第二张照片我才知道原因。我以为包包是放在怀里骑的，结果回来看照片才发现它正好是在滑板车的轮子上摩擦。15块钱的滑板车毁了我16000的包。宝哥，这包都这样了，还有办法修复到原来的样子吗？因为大家没有办法看到这个包，它是一个 LV 的，这个是什么包？圆饼包吗？然后他去应该是在景区坐那种滑板车，然后他那个包就在胳膊上挎着，他以为在怀里，其实那个包在外边当啷着，然后就和那个轮子摩擦，有非常深的一大道的划痕，大概就是这样。
1: 一开始啊，那个琳琳念的问题说气到呼吸困难，我还以为谁把你包弄成这样了呢。整来整去是你自己出去骑卡丁车，然后让轱辘给磨成这样。我觉得你就没必要生气了。你说别人把你包弄成这样，你生点气还行，那你自己，你说自己你不小心弄成这样了，你生啥气？
0: 哎，我跟你讲哥，就这种自己跟自己才生气呢，
1: 是吗？
0: 如果是老公帮我弄坏了，那我就是对他恶语相向，拳打脚踢，我这气儿就有地儿撒了。但是是我自己造成的，哎，这是一股闷气呀，还更难受。
1: 那就是一直在心里去自责自己呗，对不对？
0: 自责自己，然后还撒不出去。
1: 但是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自己要犯了什么错误的话，一遍一遍的说，我怎么能这么做？这个事儿我为什么不注意？怎么怎么地的？但是现在啊，我的心态已经发生极致的变化了。就现在遇到这种问题，就马上意识到问题，但是不可改变，那就接受。然后马上就给他放下，明天就得把它忘了。因为这个东西已经既成现实了，就跟你说吧，这个包啊肯定是弄不了了，因为我看都快要磨漏了。就是这个包现在就是因为你这一磨，可能有点打击你。你这个包要如果市场行情的圆饼包能值10000块钱的回收价，你现在这个东西连3000块钱没人要，因为你这个在大面上已形成质的损坏了。但是呢，那咱自己不小心，你也不要生气，没必要，因为生气你也已经不能改变结果了嘛。所以说你就坦然接受就得了。要如果你心里足够强大，这个包你还要着，你就天天背着，
0: 就背。
1: 对呀，然后这个是跟你互动的一个痕迹，见证你岁月嘛，见证你骑卡丁车的那个岁月那个经历的，所以说没所谓了。那既然已经发生了，咋办呢？
0: 你就背呗，
1: 但是我
0: 在里面，
1: 因为我没仔细看，我仔细看我还寻思给你找个最好的，我的身边朋友保养的，给你抢救抢救，但是不行了，已经抢救不过来了，
0: 抢救不 了，
1: 那就这样了吧。
0: 你不行你就继续背，反正它只是不好看了，它又没漏，对不对？你给它放到里面贴身那面。反正要是我不能背，我每次看这包我还得生一遍气。也提示大家，出去玩的时候，你出去玩，比方说你坐个过山车啦，你骑个什么自行车啦啥的，你要是有比较贵重的包啊、表啊啥的，怕磕怕碰的，我觉得你还真得加点小心。你主要是，你就说再有钱吧，这不是说钱不钱的事儿，没有必要吗？是不是？你都给它放好啊。
1: 因为你这出去骑卡丁车了，我觉得哎，可能是周六周日啊去休闲了。我觉得你这种这包啊，包括手表啊，什么都不要带，你就穿个户外的衣服，就是单纯去玩就，哎呀，不要带这些啰里啰嗦的东西。
0: 好吧，这个女士肯定又被宝哥给扎了一下子。人家本来想要问你能不能抢救，你整个抢救不了，心又扎一下。
1: 他告诉我能不能抢救，他的观点在包上。我现在是在抢救他的心态。把他心态平和了之后，这包的事儿就不是个事儿了，是不是？
0: 好了，这位美女，然后为您解答到这儿吧。后续如果有其他的问题，可以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可以在线下继续来沟通。

0: 的应该只有我了。我想问一下老师，能不能用胶水给它粘一下？
1: 首先啊，千万不能用胶水粘啊、哦，因为胶水啊，咱们所谓的那种胶水粘这个皮啊，是一种天方夜谭的想法。因为皮脂的东西，你用胶水粘呢，这个水啊都溢到皮脂的里边了，在表面上它就没有粘性了。最后而你这个皮啊吸收到胶水啊还变硬了，变得梆梆硬了。所以说这个能弄，但是呢，你去到包包养护店，它有专门的方式给你这个。因为你这里层皮外层皮啊它分开了，已经出这个种夹层了，你需要把它重新再粘合上，但是它养护店有专门的那种能给它粘粘在一起的，然后你这还得做个油边，所以说基本上我认为到包包养护店花个两三百吧就搞定了、
0: 嗯、
1: 哦，千万别自己动手 DIY，
0: 嗯，
1: 很容易弄巧成拙，到后期可能是你花多少钱也抢救不过来了。
0: 嗯， 这么贵的包包你就要用胶水粘，那能行行吗？你笨寻思他也不能行啊，好吧，别自己瞎弄啊。后续有其他的问题，可以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可以继续来沟通。

0: 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小宝老师想问一下，宝格丽的弹簧戒指现在这么不值钱了吗？我现在胖了，原来买的这个戒指戴不了了，想卖了。我去了，人家告诉我说弹簧不好用了，我觉得还弹啊，他觉得不好用了，不如按金价算，但又不能全算，说里面有弹簧，弹簧的重量得扣出去，630一克，还要扣1000，弹簧到底是不是金子的呀？
1: 它弹簧啊，因为去体现它的弹性呢，肯定不是金的。
0: 是的，
1: 但是呢，它会有很小的一部分重量。但是它要说扣，那如果它要当金的时候，它扣是合理的。
0: 嗯。
1: 但是宝格丽这么大的品牌，肯定要有一些品牌溢价。虽说它不好用了，但是你也不能当金的卖嘛，对吧？
0: 嗯。
1: 所以说，我认为扣1000是不合理的。它要如果当金的价，然后把那个弹簧也都当金的价，就是你这个确实不弹了，后期还得需要维修，我觉得可能相对来说还算合理点，我认为应该还会有一点点溢价，就是你这整个当630一克的金子算，然后再加个500-1000的溢价是合理的。所以说你里外一反，你丢丁算卖了少卖2000块钱，但这个卖金子我们之前总收哦，应该金价能值10000多，所以说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个1000块钱，就是我觉得是合理价格啊。
0: 嗯，好嘞，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好吧，你可以自己看一下，如果后续有其他的问题，可以加宝哥的微信做进一步的沟通，15943058，15943058，欢迎你来添加。其他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有关于名表、包包、名油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小宝聊表的节目。大家现在可以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会在节目上来为大家进行解答。

0: 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那我们继续来关注平台上大家发来的互动留言。来，这位朋友他说，前几天叔叔送我一支全新的钢笔，我对钢笔几乎一无所知，万宝龙14

0: 6还是什么款？小宝老师，我发图给您了，麻烦帮我看一下这个笔大概能值多少钱。
1: 这个是一支万宝龙的大扳钢笔啊，因为万宝龙啊，我认为这个品牌它既有皮具，也有钢笔，还有手表。其实万宝龙的手表啊，在二级市场是不怎么值钱的，因为万宝龙的全新的手表啊，很多在市场上充斥着都有2.5折、3折的拿货价，所以说它二手的可能就1折多。所以说万宝龙的手表啊，我是不太建议大家去买的，因为它确实不太保值。但是我觉得万宝龙这个品牌里啊，它钢笔绝对是独树一致的，所以说你今天发来这个图片呢，我看了，因为万宝龙啊有好几个系列，比如说什么大文豪系列呀、啊，还有它的一些领袖系列呀、啊，还有万宝龙最知名的就是它的大扳系列，就是办公场景用的笔最多的就是这个大扳系列。然后它这个万宝龙啊，它分几个型号，这个大扳有144、145、146，还有149，4个型号。它这个型号啊，数字越大呀，对应的钢笔啊，它这个笔尖粗细就越粗，所以说你这146啊是属于中粗型的，144是极细的，145是正常的，你这个146是中粗，149是就是特粗的那个钢笔。所以说146跟145现在是在市场上使用度最高的，所以说你这个大扳的钢笔工价大概在20000左右，现在回收价格能去到5-6千块钱吧，现在在市场上流通价值。要如果你用没用的话还能高一些，7-8千。
0: 好的，那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你想出啊，或者是想置换，你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

0: 来，我们看这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小宝老师，纪念款、限量款的老酒是不是比普通的流通款更保值啊？嗯，
1: 正常来说是这样的，因为啥呢？因为它既然是纪念款，既然是限量款，它的生产数量就一定是比普通的正常流通的，比如说普菲呀、这些酒多，对吧？那正常的思维就是物以稀为贵嘛，那它产量少，那肯定它的稀缺度就高一点，所以说在市面上流通价格呢，可能收藏的价值呢就更高一点。但是呢，这种情况呢只局限于相对来说比较有名的这个品牌，比如说像茅台呀，它是这样的。但是一般要是如果普通的酒，很多人去拿这种限量款呢、纪念款呢去炒热度，其实呢它一点儿也不限量，然后这个纪念酒可能生产比普通还多，那就达不到他说更保值，比普通流通的酒款更保值的一个目的。
0: 嗯，
1: 所以说一定也是有分有论的。那比如说沛纳海的品牌，以前它的手表都是限量款，然后呢后期这个牌子为什么做的不值钱了，或者是这个品牌直接就做衰败了呢？就是因为它打着限量款的这个幌子，然后使劲生产手表，它的所有手表都是年限量，
0: 嗯，
1: 然后拼命生产，然后这个表友也不傻，发现啊，你这是打着这个限量的旗号玩套路啊，想收割我们这表友的韭菜呀、啊，说他这限量版收藏不过来了，越收藏越多，所以说人家不买了吗？
0: 啊，
1: 所以说这个一定也是有分有论的。但是正常的思维逻辑，一般的酒的限量款跟纪念款呢，是要比流通款更相对更保值一点。
0: 嗯，也挺有意思哈，怪不得你像什么爱马仕啊，就很多这个之前不是咱们说表那个劳力士也是，很多款式都是要排队购买的，就是真的是限量，对于人家大品牌来讲，就人家有自己的考量，是吧？
1: 嗯，对，它有些时候，但是也是个营销套路啊。
0: 哦，
1: 其实让你买不到呢，让你觉得它更稀缺。
0: 哦，
1: 哎呀，其实手表这个东西啊，也不要把它捧入神坛，因为它就是个工业化的产物，就是劳力士再保值，但是它厂家提升产能也能提升上去，因为毕竟它跟像百达翡丽、爱彼啊，它这个产能控制啊，包括它的生产能力啊，还是劳力士要更高一些。所以说，它想要工业化提升呢，它也能提升，但只不过它要是要保持这个量，它要时刻关注这个市场的波动，它也不想把这自己的品牌做得更水，对吧？
0: 嗯，
1: 当你的手表不保值的话，你量再大都没用。就像之前有一个法兰克穆勒的手表，那之前确实挺受大家欢迎，设计也比较好看，就是因为他没控好量，然后没控好折扣，才把自己的品牌做倒的。
0: 嗯，好的，我觉得也是商家的一种营销策略吧。那你看那个手表没买过，奶茶不是总喝

0: 得嘛，有的时候去新开的一家奶茶店，哎呀，就排队得40分钟到1个小时，我才能喝上这口。哎，越排队我越想喝。我说啊，这么多人排队，它会非常好喝，我必须得在这儿等着。好像人都有一种这样的心理，得不到的就越想要。
1: 抱持着这种心态，我觉得就是能提升这个商品的这个可口度啊、哦。
0: 嗯，
1: 是不是，琳琳？要如果你上一个奶茶店排队，排了挺长时间才喝到奶茶，就觉得特别甜美。
0: 但是如果说我喝一口，我说不好喝，我就会特别生气，白排这么久了。
1: 啊，所以说就是我身边很多朋友喝酒也是，哎呀，这天心情就不好，喝这个酒就觉得怎么跟我以前喝的不一样呢？
0: 啊、
1: 是不是假的？喝到假酒了？啊，有些心情愉悦，哎，说这酒咋这么好喝呢？比以往还好喝。所以说，其实啊，你在品饮美食啊的时候啊，很大程度是带着心情去走。
0: 是，
1: 你要心情好，你吃什么都对味儿；你要是心情不好，哎呀，就是再甜美的东西都尝着苦涩。
0: 我之前在网上看到一个理论，当然了，我不认为它是有科学依据的。知道的朋友也可以给我讲一讲。就是说，人在想要做一个重大决策之前，你不知道你应不应该这样做，你就去吃一顿你平常最喜欢吃的饭菜，一顿美食吧。如果你吃这顿美食的时候，你觉得和以往一样好吃，心情愉悦，那你就这么去做。那如果你吃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呀，味同嚼蜡，没有以前的好吃，你甚至怀疑他是不是换厨师了，那你就不要这么去做，就说明你对于你这个想法有很多的担忧，它已经影响到你的味觉了。然后这个是网上的一个说法啊，我自己没有亲身实验过，然后我也不知道它是不是有科学依据。如果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有经验的话，也可以给我来普及一下。但我觉得还挺有道理的。如果你这个事儿忧心忡忡，你去想，其实吃饭你也吃不好，你就会觉得不香，所以大概率你就不要这么去做了，它会很影响你的心情。
1: 我觉得琳琳说的很有道理，因为你看古代战场打仗嘛，不讲究一鼓作气嘛，是不是？再而衰，三而竭嘛。
0: 是，
1: 就是你两军对垒打仗的时候，士气很重要。所以说。士气是什么呀？士气其实不就是一种心态吗？大家装备都差不多，但是我士气，狭路相逢勇者胜嘛。就是我这士气提升上来了，我可能就一往无前了。但是你这心情在那低落呢，是不是？
0: 现在很多人都说嘛，心态才是最好的风水，是吧？然后这个小办法，有机会的话可以试一下。来吧，我们关注最后一个朋友的问题。他说想问一下宝哥，低度数的酒能不能存成老酒？比方说38度的、42度的，适合收藏吗？
1: 首先，能不能存成老酒啊？就是肯定能成为老酒。为什么呢？因为
0: 只要时间够久。
1: 啥叫老酒啊？就是像琳琳说，时间够久，它就一定是老酒。但是咱们探讨的是低度酒要存成老酒之后，它有没有价值？但是价值是不光是折半，价值是差很多。因为啊，根据咱们这个老酒啊这么多年的经验呢，就是在低度的老酒，就是我们默认为什么是低度呢？现在在白酒领域啊，就是低于50度就算低度。那现在低度的主流就是38度跟42度，就是这种老酒啊，酱香也好，浓香也好，在它经历过年份之后啊，它这个口感，它这个酒水啊，它柔顺度啊，包括耐喝度啊，它改变的比较小，所以说这就导致啊，低度的老酒其实大家没必要存，因为存了年头一样多，但是它的价值提升的就不高。那什么概念呢？给你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如果是2000年的老酒，现在26年，现在2000年的高度普菲呢，现在还能值到9000到10000，但是42度的2000年的这个普菲呢是多少钱呢？现在还能值个1000块钱。那你说了，那现在43度的飞天才800多块钱呢，20多年就涨了200块钱，那为什么你那个高度的20年翻了几倍呢？这就是跟大家说，你要存老酒也一定要存高度的，低度的千万不要存，因为口感变化不大，而且低度的酒容易越存越水，所以说口感反而不好。所以说就建议啊，就大家要存酒也一定要存高度的。
0: 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

那我们今天小宝聊表的节目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我们共同来关注循环经济，也欢迎大家持续的来锁定收听。在节目之外，如果您有关于名表包包、名友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的节目，联系到宝哥。宝哥的微信是15943058，15943058，欢迎您来添加。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回小回。每个工作日的上午我都会蹦出来，要偶尔不准点。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半打开您的收音机广播频率 FM100.1 收听我们节目，在抖音和快爪同步直播。如果您想要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想问我们，也或者是其他方面的问题，比如说什么孩子不听话啦，什么老公不听话啦，媳妇跟人跑啦，是吧，想倾诉一下可以，那请了情感倾诉节目了啊。反正这个意思，大家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可以在抖音和快爪看我们直播，在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里搜大回小回或者大回小回阵雨，振奋的振，羽毛的雨，就可以跟我们交流了。在抖音和快走的平台可以给我们留言呐。今天 today 已经是9月24号了，马上中秋安的国庆假期就来了。各位有没有小心已经开始长草了，有没有想出去玩，计划好上哪玩去没？我是准备去溜达一圈啊，去趟什么丹东啥的，去趟吃个什么，没地儿去啊，不然呢啊，你们说干点啥去吧。我想了，我这几天都费了老多脑细胞了，也没想出来上哪去。而且呢整个假期期间的天气都还可以，真的还行啊，还不错，没有说的这个啊，太过分的，也不是很冷啊，只有在下周周二周三才开始冷了点，最高气温13-14度，最低气温4-5度，但是这周呢还可以，还不错啊。但总之这出去玩是没问题的。各位有没有想好上哪玩去啊？我是想好了，我就准备那啥去了，我就准备这一趟去趟丹东，带孩子去，因为没办法，带孩子也不能说太远的地方啊，孩子太小，去年没说吗，带孩子出趟国要了我半条命，我决定再也不带他们，就是孩子长大之前再也不准备那啥了啊。丹东酒店太难订了，不还好吧？还好，你不一定非得住在丹东啊，好多地方可以住啊。而且我准备不赶那个十一假期去凑这个热闹，我准备在那个之前或者之后一点点啊，不一定非得住在丹东，好多地方都可以住啊。你东港啊，你住在东港也不错呀，东港正好在那个鸭绿江入海口啊，不错。然后那个丹东离那个冰峪沟还近，那块还有离凤城，辽宁凤城有个凤凰山，这都可以爬一爬。然后你要愿意往大连去，从丹东往大连过个庄河啊，去吧，上什么海王九岛啊、长海县的这块溜达溜达都行啊，都还可以。然后往上走的话，你可以从丹东一直开到，从丹东走331，一直能开到珲春。如果时间够的话，从丹东去这一路上可以走331，走高速的话到怀仁到通化，你可以从咱们省内通化也挺好玩的啊，通化也不错，住一天。然后这是走高速啊，如果不走高速的话，我想想啊，走331这一段正好是最漂亮的时候，那个这个万山红遍是层林尽染嘛。挺好的，可以从丹东长春开到丹东，这条高速还不堵车，不像是往那个北京方向开京哈堵，或者是往沈阳方向开也比较堵，长春到丹东不堵。你这一路可以从丹东到丹东之后住两天，然后沿331国道沿着这个中朝边境嘎嘎嘎嘎嘎嘎就走，走了到有留一天时间走到长白山二大包河那片住一宿，然后呢再留一天走到哪儿呢，我想想啊，走到哪块挺好的，抚松那片啊，那个还有哪儿呢，那个什么我想想啊，叫哪儿呢，望天鹅那块是哪儿的，反正能到长白山啊，能到长白山，从丹东到长白山，然后到那个珲春，从珲春回长春，这是一个三角形，这个比较不错啊。喝大高速，对，喝大高速，比如说限速不，咱们不怕限速，怕的是堵车，比如说限速100限速80这都不怕，只要一直跑啊，你只要一直跑他就不会堵车的，他就不会慢哪儿去的。但是如果你要是堵车了，一等几个小时，尤其国庆期间车多，在你再出个交通事故啥的，遇着出交通事故堵车，那堵几个小时都是他。所以说不怕限速啊。这周热得够呛，单位也不开空调，还行吧？你们那热啊？变速箱用机油换油有啥？机器换油有啥弊端吗？首先呢，不是所有的变速箱都可以用机器换油的，有一些变速箱，尤其是里程数比较高的那些变速箱，已经出现了渗油或者是漏油的状态，那你就不能用机器换了。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

变速箱正常压力是 1.0 啊，那么我们想把它里边的那个旧油用新油挤出来，那我们的换油机的工作压力一定要高于变速箱的工作压力，不然的话你这个油你压力都没有人家变速箱压力大，你怎么把旧油顶把新油顶进去啊，把旧油顶出来啊，所以说它的工作压力要大于变速箱的工作压力。你在变速箱正常工作的时候它都渗油或者漏油呢，你再用高压力的这个机器换，是不是让它渗油或者漏油更严重了？所以说如果你的变速箱已经有问题了，已经有渗油或者漏油的问题了，尤其是漏油，那你就不能再用那个机器换了，这是第一。第二呢，有一些变速箱呢，有比如说啊，举个例子，像那个双离合变速箱、CVT 变速箱，还有那个 AMT 变速箱，这几种变速箱都没办法用机器换，因为没有意义啊。所以说这个就是 AT 变速箱啊，不漏油不那啥的可以。再一个呢，机器换油会浪费一部分，从金钱上不划算。你用重力放油法啊，比如说重力放油法，你换5升，你用机器法得用12升啊，10升12升，为什么呢？因为你拿新油顶旧油的时候，就有一段到新旧油混合的过程，对吧？新旧油混合了，完了再往外顶，这个就浪费一部分油，可能得多花个300-500啊，甚至不止。这个弊端就是这两个，一个是有些变速箱换不了，一个是经济上不划算。但是呢，这个大家得承认，这个玩意儿它机器换一定是比重力换干净，这毫无疑问的。尤其对 AT 变速箱里边那个大鼓啊，液力变气来说，里边的油你根本除了奔驰之外，剩下你根本放不出来，放也放不干净啊。所以说这个尽量用机器换，但是不能换的你就别勉强吃飞蟹去。丹东的海鲜倒不稀奇啊，不稀奇，并没比咱们那便宜哪儿去。但是确实呢，就是就当个玩儿呗啊，可以选择的范围多一些，什么蛏子呀、蚬子呀、什么这个飞蟹呀，都下来了啊，都挺好的。另外这条线除了这条线之外，还建议大家几个冷门的，稍微冷门一点的，不太挤的线路啊，有几个地方可以去。就是有的很多人说啊，我去大连去鲅鱼圈，你不要去鲅鱼圈，听我的，鲅鱼圈没啥意思，都去了臭溜不够了啊！你过了盖州不就鲅鱼圈了吗？你离鲅鱼圈近的地方是哪儿呢？是辽河入海口。辽河入海口是哪儿呢？是营口盘锦。你也不用到营口，你到盘锦，到红海滩去看一看，到辽河口国家保护区看一看，到那个也就这片吧。盘锦你去吃它的生腌海鲜，生腌挺有意思。盘锦出河蟹，出那个虾，出虾，出蟹，然后呢，它作为辽河入海口，各种那个，就是怎么说呢，还可以，真的挺好的啊。而且你要是时间短的话，在盘锦玩个2-3天，它有个什么乐园来着，忘了，是黑风小镇呢还是什么玩意儿，带孩子可以玩一天，住一宿，还不错啊。然后从那个盘锦，你进可攻退可守啊，你要是往葫芦岛兴城那边走，你就可以从盘锦走那个高速。到那个沿着渤海上了节绕一圈，到那个葫芦岛，到什么那个兴城就有个菊花岛嘛，然后你还可以从盘锦往大连去，正好一条线下来，这就很方便啊，比你去那些热门景区要好要便宜的多啊。望天鹅关好几年了，望天鹅是因为那个种种原因啊，主要是产权的问题。十一放假几天？十一放假7天嘛，不是7-8天嘛？啊，贺大高速东北最美高速了，差不多吧。但是331是最好看的，真的是远山那个万山红遍，层林尽染。因为331从丹东到珲春这一段都是沿着鸭绿江、沿着中朝边境走的，而且修的非常好，都是铺装路面，修得非常好，一边是水，一边是山，然后再加上现在是秋天啊，真的是层林尽染，很漂亮。所以但是时间要长一些啊，距离要远一些。好的雪地胎品牌推荐嘛，米其林，你要说好的那我可就说好的了，米其林、贝耐利、邓禄普、普利司通、马牌这些都可以，但是钱也好，可能比普通牌子、不知名的牌子或者一般牌子得贵一倍带拐弯的。比如说我买贝耐利的冬季胎，咱就是最常见的，我那个车用的啊，我那个车用的是245-4518的。举个例子啊，我那个轮胎，我那个宝马的轮胎是2225-4518。2225-4518的马牌冬季胎，不给你干个1500块钱你根本就买不着。但是如果你换个比如说南港的，你换个南港的可能600块钱就够了。得便宜1000块钱，小1000左右吧。所以说看你自己的预算啊，咱别说上来就说好牌子，但是钱儿我提前给你声明，这玩意儿贵的

贵老那啥了啊。卤螃蟹吃一次跳车都来得及，胡叉就一下。这还行吧，生腌那个盘锦和营口那边，尤其盘锦那个生腌呢，当地的那个生腌挺有名的，他配那个汁儿，然后把那个螃蟹还有虾还有那个反正就各种海货全生腌了。完了我家那口都愿意吃那玩意儿，我媳妇爱吃，我可不吃，我吃两口够够的啊。但是有的那什么米其林，就像米其林贵呀、啊、米其林还就行，米其林邓禄普普利斯通马牌这些都大牌子，就顶级大牌子了，好吧？生腌少吃，这我也知道生腌少吃，但谁能管住嘴呀、啊？这玩意儿确实挺好吃啊。所以说，看大家的这个都可以啊，都可以。生吃有寄生虫吗？一般海里的东西，因为渗透海的那个螃蟹，海里的螃蟹或者鱼呢，勉强可以生吃，因为它好歹海水和淡水的渗透压不同。如果它里边有螃蟹里或者是那个鱼身子里有寄生虫的话，它适应了盐水的渗透压了，然后到人体是淡水，就可能就嘎了，它不太好活下来。再一个呢，这些生腌的虾或者是鱼呢或者螃蟹呢，一定要经过冷冻啊，就低温冷冻之后才安全一点。就像生吃的三文鱼啊金枪鱼啊也是的，也应该冷冻之后才吃啊。所以说尽量不生吃，生吃的话如果真确实感染那个各种的啥的话，你就吃点那个打虫药吧就像那个广西那个鱼生似的南方那个鱼生似的啊。那淡水的尽量不生吃啊，海水的还要好一点啊。生腌东西千万别是唯一体验上天，那是你不行，那是你那个你那个猫肚子里装不了二两香油我身边好多人爱吃生鲜，我媳妇吃生腌杠杠吃，咋没咋地。在通辽吃过生牛肉，好吃，这个也尽量不要吃生的啊。就陆地上的动物尽量不吃生的啊，尤其是牛肉啊或者什么的，这个东西不把握，实在是不把握啊。不总吃没事，是的，但是你要点背的话，说吃两回窜稀了，那也没有办法啊，就看你口腹之欲嘛。人那什么，河豚好吃，也那个现在的河豚都养殖的了，和那个那什么那个不一样啊。就像古代做河豚的一个重要的规矩就是出师先吃嘛，啊，现在没那规矩了。现在当黄眼还肥吗？正好嘛，十一期间正好是海里的飞蟹，还有那个陆地上的那个闸蟹，还有就是蚬子，这贝壳类的，正好的时候啊，正好的时候。为啥陆明天上班啊？我吃过生的蘑菇还可以，蘑菇你知道什么这个啊咳咳？就是肉尽量不吃生的啊，就是牛羊肉啊什么的，这是没进化好的行为。但海鲜这个东西生的没问题，你看海边的渔民那个捞上那个虾，直接虾头一掰，咔就生吃了，这个可以理解啊。生海里的渗透压不同啊，但水和咸水的渗透压不同，所以说，海洋生物的体内的寄生虫在人体内不太好活下来啊。在经过冷冻之后就比较安全了。1681次烧机油免菜治理能长久吗？怎么可能呢？就不要总想着歪门邪道，不要总想着那个偷机取巧。修车就是有问题，咱们就好好修。免拆治理怎么治理？他咋不说免拆维修呢？啊，那治理啥呀？治理呀，净扯啊！这个你烧机油了就是烧机油了，烧机油就是金属部分摩擦过大了啊，那活塞环和缸壁之间磨损了，你加什么药水能把金属补缺失的金属补回来，这不扯淡的吗？啊，所以说免拆这里烧机油大部分都是饮鸩止渴，扬汤止沸，没什么用啊。他买踏板的空滤有啥说的吗？没有说道啊，就买原厂的那破玩意儿稀烂贱啊。明天修一下氧化器爆故障速腾，不是这个111.6的，你这玩意儿氧传感器爆故障修不了，只能换啊，换新的那个换新的前氧传感器。如果你发动机是不是亮个小黄灯，如果开着没问题，开下去不管它，好几百块钱呢啊。你就是我的意见是这样的，如果你差钱，因为前氧原厂的好几百块钱挺贵的，你要是不想花这份钱，你车这些天这么对付着开没问题，顶多就亮个小黄灯，然后你车开着爆故障码了是吧，有故障码，前氧有故障码，换前氧 OK， 换完之后跑个一年两年又出故障码了。它跟积碳有关系，跟用的油品质量有关系。比如说油品的含硫或者含水量高了，你前氧必坏，那可能跑一年两年它又坏了。所以说你不换也可以，前氧不换也可以，就亮小黄灯跑有点闹心啊。打火吐一打就着了，正常行驶，踩油门人就走也都正常，也不嘚瑟也不抖，正常行驶也都没问题。哎，你可以省几百块钱，看你自己的啊。20速腾跑了100多，刹车抖，刹车盘瓢了吗？是的啊，只要在一定速度范围内。

0: 刹车踩刹车的时候车辆发生抖动，99%是刹车盘的问题，刹车盘飘了啊。不费油吗？不费油啊，没事儿啊，费不了啥油。你自己品一品，比如说你原来加300块钱油能跑500公里，你现在也是加300块钱油跑500公里啊，有可能会有一点费油啊，这个咱们不能话说那么绝对，可能会有一点点费油。你要是就是预算，但当然了，我作为一个修车的，我正常情况下应该劝你去修，我好挣你这个钱。但是我告诉你的是，你凑合着开也能开啊，对付着开也不影响啥，看你自己的啊。你要不差钱的话，你就修它啊。你按理说是应该修的，那个不要前氧传感器不是多少钱，几百块钱不便宜，你就放心吧。这玩意儿氧传感器没有便宜的，都不用想啊。接着说旅游这个事儿啊，大家十一和中秋期间如果有什么新的、有什么好的地方呢，也可以跟我们交流，可以在抖音和快爪搜大回小回或者大回小回振宇，在抖音和快爪直播间跟我们交流。这个假期你想干啥？上哪儿去呀？看看眼睛，马上回来。
1: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0: 干活了，干活了！快爪上有人问啊，乐逍遥说的，库存新车买回来多久换机油？谢谢。首先，机油这个东西，咱不说加在车里，就说这个瓶啊，一般情况下认为，我们机油厂商，大多数机油厂商认为，机油在没开封，在那个机油包装瓶里头，保质期是5年到6年。一般情况下认为5、6年之后的机油不是不能用，而是它的性能指标已经跟当初完全就是差很多啊。所以说没开封的情况下，机油的保质期是5到6年，开封之后因为它的氧化作用，你发现没，那个机油啊，你没开封的时候清澈透亮黄色的，你打开盖了把它倒杯子里放那儿，你都不用它，它就变成慢慢的变得棕色，变得颜色越来越深，就氧化了。所以说开了封的机油一般认为放半年以后就不建议使用了。所以说你库存的车加到发动机里的油，发动机是不是跟外界相通的，有曲轴箱通风管什么的，你相当于把机油开封了，然后倒到那个发动机里头，也就是半年左右。一般认为库存半年以上的车到手之后，第一件事是把机油换了，其他的不用动。冷却液、刹车油的寿命都很长，完全没问题啊。所以说你要是库存半年以上的车，建议你到手就把这个油换了，没几个钱换保养换个油才几个钱啊。我是真爱吃西瓜，是多少年了，宇哥还这么年轻，我天天晚上睡冰柜，我买了2米多长冰柜，早上起来头发的一睁眼皮咔嚓一声带霜了。那个十一去山西大同五台山能不能冷？估计不会冷的，跟东北纬度差不多，甚至还比那啥呢。城市代步坦克700普拉多2选1推荐一下吧，站在地球边缘，谁家好人，东北话讲谁家好人买这个车城市代步啊，你咋想的呀？这相当于说的，王小强说了，我天天穿泳装上班行不行？行，谁能管得了？是吧？你乐意穿泳装上班，管不了，得买辣眼睛不行。我那现在一想之后，我想把大脑抠出来洗一洗。再假王小强穿泳装上班，太吓人了，太吓人了。但是你他不是不行啊？你说我今年十一出去旅游，我非得穿个泳装出去行？但是谁拿那玩意儿城市代步啊？东北话讲，这不，哎呀。你要说出去玩，比如十一出去玩，我要上长白山，我要上那个大森林里穿越一下子，是吧？我要上内蒙大草原上浪一下子，你买开个坦克700或者普拉多这玩意儿可以，但是城市代步买这玩意儿，我真是大哥咱犯不上啊！最近想换车还，
3: 我虽然在城市，但是我有颗越野的心啊。我有一颗露营的心，我有一颗自驾的心。我跟你说，就是我不敢那么折腾，我就买房车了。我在房车的城市里开，是不是？我中午困了，我就想住哪儿，我就住哪儿一下子。你觉得这么拍个抖音肯定能火呀？
0: 你媳妇不爱你是不是？你老公不爱你是不是？下班都不爱回家、啊、是不是？
3: 为什么你们都那么追求有一个稳定的家庭和生活，然后追求流浪人生？那房车是啥？不就是流浪人生吗？人家是流浳星球，你是流浪地球。
0: 你们别给那整那个什么。
3: 流浪地球，
0: 就别我告诉你啊，就是我现在身边有几位啊，年轻时候浪有点浪厉害了，也不找媳妇儿，也不生孩子，哥一个了。

0: 老开心了。年轻时候哥几个出去喝去，喝撸串去，撸串洗脚去，洗脚玩去，走。现在身边的小伙伴纷纷的成家立业了，谁陪你玩？谁陪你玩啊？现在四来岁了，那天王小强给我哭，哎，我有病了，上医院就没人都没人管我，活该。
1: 他怎么不找你呢？
0: 他找我能搭理他呀？
1: 那你陪着去。
0: 我能帮他拔管儿。王小强拔管我能帮他拔。
1: 秋季特卖会的话，大概是十月十号左右啊，
0: 十
1: 月
0: 十号啊。嗯，你就慢慢的，时代会变的，人会变，时代会变，你的想法啊，你的啥都会变。可能当时你觉得这个美，后来觉得不美了；当时觉得这种生活适合你，后来觉得生活不适合
1: 你。
0: 你
1: 知道哲学当中有一句话特别特别特别的精辟，就针对你刚才这个问题，你知道是咋说的吗？
0: 啊，
1: 人只能是。向前，人只能是人可以向后看，但只能向前活。
0: 那咋整啊？那不活咋整？死去啊！你像王小强，
1: 对呀，你
0: 像王小强，
1: 当年享受了这种自由自在的美好，那你就可能没有这个这个膝下的欢愉，对吧？
0: 对啊，这人有得必有失。你年轻时候浪着了，你老的时候遭点罪不正常吗？啊？那不正常吗？我们吃苦看孩子干不了啥唧唧歪歪的时候，你潇潇洒洒的那啥的，同样的年纪，同样比如说都到五十，我这个年纪了，有孩子的就是比没孩子的老，尤其是女的，我告诉你差别特别大，男的还好一点，你问了有一个算一个，就四五十岁这帮大姐没孩子没那啥的，你看人那个面貌精神就很年轻，你看那些被孩子拖累的，他真的是很累，但是这种东西都有代价啊，这玩意儿就跟种粮食似的，我是春种秋收冬藏了，我有粮吃，你呢，你年轻时候没种粮，那你老的时候就吃点亏，这很
1: 对，你享受了电车的这种高节能的这种优势，那你就要，哎，你得看着这个电瓶，对不对？你得看着充电，你得去充电，对不对？啊，所以说都是有一得必有一失。理想 i 六和特斯拉 Y 怎么选？
0: 首先，
1: 我觉得特斯拉 Y 是什么那种人是啥？就坚定的选择特斯拉的。就是别的不看，
0: 他俩不是消费群体、
1: 啊、
0: 特卖会在中铁博览城吗？我俩咋那么厉害呢？没有啊，一看你就不是我们老听众，只是我们大回小回自己店里的那个搞一个那个特价活动啊，不是大哥，别啊，凯拉克 7T5 雷克萨斯 ES200 特斯拉 Model 3 奥迪 A5 这款车好纠结，家里有两台车了，痛快买个电车去吧，别纠结了啊，痛快买个特斯拉就开得了。至于说理想 i6 和特斯拉比不了，理想 i6 能卖美国去不？没有。能卖国外去不？没有。你告诉我除了中国之外哪有理想啊？俄罗斯有，哈萨克斯坦有，别逗，特斯拉卖的满世界都是啊，一个是全球化的商品，一个是本土自己的自己人卖给自己人造给卖给自己人的，和一个全球化的商品不要放在一起比，没有可比性啊。
1: 再说人家特斯拉 Y 人的保值率，你得竖大拇指的，电车里的头部，
0: 你
1: 对吧？
0: 就是就不是一个都不是一个消费范围，懂不懂啥叫不是一个消费范围？
1: 别说，你不能那么说，人家毕竟不如你懂车嘛，那很多人觉得价格差不多呀。
0: 哎，同样是30万彩礼，你是娶我搭档还是娶王小强？可能真有娶王小强，可能真有娶王小强的啊！哎呀，
1: 星光 L 可以，炫儿，便宜，可以，我觉得
0: 五菱星光就别问了，那个价格就那样，你也选不着更好的了啊！这低价位的车里五菱真的可以啊，便宜车里五菱啊。比亚迪啊都可以，那老宝来还能过检车吗？兄弟啊，事在人为啊，所以说老实人就有老实人的道，老实人就规规矩矩的活着，你像我这种胡提乱卷的是吧，我比个小心心啥的，事在人为嘛，送你一句话，事在人为啊，你看你愿不愿意付出一定的代价就完了。我单位大哥57没上没下，去年住院只能一个人，手术当天只能待一天回整孩子，不很正常吗？我没说王小强，我王小强住法院哭咧的，没说没人管他，我给他一顿臭骂，我说活该。
1: 对，当你就半夜说起来就起来去吃顿烧烤，去个酒吧的那种感觉，自由自在的感觉。
0: 那时候你咋不说呢？
1: 哎，你就要接受，可能你在年老的时候，就是你没有那么多玩伴了，对吧？
0: 嗯，
1: 的那种孤单。有力摩添加剂啊，力摩添加剂。
0: 其实它有活动吗？有。
1: 力摩添加剂我们卖的都多便宜了，老便宜了，哥们儿。
0: 那个你上网买去、哦、都不一定，
1: 我们比网上价格都便宜，我有几种品比网上价格都便宜、啊、而且我的品的 源头都是经得起推敲的。
0: 假一赔命，要你买了假的了，我就把万强杀了，给你们祭天。海豹零八怎么样，兄弟？预算有限，买比亚迪就不用问，直接干就完了啊！这个价位里真的找不着比亚迪更合理的了啊，这个很难了。
1: 比亚迪是吉利，包括这几个就是属于性价比电车里面唯一能够几个零部件是整车厂统一生产的。嗯
0: ，Model 三宁德时代磷酸铁锂还是 LG 三元锂电？你做梦呢？你花多少钱？你不知道还想买 LG 的三元锂？开玩笑吗？你就相当于我买瓶那个牛栏山二锅头，我都喝不出来茅台味儿啊！扔滴子里滴滴两滴敌敌畏喝，他也喝不出来个茅台味儿啊！别扯了啊！你也别追求啥电池了，兄弟，二十多万买个特斯拉还追求啥电池？有意思吗？啊，4680大圆柱体，你追求那玩意干啥？
1: 他电池老好了，不是特斯拉。不行啊，
0: 这么多年特斯拉电池谁骂过他？你说这么多年谁骂过特斯拉电池？谁骂过特斯拉续航不顶事儿的？没有。同样比如说同样举个例子啊，特斯拉三电系统做得非常好，尤其是电池管理系统，因为老美的软件确实是厉害。比如说同样是100度电池，某些品牌100度电池续航就是400公里，举例子啊，实际续航400公里，人特斯拉用80度电池就能做到续航400公里。你不服不行啊，你想不买我不买反正啊。
1: 同样的人就是你说白了就是你能跑10公里马拉松，我只能跑5公里马拉松，对吗？
0: 对呀，但咱俩的体重是一样的，
1: 嗯，
0: 个头是一样的，那里边的核心不一样啊。包括爹那些高端品牌，什么腾势啊、仰望啊，都咋样？好，谁能说不好？这年头目前你没说吗？那天看那个什么，我那个同学在那个南方一个学校当老师，一个小咖拉老师啊，反正也算是混得不错的，教主科的也不少挣。刚他讲话，我一个老咖拉老师啊，让我统计我们护照和出国情况。我一老师，你统计我这玩意干啥呀？然后同样这个也是的啊，这个也是的，这个仰望啊，什么腾势啊，这玩意儿都是咱自己人自己买的，不用研究了，都咋样挺好呗，对不对？自己人能坑你吗？是不是都咱都一家的，他能坑
1: 你
0: 吗？
1: 你想买电车，想买电车，买腾势，对吧？
0: 仰望，
1: 对吧？
0: 仰望 U8 当年火不火？当年仰望 U8 火不火？那家火的不像样。仰望 U8 现在你能想起来吗？我能想起燕京 U8。
1: 再说为啥你管它叫高端呢？我感觉高端的车起码得过百万吧。
0: 卖的怎么没过百万？老妹儿，你太瞧不起了。仰望和仰望已经早都过百万了 ，U8 U9 那都过百万了，120万呢，那老贵了啊，高级。上海想买个电车15到20万 SUV 能推荐个品牌吗？你在上海你就买什么那个？我想想啊。
1: 月销过10万了，
0: 加点钱买，你加点钱买比亚迪吧。GTI 降价15万裸车没听过，不知道这个啊，没听过。你18-19万我就能理解，15万裸车 GTI 这个没见过。别的主播说 CVT 变速箱油必须在4S店换，信不过他们，那玩意儿怎么就必须在4S店换？什么主播说的？少看一点吧。那 CVT 变速箱油你自己都能换了，你还4S店换？你们别觉得换变速箱油是个很复杂的东西。自己动手能力强的话，自己完全可以换，也不要听这个变速箱油这个规矩那个规矩的，这就跟什么呢？你
1: 油真，
0: 对，只要不
1: 是，
0: 是
1: 最重要的，
0: 只要不是假油，你就听我的，放出来多少加回去多少，永远不会错。你自己换 CVT 变速箱油，自己找个地沟啊，钻车底下去，把放油螺丝拧开。拿个带梁带拿个梁带能梁梁距的接子，比如说拿个塑料桶，这塑料桶是5升的，你咔一拧放油螺丝，接出来5升旧油，然后把放油螺丝拧紧，再把加油口打开，把5升新的变速箱油加进去，它怎么就能犯毛病？净扯淡！你别听他们什么换油必须在4S店，4S店不是这么换呢？啊，4S店收你500公时，你心里得劲儿啊！东北话叫愚弱了，真得劲儿。我放5升，加回去5升，4S店给我加的，我就得劲儿。你不是冤种吗？
1: 对，但是所以说现在呢，就是我不知道啊，就是因为很多人为了流量，特别喜欢制造焦虑，把一些行业内很简单的事儿说的老悬儿了。啊，就那奔驰谁也修不了，就我能修，啊，那宝马谁也修不了，就我能修。
0: 那但谁也下不出来，就你能下。
1: 所以说呢，看你是不是一个聪明人哈，就很简单。你去检，就很多人说了，就是一个医学上的常识，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当医生的，说啊，去检查一下肝功，哎，早上不能吃饭，老严格，一点饭都不能吃，这是对的吗？哎呀，那你要是检查个肝功，是早上稍微吃点的，影不影响检查结果呢？对不对？其实内行人反而是什么呢？是内敛的， 就不去恐吓别人啊、不去用信息要挟别人，就是你必须到我家换，我家最好，我家老好了，别人都不专业。就我们大回小回吃老多这事儿的亏了，就不知道那些人后来到四 S 店修车的，或者到外边修配厂，在我家修过，到别人家修过的，都得埋汰埋汰我们。我觉得这叫啥？树大招风。
2: 我抬个杠啊，我抬个杠，就是我家工人，比如说一个月开6000，四 S 店的一线工人，就是同样给你拧螺丝那个工人，我告诉你，四 S 店的工人一个月开3000-4000都不错了。我们家工人一个月开5000-6000，他的责任心、他的归属感、他对这个工作的珍惜程度，他完全不一样，啊，就不一样。你比如说，你们老板给一个月给你开10000块钱，那是你活爹，你指东我往东，你指西我往西，你让我撵狗，我绝不追击，是不是？那你一个月给我3000，那我就问心无愧呗。薪水的薪啊，一句话，问心无愧这四个字儿，简直是2026年的警醒词，大家都记住这句话，叫问心无愧啊！1.4T干式双离合跑40000公里了，但车9年了，有没有换变速箱油？那你告诉我，变速箱油的保质期是几年？我告诉你，5到6年。你觉得呢？这玩意儿，你这个油，别说跑40000公里，啥油放9年了还能用啊？就像有的人说，哎呀，变速箱油不用换，尤其是在宝马上整，那宝马那采埃孚的8AT 变速箱放在路虎上它就需要换，放在沃尔沃上需要换，放在卡迪拉克上需要。我举例子啊，就是说 AT 变速箱，然后放在宝马上，哎，不需要换了，是为什么？因为说明书说了免维护，免维护的意思不是免换油啊，你不换就不换呗，就说不换油。那你说像你早是上早市买个油条，就你还希望他每那炸油条那油每天换呢？你上那个快餐店，上肯德基、麦当劳买个薯条，还希望他那个炸薯条那油每天都换呢？对吧？这玩意儿没法说啊！10点抽血碰到糖尿病人，不让他吃低血糖怎么办？那没办法了，那没办法。那你体检就有要求，你不做这个，你不遵守医生你不遵医嘱，那我也没有办法啊。某些厂商直播说换他们原厂的机油安全，其他的机油会有负面影响。我问他极护也有吗？他给我踢出去了。你不拆台去了吧你？你是来拉屎的吧？
1: 对，就是大家一定不要给那，就是去相信那些过度能够制造焦虑的人，对吧？过度能够制造焦虑的人，我跟你说，现在就是燃油车的大部分90%的问题，大多数人只要他拥有了设备、拥有了经验，都能处理。没有哪个活说只有他能干，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说修个捷达排队，一宿一宿的还给师傅递烟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2: 能不能现在去潍坊路店订一箱力摩添加剂？活动之后取能，小意思。你现在来不就给你按那个活动价算了啊？不换油等着换变速箱，对你，咱不劝的。就是但凡人，但凡有一丁点机械的那个知识的基础，都知道任何机械的润滑油都需要添加和更换的，这个是毫无疑问的。飞机的滑油是要换和加的。飞机有滑油啊，你问问搞飞机地勤的客机的大飞机的那个方机盖走开和侧面走开会有滑油箱啊，是美孚的飞马润滑油，大家可以上网搜一下美孚的飞马润滑油，就给飞机用的，也是需要换或者是加的，一加可能加好几升，因为飞机那个滑油消耗量很大，一加就加好几升，白瓶或者青灰色瓶装的美孚一号美孚飞马润滑油给那个客机换的。比如说CMF56 啦或者那个罗罗的发动机啊，都是用那个美孚的飞马发动机油。然后呢我想想还有什么，是坦克工程机械这些油也是按摩托小时算的，比如说跑100摩托小时，就是发动机大着火就算100摩托小时就得换油就得保养。所以说不用保养不用换油这个事儿，真的你一丁点机械的基础都没有，或者是不尊重客观事实，这个事儿我们
1: 对很多人因为电车，你看那增程啥的不也得换机油吗？不也得换防冻液吗？不也得换刹车油吗？
2: 刚问你一点是双离合的车刚到我手，原车主没换过，所以想换一下吧，兄弟。二手车到手之后，第一件事儿就是把全车油液都换掉。我这是建议啊，你不上不上我这儿来换无所谓，我挣不挣的钱无所谓。我告诉你，就是你。买了台二手车，他除非比如说我的车卖给王爷爷了，王爷爷信得着我，因为我车咋保养他心里门清，王小强的车卖王爷爷了，王爷爷不用操心，王爷爷的车卖给赵辉了，赵辉也知道他那车咋保养的，除了这种铁哥们实在亲戚之外的车，你买任何陌生人的车 记住了，就是到手之后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冷却液这四样。

0: 手换，最起码你得把刹车油换一遍。
1: 有个人老缺德了啊，就是他那个我们小哥经手的一台车，这台车是什么呢？这个人吧，就总觉得自己车要卖了，然后就一直没换机油。哎呀，有的人就是内心咋说？就我觉得就是内心太，这种人呢，就是怎么讲？我受不了啊！就是他一直要卖车，但是这整个经历过程就一年，因为他那是 2.0T 的一个德系车，本来这车就10万公里了，完了他一直不换机油，所以他就把这个车卖给了他，为了卖给另外一个人，他就跟这另外这个人说他机油刚换完。结果这个人一听刚换完也一年没换，就相当于这车将近2年时间没换机油，完了发动机就废了。
0: 就是这种人就损，你说几百块钱，另外一个买的车的人也是几百块钱，你换一下呗，你就信得着他干，信得着。
1: 大家未来我认为我们整个的情绪变化也好，整个大家的这个经济活动变化也好，会越来越简化，越来越注重性价比，越来越注重啥呢？就是过好的自己的日子。其实以前，哎，我开一个什么样的车，多少多少人羡慕我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所以说呢，这个车不坏，使用期限越长，对你来说性价比越高。
0: 我家邻居女38的，儿子18了，丧偶，这玩意儿这命可真硬啊！38岁，儿子18，20就生孩子了，20掐点生的，不真的掐点生的。正根据咱们国家法律规定。男22啊，女20啊，还是啥？女22，男20，我忘了啊。法定结婚年龄，有的人说18就能结婚了，18结不了婚，18只是你成年能参军了。结婚是男22，女20吧？他真是踩点生啊！38岁，儿子18了，再过10年48时候抱孙子。
1: 你说这些都没用，我现在就怀孕了，你能不让我生啊？
0: 那不这
1: 你说的全是废话。
0: 这玩意儿38，儿子。
1: 这些问题让我跟你说，你那就这。
0: 38岁，儿子18，丧偶，这纯纯方子的，行啊，总比离异强啊。就像有些大姐，就像有些小老妹儿喊我只有丧偶没有离异，我非常说这个女的非常喜欢王小强，王小强如果同意结婚后，王小强就当爹。你要是比如说举个例子啊，你说强哥你来，我带了500万嫁妆。行，好嘛！你说强哥你来，我带个18岁儿子。
1: 哎、
0: 我强哥是多大冤种？
1: 很简单，我现在比你大20岁，咱俩相亲
0: 啊，
1: 就很简单。你现在想要啥车，马上给你换一个，你马上你就屈服。
0: 老妹儿，
1: 你没有那种气节。
0: 老妹儿，咱折现行不行？
1: 都可以，都可以。
0: 不，车不要了，车现在没兴，我对车没兴趣了啊，我对钱没兴趣。啥呀？人家结婚，人家结婚都是啥？就这种条件，丧偶的还有个18岁儿子的，20就生孩子选手，舔个老脸说给人带个儿子，用你带？你要拿个500万、1000万彩那个嫁妆，没准人考虑考虑。哎呀妈呀
1: ！A C L 多少公里换变速箱？建议4年或者是6万公里先到为准啊。大概多少钱？1000左右啊。具体看哪款变速箱，
0: 看你怎么换啊。那长春西湖大路的 XL 直播中心二手车买了调表车，30万公里调到了8.7万公里，他们不承认。这个就我也管不了，他承不承认我也管不了。我们不是执法机构啊。这个买调表车的事儿是经常发生，但是30万调到8万公里这个事儿很少。你知道跑了30万公里的车呀，那方向盘都得磨得斑斑巴巴赖赖的了，那变速杆都得磨秃噜皮了，那脚踏板子恨不得踩碎乎了，那油门踏板、刹车踏板一眼就能瞅出来，那门离板，那总开门总关门，门离板那手摸那块不得磨秃噜皮了？你能看打眼30万公里的当8.7万公里的卖你了，大哥你也太好骗了。
1: 而且
0: 这可咋整？
1: 而且我发现有一个问题，我始终不懂，为什么这么多调表车你们都是买了之后才发现？
0: 买之前呢？
1: 怎么？你给我解释解释，你是咋想的？
0: 嗯，
1: 就是你们为什么要在买车之后去查这个车的里程呢？
0: 嗯，
1: 我买完这个车了，我发现了这个车调表了。哎呦我的天哪！
0: 大众 T6 咋样？不予评价，评价不了。刚上市的新车，别我都说了800回了，肉球保护者，我都说了800回了。刚上市的新车，你们就东北话讲傻呵的就问这帮车评人这车咋样？他开过，他买了啊？刚上市没几天的车，谁知道啥样啊？跑半年、跑一年之后都知道啥样。你问我现在捷达咋样？我告诉你捷达好车，捷达都卖20来年了，好车。 你不管是最初的方头捷达哈，现在那个捷达便宜喽嗖，开去呗，捷达是好车，我可以很有信心的，我也不骗你。问我迈腾咋样，好车；问我开门咋样，好车。千千万万的市场检验过，千千万万的那个客户在真实的市场使用场景里检验过。你问我 T 六咋样，刚出的我哪知道咋样啊？我说的好，我收钱了，大众没给我钱，我为什么夸的好？对吧？这我整不了啊。查不出三方检测靠谱吧？只能说大部分是靠谱的，但是不靠谱的时候。他也有啊，自己下单的也查填表了。
1: 哎呀，我跟你说，反正我就建议大家，如果你买稍微价值有点高，超过10万块钱的车，你一定要找一个认真负责的检测。这个检测时间，我认为起码得在2个小时，那叫认真检测。其余的，我觉得那就叫啥，走个流程，走个过程。
0: 一般都是被别人发现跳，30万跳成8万公里，你看不出来。我真的就是被人骗了，你就认了吧，兄弟。就相当于说王小强，不这么我说王小强要娶个小伙。这小伙已经80了，他化妆打扮打扮，把褶打一大针，说自己40，完王小强就信了，那活该你瞎呀，那真没招啊，那王小强瞎那真没招，80岁的老头你能看出来是40岁的中灯，那你说你不骗你骗谁呀，咋整啊，我也没招啊，兄弟，我同情你，但是我们又不是执法机构，真整不了，但是30万公里车调表成87000公里，你竟然没看出来啊，八十岁老太太化妆成40岁大姐，你没看出来，那我真没招了。
1: 所以说，你刚才这番话让我想到了当年的那个大爷的那个事儿
0: 啊、哎。
1: 这个事儿充分说明，男人其实真的没有那么挑，啥都说明不了，
0: 来都来了，
1: 不要他们看见品评啊，这个好看那个来看，其实他们真的没有那么挑，
0: 来都来了。刚才问X760和 Q5 的，他俩放在一起比，都你就看销量嘛。你看X760一个月才卖几台，你看 Q5 一个月卖几台？04年的妈，俩男孩，大的7岁，小的3岁，我天儿厉害。佩服 K3 1.6的6AT 变速箱那款咋样？挺好的，过日子车啊！那老破车，起亚的 K3 就踏踏实实过日子车。要操控没操控，要动力稀巴烂，要外形平平庸庸，要配置还可以说得过去，就是一个老百姓好好过日子，开着玩意儿挺好的。啊，解放大路亚太大街的待执行区域 LED 绿色显示进入，我就开过去了。回头一看，别人都没动，会不会被拍呀？不能，会拍你马上就有短信通知了。啊，应该是不会的。啊，转弯待行区和直行待行区，在对向车那个在对向车道执行红灯的时候，你就可以进入了。啊，三方假设差不多2小时也上架了，也调表了，也查调表了，嗯，差不多，正常查二手车的检验时间基本就是2个小时啊。小强是御用演员，没出场费，没有。强哥是我御用道具啊，他不是演员，他是道具。揽巡450自尊咋样？可以啊，大众的揽巡可以买，但是性价比不高，因为便宜点能买那个，加点钱能买揽镜，没加多少钱，好不少，省不老少钱，能买个探岳啊，钱省很多，但是东西没差多少，所以说揽巡是个高不成低不就这么个玩意儿，但车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啊。迈腾冷车启动显示缺机油了，启动一会儿没有了，天冷会这样吗？不会，你可能真的缺机油了，或者机油压力传感器有问题了，或者机油泵有问题了。比如说天冷，机油流动性不好，机油压力低，它就会提示缺机油了，但不一定真缺。你的机油压力传感器不能正确的读取机油压力了，它也会爆缺。你的机油泵时间长了，里程数多了啊，尤其是使用粘稠机油的时候，天冷机油变粘稠的时候，机油泵压力不足也会爆这个那个冷车启动却那个机油量不足。这个时候你就看一眼机油尺，或者是在热车的时候看一眼机油的量啊，不这个不好说，这个不可能，不一定是一定是缺机油了啊。接着说旅游的事儿啊，不知道。
1: 对，轮胎团购会有啊，轮胎冬季胎会有。
0: 前两看视频说的就是一个调表 MPV， 查不是当时也没查出来，最后做发现了，有的调表车你根本看不出来，但大家调表都有一个基本的逻辑在啊。我再说一遍，我这车开了30万公里了，我可能把它调成20万公里，但是我这车开了30万公里了，我没办法把它调成3万公里，怎么调都不像啊。你想30万公里车的内饰磨损和8万公里车的内饰磨损它一样吗？那座椅不得30万公里的车，那座椅都得坐塌了，皮都得磨秃了皮了。
1: 座椅那给你的意思，座椅重新给你包了。
0: 八万公里，你买一台8万公里的车，座椅就重包的话，你就不能买了，你就不能买了呀！
1: 啊，他可能完全都没有关注到这个点，他不知道啥叫座椅重包，就是不专业，就没有那根弦儿。
0: 那你找个明白人给你看呢，陪你一起去啊。你的一台二手车再便宜的几万块钱吧，贵的几十万十几万，便宜的得几万。大哥，这么你花这么大一笔钱，你不找个明白人帮你一起去看看去，是吧？

0: 这个我没法说啊，长安起源 Q66 这个车怎么样不知道，不清楚，不了解，路上你能看到几台，这个车标给我印象特别深，101，谁这不是101啊，就是长得像里边一个中间一个方框，两边一个小撇啊，留言一首歌101，这名可不能乱叫啊，这我服了他了。但长安的这个长安作为老牌车企，东西我是相信它没问题的。但是你在路上，我就耗了齐了爱雪呀！就你这几年，你在道上看着过几回长安起源呢？啊，不，大哥，你不上道吗？你不出门吗？你出门之后，眼珠子往大道上撇一撇，你搁人民广场的大飞机上蹲两天，你能看到几个长安起源呢？哎，这个车怎么样？我也不知道怎么样，没啥人买呀。高尔夫 1.4T 换全车油液，再看刹车片多少大洋？你换全车油液想换啥的？比如说
1: 全车油液的话，刹车油的话是199，防冻液的话大概200多啊，没有多少钱，刹车片大概200-300、啊。
0: 比如说机油，你换600块钱的极护还是换300块钱的磁护？这就差出了300来块钱来。变速箱油，全车油液包括变速箱油，变速箱油没多少钱，但是也有贵的有贱的。刹车油199的299，比如说刹车油199的299的399的，你换啥？又差个好几百块钱。所以说你这玩意儿全车油液得看你预算啊，你说出你的预算来，我们给你那啥，做不到的我就直接说，我说大哥，这个油真没有啊，我没进那么便宜的啊，或者说刹车片你自己就能瞅一眼，我教你怎么瞅，给你瞅一眼啊。女主人真耐看，好看，打赏啊，你们就看那些扭腰拉胯的。
1: 人家现在你知不知道人说了
0: 啊，
1: 就是男人获得赏心悦目的视觉效果的成本太低了。以前你知道啥吗？现在为什么男人对女生颜值提的那么高？就是天天被互联网荼毒。你会发现生活中啊，走大马路上哪有那么多美女啊？但是你刷手机的时候全是美女。
0: 因为美女都去上手机上挣钱去了嘛。
1: 对，不说吗？大学毕业了当主播，完了呢，当完主播呢，就天天要点外卖。
0: 最后大家闭环了，
1: 然后大学毕业基本就是当主播和送外卖，
0: 闭环了啊，
1: 闭环了，成功的闭环了。
0: 那你上大学不咋地啊？我在加油站碰到长安一款混动，它油箱盖在外面摁不开，然后车主打不开油箱盖，加油站没法加油，那油箱盖坏了，很正常啊。我现在一想起我这事，我就想削他一顿。他把我那老宝来油箱盖给我掰碎了，啊，就他干的，那油箱盖给我掰碎了，指定是不知道咋打开油箱盖硬掰的，给我掰碎了。我那天打他一顿，出出气。20年的雷凌1.2，39000公里，是不是得加二号链接加一组还是两组？燃油添加剂这个东西吧，哈，首先你才跑了39000公里，你的积碳不会很多，1.2T 的积碳不会很多，但是有你加两组就够了，没必要加多。啊，然后你每隔个3-4箱油加一瓶就可以了。你的里程数很少，才39000公里，每次加一瓶，正常是加两瓶，你加一瓶就足够了，因为你里程数太少了，才39000公里啊，兄弟，你每箱油用一瓶，不要用两瓶啊，用一瓶就够了。然后连续用个3瓶左右，3-4瓶，然后你就不用每箱油都加了啊，挺浪费的。虽然这玩意儿才20块钱一瓶，但真的挺好用啊。现在美颜相机太厉害了，亚洲三大邪术嘛，不是亚洲四大邪术。啊，四大邪术：日本的化妆、韩国的整容、中国的美颜、泰国的卸载 QQ。
1: 对，你们千万别相信照片里的女的，我告诉你们，你这我自己，我有时候我都不好意思，我看到我一些女朋友啥的整的照片完，自己
0: 这谁
1: 沾沾自喜的说，你看我这照的咋样？
0: 我
1: 跟你说，那个照片，因为直播间的是有光，你明白吧？光可以让人整个的线条是更这个更顺畅的，然后呢，就是它不是真实的人像。
0: 我身边好多同事啊，包括朋友、同事啊、同学呀、啊，我看完他们那个朋友圈照片，或者看完他们发出来那个照片，我认不出来，这是跟这人对不上。你们自己的就是这帮大哥大姐们，你们的美颜开到那个程度，你骗别人行，你怎么连自己都骗呢？不美颜不拍照，
1: 那确实是我自己啊！
0: 你怎么连这怎么就？哎呦我的妈！这怎么连自己都骗？人狠起来连自己都骗！哎呀我的妈呀！刚说燃油添加剂啥牌子？我们店里有卖那个百事通的和那个霍尼韦尔百事通的和那个德国的力摩的。我的小黄车挂的，我的购物车挂的是那个德国的统派的和美国的凌驰的，随您便啊！如果您在长春，在到我们实体店来啊，就选择可以选择力摩；如果您在网上，可以在小黄车上买这个凌驰和那个统派，都是大牌子，我们不卖杂牌子啊，都是顶尖的大牌子。腾势 N8 真值得买吗？谁告诉你值得买的？我没告诉你值得买，我也没告诉你不值得买，我对这车不了解不清楚，

就比亚迪的嘛，是吧？安慰自己吧，就是比亚迪的车还可以。至于说真值得买吗？你是看哪个媒体告诉你值得买的？哪个广告告诉你值得买的呀？还是说你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不骗你的朋友买了这个车，开了三五年之后告诉你这个车真好，值得买？还是说你从媒体上得到的消息，看广告值得买的？不太清楚啊。原来现在

0: 埋汰埋汰的对不对啊？你不都说别的，我现在老同情老同情他了。400以下十几吨东西才推荐个牌，大哥，你要400块钱，
1: 好几个牌子都能满足。
0: 四百块钱你只能买大杂牌子。杂牌的东西是杂牌子，你还不如不买了。就我告诉你，那杂牌子雪地胎，因为胎质本来就软，你恨不得刹车都掉渣，真的，你恨那胎烂到恨不得急刹车都掉渣。我们见过一些便宜胎啊，18寸的轮胎卖600块钱，而且还包安装。这玩意儿，我的妈呀！我拿手指盖一抠，我都害怕了。我这玩意儿能行吗？一抠梆梆硬啊，一掉渣，我这啥玩意儿啊？怎么敢用的呢？400块钱要400块钱以下的要买17寸的冬季胎，大哥咱不行，得加点钱吧？啊，那再生料加的得多少啊？咱们正常情况下轮胎里边再生料新的橡胶得占90%-95%啊，再生料没有不加的，都得加一点，有的加5%-10%。但是那些丧良心的，我告诉你，加20%-30%的比比皆是。他通过调整配方加了一堆那个再生料，就贼便宜的料，那胎卖的老便宜了，那吓死人了！真的，我不是吓唬你们，你们试试，有一些贼便宜的轮胎都不用冬季胎，下去就四季胎，特别便宜。踩脚刹车，在快速行驶的踩脚刹车，然后你再看那轮胎磨掉肉了，那吓死了啊！这是第一，第二呢，这些轮胎动不动就爆胎。动不动就漏气儿，比如说一个米其林的胎，你可能扎着个钉子它漏气了，但这个胎1000块钱，你花400块钱买个胎，这个胎老杂牌子，你开开也没扎钉子没咋地，它自己漏气了，你也不知道它为什么漏气，老，哎呦，我真整不了啊！
1: 最近看了那个视频吗？就是那个风力发电设备运输的那个司机，需要在崎岖的山路上驾驶80多米长、重约12吨的大枫叶，然后团队要整个配合这个复杂的路面哈，看了真是很壮观的一个场景。哇，好壮观，好壮观！
0: 他那个能省的举起来，那个运输很贵的啊，就是尤其是修那个风力发电那个塔，你知道那吊车出一次多少钱吗？从出门开始算，出一次几十万啊，出一次就几十万，大家运输老挣钱了，但是确实也是遭罪啊。
1: 对，你说这东西，这个是不是得要求驾驶人的水平很高很高呢？
0: 他不是说不高不高的问题，他开的慢，特别慢，他不是一个人的功劳，是一个团队。啊，那个大件运输是一个团队，从装车到运输到卸货都是一整个团队的啊，那不是一个人的。合资的车它也加再生料，没有不加的，只是多或者少。而且大家除了关注轮胎再生料之外，还要关注一下内饰材料。现在很多车的内饰材料，这车反正也不贵，20多万，这车老大了，5米多长。哎呦我的妈，这车太好看了，太漂亮了。但我告诉你，车内饰做工工艺用料非常非常烂，那个车里边看起来都座椅什么车门板的仪表台啊，全拿皮子给你包上了，他连皮都不是，那玩意儿纯老人造革的，纯老抹胶粘上去的，时间长了之后抽出来的鼓泡的、掉漆的、掉色的、起皮的老多了，我没吓唬你们啊！格瑞亚闭眼就买，不用问啊！11点了，一堆广告没放呢，一会儿就回来，一小段广告之后，陈阳今天请假了啊，一会儿回来。
2: 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
3: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4: 送礼送牛礼，牛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牛肉礼盒，助力您事业牛牛牛。授权经销商长春北湖悦荣红居酒店，高新区硅谷大街蔚山路西凤酒专卖店，南关区中海国际社区玉峰正门湾谷汇集均有销售，另诚招全国优质合作伙伴，咨询电话0431-8185-3513。
3: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

0: we lock the door and turn the lights down low. Put some music on it soft and slow.干活了，干活了，我们回来了，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伙小回。今天陈阳请假，所以二手车节目大家直接问，有什么二手车的问题直接问陈阳吧。他家里老头老太太身体不太好，他这几天比较忙，忙活家里的事儿呢，大家多多包涵，替他给大家道个歉。有什么二手车的问题问陈阳，在抖音搜大回小回陈阳，早晨的陈，阳光的阳。那我还是买合资动力胎呗，买韩胎加通啥的呗。是的，就是起码这些胎还有点节操啊。别的真的是、那什么啊，18年之前的非法律专业的可以考，18年之后的不可以。还当没年轻人还当过记者呢，我的妈，我当好几年记者，我年轻的时候没干别的，就搁报社和电台当记者了。哎呀我的妈，这一看你跟我就不熟啊，你看你跟我就不熟。我当年还遇到一个也干什么来着，遇到一个我当年那个采访过的那个交警呢，人现在都那什么了。叉叉适合女生开吗？适合呀，一直开两厢车，那就 SUV 都大不好停车，那你为什么逼他开 SUV 呢？他喜欢开两厢车，就让他开两厢车呗。就是说大小的我没有办法给建议啊，给打个比方，说我搭档那个车，举个例子，我搭档的车长4.5米，然后呢他换了一台车，换了一台5米长的车，就不会来吗？太大了。你的眼睛欺骗了你的心，50厘米你走多长吗？4.5米和5米差了50厘米，50厘米就这么长呗。你那车就长短差这么长不会开了，头分这么长，尾分这么长不会开了，那不会开我也没有办法。说原来开的车宽是1.7米，现在开的车宽是1.9米，差了20厘米不会开了。20厘米多长？这么长，多一点，这么长吧。宽窄差那么些不会开了，那我没有办法。这个世界就是这样，这个世界有聪明人，有笨人，有蠢人，有厉害人，有的人就好是吧，没办法，那就别逼他开就完了呗，是吧。16年的二手的 Q50S 3.7豪运6万公里值得买吗？对比15进口528两厢9万公里，赶紧买5系去啊，别买那个3.7豪华，你加不起油啊。好，我告诉你，你加不起油，我有这个车，
1: 你说话的，
0: 我大实话，你加不起油，百公里17-18个油，他加不起吗？
1: 你知道你这么说话会很得罪人
0: 的，得罪人就得罪人，是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你就当我是碗药，你爱喝不喝，喝了能治病啊！你就当我这就是忠言，虽然有点逆耳，爱听不听，我就告诉你，528的养车费用远远低于 Q50S 的养车费用。528第一省油，第二维修的配件好找，维修配件宝马的配件已经很贵了，但是跟英菲一比，它啥也不是。所以说我不是吓唬你啊，我为什么说你养不起，就是因为你有钱，你不会看这两个车的。你一定是年轻时候有点情怀，兜里现在钱够了，这个两个车二手车也真便宜，几万块钱。第一，谁告诉你16年的6万公里，你上哪儿找去？你上哪儿找去？你告诉我，哪儿有啊？这车天天大姐买，天天搁库里停着呀，做梦吧！这好车能轮到你头上吗？6万公里调表了吧？16万公里吧？这车调表太 easy 了，那老日本车调表太简单了。所以说痛快的啊，赶紧整个5系开去。这车油耗你知道多少吗？这车我有，我特别有发言权啊！我买的新车，我现在还留着呢。我2017年买的 Q50 3.7的。啊，我特别有发言权。我告诉你，这车堵车是不用堵车，正常红绿灯市区油耗给你干到最少15个，最少100公里15升油。但凡堵点车，给你干到17-18升去，你受得了不？你受不受得了就完了。光加油这一项，你服不服？立正不？这车配件巨贵巨贵巨贵的，整车原装进口。你但凡发动机、变速箱或者外观什么件，给你换个国产的，你要啊？那行，你要我也没有办法啊，所以说通班赶紧买个5系去啊。那个不劝啊，小段这轮胎好坏我从来不劝，劝不了。
1: 一年开不到10000公里，买亚洲龙还是特斯拉？
0: 那你买亚洲龙吧。
1: 当你说到10000公里的这个时候的话，其实你什么都没想，你就是在算计。哎，支出这一块
0: 油钱，
1: 对呀、啊，
0: 我劝你买亚洲龙，亚洲龙一年油钱10000块钱，特斯拉一年电钱2000块钱，省8000吧，真开心，10年省80000，10年的特斯拉还能开了吗？10年的亚洲龙跑起来啥事没有，一点问题都没有。小强那车8年了，王小强那车8年，雷克萨斯 ES 其实就跟亚洲龙是同平台的啊，雷克萨斯。混动那个了 ES300H 那破玩意儿他开了8年了吧，眼瞅10年了，啥毛病没有，从来没修过，这车兢兢业业陪他10年，你告诉我哪个电车能陪你10年，哪个电池能用10年，
2: 所以说你要是只看眼前，我只要曾经拥有，我不在乎天长地久，那你就整个特斯拉没问题啊。尤其是里程数多的，你一年搂3万公里，搂4万公里，你买什么亚洲龙啊，买特斯拉去，开个3年5年的，油钱都省出来了。但是你一个一年开不到1万公里的，你买个特斯拉图啥的？图那毛坯房啊？啊，参加计划当律师没有，就是闲着没事儿充实一下自己。二手车做挺好的啊，就是充实一下自己。大头人又来了，又来一个。大众新出的 T6 咋样？老好了，大众给我们投了500万广告，让我天天夸他。你买去吧，啊，完了或者说这车不能买，我管大众要500万广告，大众没给我投，我天天骂他，这破车不行。你说你问一个新上市的车，啊？问车评人怎么想的，你相当于什么相亲去，说王小强相亲去，媒婆给他介绍，哎呀那小伙啊，我告诉你啊，特别有正事儿，天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这小伙特别有正事儿。结果王小强一看，嚯，腿站大蛇了，可不真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天天坐轮椅呢。你看这是相亲对象吗？赵辉啊，赵辉你咋坐轮椅了呢？淘气腿站大蛇了，现在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媒婆嘴里的话你还信啊？我们车评人嘴里的话你还信？收钱了就夸，没收钱就贬呗，他不咋样？他刚出的，你说能咋样？谁也不知道他咋样，刚出的呀。这车你比如说，因为你离那个刚才问的 Q50.7 那个车，我2017年买的，到现在这么多年了，我可以很负责的说那是好车，就是养车贵，因为那车是我的，我都开了7、8年了，所以我心里有数，我有资格去评价。剩下刚出的车，你让车评人说你们怎么就不能想一想呢？我愁死了啊！任何车的好坏都需要时间去检验。坦克300 3.0 V6 故障率高吗？你先说加不加得起油吧。坦克 2.0T 的市区油耗都给你干14、15个了，你弄
1: 必须加95号油啊！这个坦克
2: 3.0T V6 必加95或者98的，百公里油耗给你干到15、16个、17、18个呀，要你命不？
1: 对，而且330，你说这是坦克的330，不是坦克300啊？你说这叫330？
2: 这是疯了吗？你们真的，我就想采访一下大东，你们加油不花钱呢？现在都快9块钱一升了。啊，百公里10升油就是90块钱呢，百公里15升油就干100多去了，兄弟，140啊，啊，你100公里花140块油钱，你不突突？我不在市区开，你在哪儿开它油耗也一样啊，你在哪儿开它油耗也一样啊，那么上高速还得10个油呢，最少10个油呢。我对于大排量车，我非常有发言权。我家这3台车全都是大排量的，3.0T6直6的，3.5V6的，3.7V6的。我就告诉你，你们跟我唠油耗，谁也不如我好使。你问问那些车评人，有几个开大排，天天开大排量车的？我就告诉你，普通老百姓别碰这玩意儿。你们根本就，坦克300听起来不贵吧？它加油加起来，2.0T 的百公里都得最少10个油，最少10个油。啊，那是2.0T 的，你3.0T 的你就放心吧。啊，媒婆离婚8次能说成巴黎世家？那不一定，是不是？那是吧？俩小伙处对象，那还是万载码头呢。12.3万的二手 SUV， 12.3万的二手 SUV 推荐啥？推荐不了啊，你范围太广了。亚洲2.5混动是不是比雷克萨斯 ES2 还好吧？一个德行，他俩同平台的，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亚洲龙2.5混动就是雷克萨斯的 ES300H， 他俩只是换个标，连壳都没换啊，没有啥那什么。8到4.0还坦克330，这俩车怎么比？怎么比？哎我的妈呀，我这瞅你们可累。大东你也是我们老听众了，你放到全球范围内，咱举个例子啊，那个我那时候以前总给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捐钱，然后呢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总给我发那些他们在战乱地区去那个执行人道主义救援任务的时候的那个视频和照片。联合国在战乱地区使用的联合国的采购的那个越野车全都是霸道和酷路泽啊，那我们还是五常呢，那个日本还不是五常呢，那为什么联合国采购都是丰田的越野车呢？比如说直布罗陀版，丰田在直布罗陀有个小厂子专门给联合国生产这些维和用的车辆，人道主义救援用的车辆，工作车，他就所以他叫直布罗陀版。什么时候坦克能跟霸道比了呢？我说的话很多人不乐意，我们坦克老好了，坦克的粉丝，我坦克粉丝，坦克老好了，别扯了啊，别扯了，这俩车放在一起比不了，没有一个没意思。现在什么能跟坦克330比呢？新款的8到2.4T 的，你拿它比去，好不好？ 别逗了，前几天有个视频我特别累，看打仗的视频，前几天有个视频，哥伦比亚的那个警方的特种部队 SWAT SWAT Special Weapons and 什么什么 Team， 那个叫特种武器和战斗小组啊，叫 SWAT， 那个哥伦比亚军方，哥伦比亚警方的和军方 SWAT 对那个毒，那个围剿毒贩的时候被 ambush 了，被伏击了，他们坐的那个车就是霸道防弹版，把霸道改成防弹的了。你见过唐330改成防弹的吗？有，我告诉你，坦克有防弹的，呵呵，老高级了啊。 BQ40 油电能整吗？你没有钱还要蹦的，你就整吧啊，真的没有事，我就告诉你，没有钱你还要蹦的，你就整，整完之后别说我让你整的啊，哪天修哭了或者这玩意儿你把你整闹心了，你别说我让你买的，跟我没关系啊。21年的 Q5 怎么说，就这么说呗，21年的 Q5 挺好的啊。图勒阿曼达和库鲁雷科威特怎么选？你开玩笑，阿曼达图勒啥何德何能跟库鲁雷比呀、啊，比不了。刚才我说了，快手上有问的啊，好车都喝油，嗯，那电车它还不喝油呢。我不抬杠啊，我不抬杠。行，好，喝。阿曼达，途乐这个车，当年的 Y61、Y62，曾经是很长一段时间里是联合国维和部队、联合国那个停火观察员等装备的那个就。那个四十方方的那个途乐啊，老途乐，5.6的途乐，是当年联合国维和部队和那个联合国停火观察员专配的那个车门的喷油恩的。当年联合国的用的车辆全都是途乐，后来一夜之间全换成库鲁雷了。到现在为止也是，他俩没有资格比。就不说别的，咱不说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就说在国内市场，你阿曼达拿啥跟库鲁雷比？比销量你比得了啊？啊，比保值率你比得了啊？比啥都比不了。你但凡能买得起库鲁贼，你都不能买阿曼达的。举个例子啊，同样是八缸的，八缸的途乐现在天津港最便宜的70多万，库鲁贼你低于100，你考虑你买得着吗？你钱不一样，兄弟。4.0的途乐多少钱？4.0途乐当时天津港甩货都是40多万、50万。4.0的库鲁贼多少钱？你低于80能买着吗？别逗了，这俩车根本就不是放在一起比的啊！虽然是一个级别的，阿曼达和那个库鲁雷确实是一个级别的，没啥说的，带独立大梁的，大小都一样的，八缸的或者六缸的都有，但是他俩在市场成功性上就没有可比性啊！就途乐都在，起码在国内市场，途乐给库鲁雷提鞋都不配，他俩销量得差出一位数去，嗯，那根本就不一样的啊。那个，你的大排量车每年还交车船税吗？咋的？税我敢不交吗？大哥，你开玩笑吗？那叫税呀、啊，啊，逃税就判刑啊！所以说，大排量车每年的税，我那三台车每年正好10000块钱，啊，3.0T 一年3000，3.5一年3000，3.7一年3000，正好9000块钱没了。一年我那车停那不动，9000块钱就没了，啊！所以说，大排量的车你们慎重，都别搁那，东北话讲，都别搁那装屁驴子，那玩意儿老费钱了，老百姓别碰那个东西。我真的好言相劝，我真的是做把好人，做把好事。你们别觉得大排量车现在二手的可便宜了，就觉得啊，我现在也支棱起来了，我也整个当年买不起大排量玩一玩。刚才说那途乐现在20多万就能买一个，车况贼好的，八缸的5.6途乐，买去吧，20多万。一脚油
1: 是可见，就是没有电车的时候，大家没有选择，所以有的一些人网上购一购选择大排量。现在有电车了，你有选择，你选择更多了，对不对？你不可能就是看着人家咔咔省钱，然后自己咔咔费钱。就这种比较，我跟你说，他就特别能够掌握人的消费心理，对吧？
2: 那个迈腾330可以买吗？代步用？不是，谁买迈腾330是背着走的？那不都是我开他给我代步吗？我买头驴，我扛个驴走，我不是骑驴身上吗？所以说能买啊，迈腾330可以买，没啥。那不然除了代步，你还能干啥用？背着他走啊？
1: 2013年的汉兰达14万公里，后期会不会有啥毛病？
2: 会，
1: 啥毛病啊？
2: 老汉兰达没有不烧机油的。
1: 哎呀。
2: 知根知底值得买啊！知根知底后期会有啥毛病？就有点可能会有点烧机油，开去吧。你知根知底。

0: 的，2013年的，跑14万公里了，嘎嘎便宜，可以买。
1: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应该啥毛病，车啥毛病都没有？
0: 这
1: 不可能，
0: 后期指定有毛病啊！你2013年的，现在2026年，你都干13年的车了。2万块钱呢，一大关；3万块钱一大关；几万块钱的车，你买去吧。去店里 A 保一次多少钱？就相当于
1: 看啥车。
0: 你上趟二楼花多少钱？有888的，有1888的，看你选啥样的。
1: 没有那么大差异啊，就是机油保养的最大差异。比如说，首先你要看你用几升，取决于用量，取决于品牌。便宜的4升299，好一些的就500多啊，那可能有一个价差在200左右。
0: 我给你举个例子，我们给一个2.0T 的奔驰 E 保养，大哥也一瞅也不差钱，来给我换300V。振宇总说那300V好，我说大哥你确定吗？300V，确定啊。我说你那车你知道几升机油吗？不知道啊。我说7.5升。什么玩意儿？我说得4瓶，多少钱一瓶？300V，我忘了，300多块钱吧？
1: 335吧？
0: 335一瓶，一瓶是2升，他得用8升，7.5升啊，咱得给人准备8升，7.5升油是不是？7升油也是八瓶啊，8升油也是8瓶，8瓶油335乘以8的多少？大哥立刻立正了，那算了，换别的吧。所以说，换的，比如说再举个例，换加罗磁护，加罗磁护多少钱一瓶？
1: 400多。
0: 400块钱一瓶，比如
1: 4升
0: 啊，比如说400块钱一升，400块钱一瓶4升，他换7升才700块钱，是吧？他换300V得2000多，突突不？所以说，兄弟，你别问我保养多少钱，你告诉我你想花多少钱。你说我想花10万，
1: 机油根本它就没有那么大的价差。很多人他有一个误解，就是觉得这个机油。我告诉你，就是修配厂的机油，它永远都有比4S店便宜。就300V那种机油，只有我搭档这种人才会用。它是什么呢？就是说，他把车当成了自己的一个
0: 爱好，
1: 对，就是他把车当成了比女朋友还重要的位置。
0: 那不行，今天
1: 啊，他媳妇买套化妆品，他可能心疼。
0: 那不可能，
1: 但是
0: 我告诉你，太不了解我了
1: 啊！这个换个机油，那一定是最好的。所以说我们一般呢就给大家推荐的磁护、极护、壳牌啊，这一些基本上的价格都是价差不大，在四升机油在300到500之间的一个这个比例关系。
0: 你别，我搭档说的不对啊，我反驳他，我告诉你机油的价差特别大，有200多块钱一桶4升的，有600多块钱一桶4升的，那200多和600多差400块钱呢，那比那个贵的机油能买那个便宜机油2-3瓶，不是闹笑话呢。所以说你说你想换多少钱就完事儿了。
1: 就你们男的这点支出，在我眼里那都是真的。我跟你说，你知不知道？就是说去女人去做一次脸，买一套化妆品，去做一次很简单的激光的医美。我告诉你，你。就是你机油换一次机油10倍20倍的价格。
0: 我告诉你们，所以说娶媳妇娶省心的，千万别等着没事出去做头发的、打麻将的，离这帮小姑娘远点。我告诉你，有几个不能碰啊。第一，没事总打麻将的，离他远点；没事总捯饬那张老脸和老头发的，离他远点；没事总就出去喝酒呼哈的，离他远点。踏实过日子的人不那样啊。
1: 就是你现在随随便便你做一个皮肤的基本护理保养，就这个数，就是一个海蓝之谜的大罐的那个抗衰的面霜，就是3000多米。啊，你要到卓展买可能就将近5000了，你要在香港买可能会便宜一点，对吧？就是几个月3个月就用没了，你换一次机油1年，哎呦我的天，真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不愿意聊换机油多少钱。
0: 我告诉你，这玩意儿还得聊聊上楼的事儿啊！你看，我们平时快爪直播间就十几个人，现在突然那一聊到高峰期，哭嚓一下干好几十人、上百人了。没事，你们就来听那上楼的事儿，真是的啊！真诚了，真是真诚了啊！赵维然，有30倍的做，我这张老脸，我恨不得那啥了。就是我的意见啊，你们别生气，各位女性听众们，你们别生气，各位老爷们们，你们如果心有戚戚焉，也别吱声。我告诉你，什么美容啊？什么医美呀，这那的通通没有用。
1: 你别听，你别在这儿摆，你不懂，你真的不懂。
0: 我对不懂啊，我胡说八道。
1: 我
0: 说了，我胡说八道。
1: 我告诉你，那我就想，这个东西这么没有用，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趋之若鹜，愿意在上面花大价钱？随随便便做一个脸，
0: 那
1: 2-3千，
0: 冤种
1: 换个机油2-3百，还在那块儿
0: 冤种钱多了去，
1: 腰疼都疼。
0: 我告诉你们，我话搁这搁着啊。 你去看这些五十岁的这些大姐们，绝对一样，没区别。
1: 我告诉你，绝对不一样，绝对不一样。你看不看那个明星？
0: 你别拿明星比，我说老百姓，咱就说老百姓，普通人，咱能接触到的啊，你别拿明星比。
1: 现在很多科学技术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了。
0: 你们不要犟啊！你们不要犟。我男人的观点和女人的观点不一样。你们我不是说反对往脸上花钱，可以是吧？你有钱或者你老公舍得给你花钱，你往脸上堆啥？你往脸上挂？你在脸上修个那个太阳能的什么极光那玩意儿，给脸上没事通通电，电一电小褶子都没人管你。但是我告诉你，等你到五十岁以后，你医不医美不美都一个德行，
1: 绝对不一样啊！你不要听他说他不理解这个东西，因为他没有真正的去观察和了解过啊。如果有一个东西他真正没有用的话，这个行业他如果完全是一个骗子行业的话，他不会存在那么。
0: 我没说完全骗子行业，我不是说这个行业完全骗子，他指定是有用的。
1: 什么五十岁了你还要像二十岁呀、啊？你五十岁的时候你只能像四十岁、
0: 啊。我没跟你们抬杠啊，我告诉你，这帮大姐们的心态就是我永远不老。我五十岁的时候，我为什么还有褶？我节目里我说多少回？我说大家学会跟岁月和解。我老夫今年48了，我有白头发，我从来没因为我有白头发而焦虑，因为我想通了，我都48岁一个老登了，我有点白头。头发不正常吗？我为什么要去染发？老天爷给我的岁月留下的痕迹，比如说我眼角有皱纹，那就有吧。我都快50了，我有点皱纹很正常的。比如说我现在那个顺风撒尿，我现在撒尿顺风砸脚面 ，OK， 那就砸脚面吧，是吧？老夫今年50了，是吧？前列腺变成石头，那也是应该的。所以说，我希望各位跟岁月和解，不管是大姐呀，是吧？那个大嫂啊，大娘啊，大妈呀，学会跟岁月和解。岁月就会让你有小肚子扣个锅似的，岁月就会让你的大腿有赘肉，岁月就会让你的皮耷拉了，这就是岁月带给你的痕迹，你躲不开逃不掉。那当年英女王活的时候，老太太是不是一头白发，也是一头银发，一脸老褶子，她的医疗团队是不是这个星球上最顶级的医疗团队，是不是？
1: 对，现在我们给大家就是换的全合成机油是可以一年的，是可以一年更换的啊！如果一年更换一次的话，建议全合成，就是现在半合成的机油跟全合成机油的体验还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桑拿啥也不怕，是走遍天下都拥有桑拿，走遍天下都不怕。青春永驻里，你看，我们都招来这人了。你看这名起的"青春永驻里"，说人年轻年老，谁敢嘛？对，岁月这个东西要学会真的跟他和解。也希望各位不管男的还是女的啊，你要明白，岁月带给你的东西，除了衰老之外，其实还有各种，比如说成功啊，比如说安定的生活，比如说舒适的这个内心啊，就硬核的内心啊。我五十岁了，很多事情看开了，不像25岁的时候那么焦虑了。年纪越大越不应该焦虑，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也奉劝各位大姐啊，我今年快50了，比我大的。
1: 你这里没有大姐，换话题。
0: 有，
1: 你没有大姐，
0: 有大姐，
1: 你有大姐，有大姐，你有大姐吗？
0: 岁月从不败美人。啊，岁月从不败美人，希望各位永远都是心理年轻，肉体的事儿我们管不了，没有办法啊。21年宝来6年了，12万公里，换自动变速以后降档顿挫非常明显，尤其4档3档咣当一下子，这个不好说是什么情况。如果变速箱油加的量不缺啊，那就不是油的问题，是液力变矩器或者是阀体的问题，尤其是换完变速箱油之后，阀体被冲出来的脏东西给堵住了。比如说你的变速箱换油的时候，因为一搅和把变速箱油里边那些铁沫子呀铝屑啊都搅和起来了，正好就堵在了你的阀体上，阀体造成来回变动的时候，比如里边个钢珠来回走的时候，或者那个眼儿旋转的时候没有那么平顺了，它就会咣当一下子。一般的建议呢是就这么开着吧，不耽误，没准跑它就更顺了。如果你跑了几千公里之后还这个德行，我建议解决方案就是再换一次。因为这玩意儿就跟啥似的，大家发现没，养鱼的时候鱼缸底下埋汰啊，鱼缸底下埋汰，但水上面是清的，底下是埋汰的。你不换油它就是这个状态，你一换油一搅和，尤其拿机器换，这一搅和，这底下泥沙俱下，一下全糊弄起来了。然后在糊弄起来的过程中，它有一部分铝屑或者铁屑就落到了你的阀体里，这个阀体活动起来就卡滞，换挡就会咣当咣当的。这是换自动变速箱油的一个 就副作用，这是一定有的啊，我们不能不面对这个问题。所以有的人说，哎呀，别说换它干什么，那没。

0: 问题，你开十几万公里坏了再说呗，对吧？所以说这个事儿一定客观存在啊。雷凌三年25000用换刹车油不用？刹车油一般建议2年换一次啊。没多少钱，100多块钱啊，换刹车油1-200块钱是吧？差不多吧。
1: 199
0: 啊，1-200块钱。
1: 199秋季特卖会是过完节之后啊，过完节之后，嗯。
0: 80后嘛，我不是80后啊，我是70后，我78年的，所以说老夫今年28，16，已经48岁了啊。20岁就像50多，现在50多了还像50多了，感觉比同龄人都年轻了啊。20多像50多，找对象有点费劲的，是吧？
1: 店里小包是啥意思
0: 啊？小保养
1: 啊。
0: 上个世纪70年代末，是的，差不多啊。我出生在经历过花粮票的年代，你能想象吗？想象不到吧？我出生那阵子正好是11届三中全会召开。
1: 那你觉得你现在跟00后，就是你接触有没有代沟？
0: 没有啊，我比他们还不正经。
1: 你是不正常还是不正经？
0: 那个不正常都有啊，都有。首先得不正经才能不正常，正常人谁不正经啊？是吧？我出生在。大概是党的第11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后。
1: 我觉得没有00后会喜欢你，我们的听众应该都聚集在70后、80后、90后。
0: 00后别喜欢我，你们没有消费能力啊，不用你们喜欢我。
1: 也对，00后真的没有消费能力吗？
0: 没有。
1: 他们在消费 cosplay 方面，你觉得？
0: 那才花几个钱儿？那才花几个，花都自己爹妈钱，有几个自己挣钱的？少啊！00后，你身边的，你就是咱身边这些00后，哪个不是肯爹啃老的？哪个不是？别逗了啊！自己挣钱的少啊，不能说没有，百里挑一吧。我们正好是100.1，百里挑一。我身边的00后，真能自己花钱，能实现财政自由的、财富自由的，就不是财富自由，是生活日常生活自由的，自己靠自己能力挣钱的，百里挑一，不能说没有啊。
1: 好，秋季团购呢，可能在10月过完国庆之后啊。好，大家有什么保养维修的问题呢，也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你可以在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然后中秋节期间呢，我们的店面是正常营业的。如果大家有这个保养维修，或者说想检查车辆，都可以啊。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我们的服务微信15043011001，15043011001。
2: 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

0: 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58238，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熟食是咱们家家户户经常吃的，又方便又香，那下酒下饭呢都是相当不错。那要说到熟食当中的硬菜，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相当惊喜的熟食组合，新德林品牌的熟食专家，专做家禽类的，品质相当有保障，经典美味的鸡鸭鹅熟食大礼包。最好吃的鸡当属德州扒鸡，鲜香扑鼻，软烂脱骨的，特别烂乎好咬，滋味都进到骨髓里去了，那小鸡肉丝啊丝丝入味，颤颤巍巍的感觉在口腔当中爆开，老人孩子都爱吃。鸭呢必须得是北京风味烤鸭，鸭肉嘛更嫩，汁水更足，嫩滑的口感，把肉片下来用卷饼卷着吃，加点葱丝黄瓜甜面酱，就是北京烤鸭的味儿，直接啃也是特别满足。鹅的话，我们选择的是广味烧鹅，广东的烧腊是很有名的，那鹅肉是更加饱满紧致有弹性的，咸鲜适口，你不管是切块啊切片吃那都可以。咱们喜欢吃炖大鹅的朋友，你把鹅切成块，再加点土豆啥的稍微一炖，哎，那更符合咱们东北人的口味了。那有的熟食鸡鸭鹅会比较咸或者干，但是咱们这款熟食专家新德林的熟食组合是咸淡适中的，空口吃当零食，下酒下饭都可以，肉香十足，汁水都是很丰富的啊。听到这儿您可能觉得太好了，这鸡鸭鹅是不是一样给我一只啊，一只哪够吃啊，咱们秒杀节目一定是量大实惠才真正称得上是福利的。所以您听好，今天分享的鸡鸭鹅熟食组合里面有什么，有整整3只，每只都是1斤的，3只德州风味的扒鸡，再加上3只，每只都是1斤2两重的3只北京风味烤鸭。这还没完呢，再给您来上3个800克以上的广式烧鹅，每一袋烧鹅都是半只的，因为鹅这个头大呀，半只都有1斤6两。咱就说这3样东西，9件单品，11斤以上的净重，在以往的团购节目当中呢，少说都得300-400吧。但是今天咱们秒杀时间只有5分钟，一口价只要199块钱，但是秒杀呀朋友们，只限10个名额，爱吃 鸡、爱吃鸭、爱吃鹅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咱们秒杀的电话，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650431100，165-0431-1001。

0: 5-0431-1001，大家可以去市场看看，一只普通的烧鸡是不是都得好几十块钱？那烤鸭呀、烧鹅呀，更不用说了，180块钱都下不来。但是咱们今天的熟食组合199，您就能带到3只鸡、3只鸭、3瓣鹅，那么一共9样单品，都是给您做好无菌真空密封包装的，打开就能吃啊，肉香十足，汁水四溢的，只要199，还给您免费送货到家，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我们的秒杀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而且这一款鸡鸭鹅熟食组合大礼包特别适合分享给咱们的亲朋好友，或者是咱们团聚聚餐的时候，直接打开一袋，哎，一只小烧鸡，一只小烤鸭，一大半鹅，这么一撕，不就直接夹菜了吗？亲戚朋友、老人孩子都喜欢吃，所以赠送亲朋好友也是不错的选择。今天199，您能带到3只德州风味扒鸡，3只北京风味烤鸭，再加上3瓣，每瓣都能达到1斤6两重的广味烧鹅，这样一共9件单品，11斤以上的净重啊，只要199，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只要199，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咱们节目的秒杀电话啊，本档秒杀仅限10个名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2: 普法1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大刘生前曾向同学借款，没有出具借条，之后大刘因病去世，同学向大刘的妻子小美索要欠款时，小美以不知情为由拒绝。借款人突然离世，出借人可否主张由其配偶承担还款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4: 可以夫妻共同债务或限定继承原则向其配偶追偿。民法典第1064条第一款，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民法典第1161条，继承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清偿责任。本案中，出借人欲主张小美承担还款责任，首先需证明其与大刘之间借款合意的达成，以及款项的实际交付。在此基础上，可通过证明该笔借款属于大刘、小美夫妻共同债务，要求小美对借款承担还款责任，或基于小美继承大刘遗产的事实，主张小美以其继承的遗产为限清偿债务。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0: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又到了中秋11这一阵儿了，这个时候啊，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不管是和家人聚餐分享，还是有送人的需求，这个大闸蟹呀，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要吃就吃好的，阳澄湖这3个字就是金字招牌。谁家餐桌或者送人宴请酒席上，那只要出现阳澄湖的大闸蟹，就是高级豪华的代名词。因为阳澄湖大闸蟹的鲜美和清甜，你一定会爱上，是让人具有幸福感的。满满的蟹膏，肥美的蟹黄，吃一口啊，软软糯糯的，流着油的黄，香，白白净净的蟹肉啊，透着鲜甜。但是我们想吃到正宗的阳澄湖闸蟹，咱们一般还买不到，那在这个时候大家又特别需要，所以咱们节目帮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给您带来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阳澄湖大闸蟹啊，可是有数的，一年就这么多，需要提前预定。另外为了我们送人方便怎么办呢？做成蟹卡的形式，拿着这张蟹卡随时随地就能提货，让全国的食客都吃到阳澄湖的美味。那我们选择到的是苏霸王的阳澄湖大闸蟹，跟咱们节目呢也是合作了很多年。

0: 每年都受到咱们听众朋友的好评，但是就是数量不多，所以您有用蟹卡的需求一定要提前订上，而且今年的价格是相当劲爆。那再次提醒您，现在购买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因为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大闸蟹有现货的，你就得用几倍的价格才能买到，所以蟹卡您提前备上几张，不管送人呢还是自用，心里都有底。那么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组合数量足、个头大的，听好，整整十只阳澄湖大闸蟹，不是六只八只，是十只，五公五母的，公的是三两半，母的是二两半，高满黄肥，超大只，沉甸甸的啊，非常饱满，足斤足两，你用手这么一拖呀，都拖不住的感觉，特别的有分量。公蟹三两半，母蟹二两半，这个品质在您市面上去看的话都是相当不错的。那么统一零售价，这张蟹卡的卡面是1188块钱，而且上面有提货二维码，谁扫出来就是1188。但是本档节目可以说是破价了，您稍后一定要马上打进电话来订购，因为这个品质这个价格，我介绍完之后一定会有很多朋友来秒杀。卡面是1188，对吧？本档节目进行秒杀预售，直接能打2.5折，也就是团购价299元，十只，五公五母，这是我们能做到的极限了。我们自己留这个卡也是299，这个价太合适了，还是苏霸王大品牌的阳澄湖的老品牌。但是本档秒杀我拿到的不太多，只有30张，每个号码打进来最多可以订购3张，大家抓紧时间进行抢购秒杀。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送人自己吃，家里人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整整十只相当大的高满黄肥，蟹肉白净鲜美的，吃上一口啊，软软糯糯的香甜。本档节目2.5折，到手价只要299，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您能第一时间吃上，开湖之后什么时候想提货都可以。1650431-1001，1650431-1001，卡面价1188，本档节目秒杀只要299。我再介绍一下它的包装，太精美了。蟹卡啊，它不只是一张卡片，它是有一个抽拉式的硬卡纸的精美卡套，拿着送人啊，特别的方便美观。咱们拿到这张卡之后，扫码打电话都可以提货，您提到的货就是这十只大闸蟹，而且还是一个礼盒包装的，包括吃蟹工具啊，全都在里面，360度的高端大气。此卡还是长期有效的，不是3年5年，长期有效。本档节目只有30张，每位朋友每个号码限定3张，十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五公五母，只要299。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欢迎您继续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2: 我是江总。
1: 江总，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主题。首先大家可以自己检查一下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啊，经常走路走的时间长了，这个脚后跟就有点疼，膝盖也疼，不太舒服，
2: 还嘎巴嘎巴响的哈。
1: 对，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有点腿抽筋儿，然后其实这些大家别害怕啊，脚后跟疼、腿抽筋儿啊，其实可能是你缺钙了
2: 啊。缺钙这个很普遍哈，这个
1: 是的，因为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个睡着睡着晚上这个小腿肚子怎么攥筋呢，然后腿酸腿疼。对，包括家里的孩子也说吵吵着腿疼膝盖疼，还有一些小孩子包括成年人都还在咬指甲，指甲软，其实这些都是典型的缺钙的现象。
2: 嗯，
1: 你像这些这个身体的疼痛啊，可能还只是表面的现象，如果说你缺钙严重了，你还不去管它，可能会引起一些什么钙流失啊，骨密度降低啊，从而诱发骨质疏松。
2: 嗯，
1: 我们体检为什么有一项叫测骨密度吗？
2: 对，
1: 哎，这个您就要关注一下。而且缺钙的话还会说提早的掉牙，那你牙要是都没了的话，你还怎么能吃嘛嘛香呢？
2: 吃啥

0: 香了。
1: 是，而且缺钙的那种掉牙，它可能不是整颗的掉，而是一个茬一个茬这样掉啊，就说明你的牙有点碎了。
0: 嗯，
1: 有的时候呢，你吃点硬东西，哎呦，这个一个茬嘎嘣一下崩飞了。哎，
0: 啃大骨头时候哈。
1: 是啊，你有没有这种情况呢？缺钙的影响是全方面的，你包括小朋友一定要补钙吧，在成长期，还有备孕的小夫妻、孕妇朋友、产妇朋友，产子之后都要进行一个补钙，还有很多老年朋友，可能当年年轻的时候生活条件比较艰苦的，营养不太充足的，忽略了这个钙，导致你发现年龄大了之后罗圈腿站不直，然后骨质疏松，经常会卡骨折这样的问题，那就很严重了哈。所以说今天的主题非常明确，就是要跟大家聊一聊这个骨质疏松啊，缺钙呀，我们怎么去补，这是我们接下来节目当中要讨论的这个重点，也给大家推荐一种补钙的方式。其实从方式上来讲，那肯定是推荐大家纯食补呗。
0: 对呀，
1: 天然的补钙的食物，这个谁都能吃，而且还得没有那种过敏的反应。其次呢，这种补钙壮骨的方式已经持续了好久好久，自古至今都有记载。可能以前啊，在农村生活过的朋友会知道，那个大院里养很多的家禽的家畜，是不是？
0: 对，小鸡小狗的哈。
1: 对，那有一些小鸡或者说小狗，它可能不小心玩的时候就卡骨折了。那折了之后，它这个动物啊是有天性的。你会发现它一般就去吃什么呢？就是院里可能撒在地上的这个黄瓜籽儿
0: 啊，老黄瓜籽儿。
1: 对，它就专门叨那个院里的黄瓜籽儿去吃。所以说，很多老一辈的人，你一提，哎呦，他都知道这个黄瓜籽儿是贵骨头好的，他都明白这个。那经过这个现代医学研究，也成功的发现了，说提取这个黄瓜籽儿一吃，包括这个牲畜啊、人一吃，这骨质就明显增强了。你像有一些骨折呀、骨裂的，好的就很快了。
0: 哎，就是因为补钙好哈。
1: 嗯，咱们身边可能从小到大也有人说骨折了，骨折之后都在补钙，都在吃这个黄瓜籽儿，是不是？
0: 对。
1: 那我们成功的从黄瓜籽儿当中也提取了到了这种大量的钙元素，补充进去了。所以说这黄瓜籽儿是不可多得的，天然的补钙壮骨的一种方式。
0: 好东西哈。
1: 嗯，包括现在在网络上，是不是江总也经常上网？
0: 啊，是。
1: 你看一下，就有两个比较火的，咱们说软件某音和某手哈。
0: 啊。
1: 在补钙的这个领域当中，这个词条当中，你去搜一搜，这个黄瓜籽儿也是霸榜了好几年，都在第一位的。
0: 哦。
1: 就是说什么黄瓜籽儿纯天然的，大家认知度很高。现在很多的厂家就把这个黄瓜籽儿通过打磨破壁的方式，我直接给它打成粉。那打磨成粉之后呢，都是熟粉啊，它是熟的。回家之后啊，直接你拿温水一冲，直接这么一喝，每天你也不用多喝，喝上一杯就可以了。
0: 对，这太省事儿了啊。
1: 是，那么直接我身体的需要这种大量的钙就天然的补充进去了，而且这个天然的补充还有一个好处在哪儿，就是容易消化，容易吸收。
0: 嗯，
1: 那咱们啊，可能在补充钙的同时呢，可能出现一些把肝啊、便秘的情况，那这个黄瓜籽儿它不会出现啊。越来越多的中老年，甚至现在中青年的群体会发现啊，就是用黄瓜籽儿去补钙，而且谁都能喝。
0: 对，它不像是说，喝牛奶，你像我这个乳糖不耐受，然后我喝牛奶补钙就不太适合，一喝就拉肚啊。
1: 没错，而且牛奶它不是适合所有人去喝的，不光是乳糖不耐受的问题，它脂肪含量也很高，还有一些朋友是过敏的，其实也是乳糖不耐受的一种，只是程度不一样啊。另外还有说喝骨头汤的，骨头汤大家去想一想，它的脂肪含量是更高的，
0: 对，那里都是胆固醇的。
1: 况且咱们说喝牛奶呀、喝骨头汤啊，它的这个钙含量远远不如这个黄瓜籽粉。
0: 对，
1: 嗯，所以说我们想让我们家里的这个父母身体健康，不卡跟头，不摔坏，想让我们家里的孩子长大高个，漂漂亮亮的，怎么办呢？你得首先保证家人的这个骨质是好的，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说有一句话，中年人啊，人过三十五，关节补一
0: 补。
1: 哎，如果你的身体已经出现了这个退化的情况，钙已经开始流失了，平时这个饮食习惯呢、作息习惯还不规律，那么还可能爱喝一些碳酸类的饮料。你知道那碳酸饮料对骨质都会有很大的损害吧？
0: 对。
1: 怎么办呢？我们就是每天喝一杯黄瓜籽儿。那老年朋友、中年朋友那就更不用说了。因为你现在缺钙已经很厉害了，基本上每十个中老年群体当中都得有七八个缺钙的，就是说70%-80%

0: 是199块钱啊，
1: 嗯，
0: 但是可以说这个价也是相当优惠了。你想想，4斤199，你自己出去拿这个黄瓜籽去外面打的话，一斤都得40-50块钱。
1: 对，
0: 超市里一桶一斤的黄瓜籽也得卖到50-60吧。所以说之前的价格也很优惠了，但是今天您听好，我们的节目还有赠送的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
2: 南京同仁堂生物科技出品的，
0: 首先它是纯黄瓜籽粉，它的原料是咱们长白山脚下的老汉黄瓜籽儿，要不说长白山神山圣地呢，自然条件好啊，它的这个土壤很肥沃，北纬38度，生长周期也是非常长，日照充足，土壤肥沃的。那么咱们只选长白山的当季老黄瓜籽儿、新籽儿，钙含量它是不流失的，营养非常的丰富，再加上5次低温精细打磨，研磨的非常细腻，冲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点碎渣子都没有，那么这样你吸收也会特别好，100%的纯粉，没有任何添加，配料表只有黄瓜籽这三个字，这就是原粉啊。但是今天我说了我有赠送，什么样的赠送，以往是199，4斤4桶，是不是啊？
1: 对啊，
0: 今天只要是咱们前20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买4桶4斤，我还能再送你一模一样的4桶4斤
1: 哦，199块钱，足足的8桶8斤呢。
0: 没错，这个是上节目之前我跟厂家说谈到的这样的福利，因为上一次上来就很火爆，有些朋友说我这4桶已经吃完了，不够吃啊。
1: 嗯，
0: 我说厂家多送给我们一些好不好？只有这一档，我们给大家做买4送4，一共8桶8斤的这个活动，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3: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4: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5: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6: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5: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4: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收音机旁的听友们，抖音端和微信端的好朋友们，随时拿起身边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0431-858-1568-0431-858-1599，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唠扯唠扯您心中的笃定事憋屈事闹听事磕碜事埋汰事，欢迎您一股脑的丢给大可，大可说了那都不算个事，不信咱们唠扯唠扯。三步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0431-858-1567-0431-858-1568-0431-858-1599，正在为您服务。

0: 恭喜婆媳关系一直不太好。
1: 对，
0: 嗯，
1: 结完婚五年到现在，反正整整是五年，就基本就是，五天六天吧。那他俩那就肯定是
0: 谁俩？
1: 我爱人跟我母亲。
0: 啊，婆媳主要矛盾。
1: 对。
0: 啊，几乎五六天一小吵。
1: 对对对。
0: 啊，几个月一大吵。
1: 大吵现在是还暂时就是去年我爱人
0: 是您住在您的房子里，是您住在妈妈那儿啊，还是妈妈住你房子里啊？
1: 我母亲在我这儿，我这搬长春十二年了。
0: 啊，这是你的家。
1: 对。
0: 你来照顾父母。
1: 对。
0: 你家里是独生子吗？
1: 我还有我姐姐。
0: 哦，姐姐也成家了。
1: 对。
0: 哦，也有家人和孩子。
1: 对对对。
0: 你有孩子吗？
1: 有孩子五岁。
0: 孩子五岁，四岁了。啊，结婚这几年婆媳一直口角不断。
1: 对。
0: 啊、最近升级了。最近这个吵架升级了？
1: 最近就是有点贫了。我这挺烦恼，因为啥？我母亲有病，刚手术完，化疗条挺严重的一个乳腺癌
0: 啊，
1: 身体比较弱，没有抵抗力，有点风湿啥，就感冒发烧的。
0: 您的妻子不体谅吗？
1: 从来不体谅。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啥呢？我母亲跟我父亲，我们本来是农村的，外国县的，家比较困难，都是在困难时候过过来的。完，我母亲跟父亲，
0: 哎，等一会儿，因为你们家困难，你就觉得你欠你媳妇了？
1: 不是啊。
0: 那他凭什么跟你妈妈说话那个态度？您刚才跟我说这事儿时，我第一联想到一个无能的男人。我不觉得他俩有什么错，他俩不过是这个头发长见识短的女人。我倒觉得方才这个应该当山，应该当双面胶，应该当调和剂、粘合剂的男人，在这不作为。
1: 不是，我的意思是啥呢？我说我母亲跟我父亲都是在穷时候过过来，他们的思想跟我们完全不一样。
0: 我不关注他们的思想，我只关注晚辈为什么不尊重长辈。我怎么关注我的媳妇儿对我妈妈出言不逊，我还能容忍她五六年？我是您呐，我可能早在四年前我就跟他办离婚了。谁对这个世界上，当我娶到我妻子的时候，我告诉他第一句话是我爱你，我心里只装着你，但是你是第二位的。
1: 是
0: 给我生命那个女人是第一位的，对她的尊重，在她的尊重和你的爱情面前，让我做出选择，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尊重，因为我连自己给我生命的女人我都不懂得维护、保护和爱护，我还是男人吗？我还不如自己单独过一辈子，我没资格再娶别的女人。
1: 他俩吧，
0: 我也不懂爱别的女人。你别老他俩，这位朋友，婆媳关系的矛盾，这里面盘根错节，我也理解，不完全是你的错，明白吗？但是这位朋友，他俩能吵吵五六年了，隔五六天就一拌嘴，都已经形成生活习惯了，这个我很恐怖，我很惊异。在我身边婆媳关系不好也有，他们大不了一年两年能有一次口角。两次碰撞那就不错了，您家倒倒好，吵架家常便饭，婆媳关系拌嘴简直就是寻常事儿了。你妈妈身体本来就不好啊，这位爷们儿。
1: 是、
0: 您别强调他们没文化，别强调他们这辈子吃了多少苦，别强调他们想法偏执，哎，他这俩老人不着调。您是想跟我说这些啊？
1: 不是，我跟我爱人已经离婚了。离婚了是因为啥呢？是因为我父亲带我家孩子出去去我姐那，把孩子热了，回来我媳妇就吵吵，完了就是跟我父亲吵吵，说那些话吧，特别不好听，就是啥不好听说啥。完了呢，离完婚，完了我这是就说就交到那儿的离婚，他那边我岳父岳母也过来了，过了这离完婚，随后就是他把他们家那边。人请过来说非要复婚，说的以说怎么以后怎么做怎么改，完了说给他一次机会，这甚至说都要跪下求了，完了给我父母就接回去了，一顿道歉，然后我就给他一次机会，这一年了，这还有他，我一看那、没改呀，还是原来。
0: 您改没改？我不关心他改没改，他改不了，你很幼稚。他起誓发冤的只是暂时缓解了当时的矛盾，他性格能改吗？你应该心中有谱，你不能等着别人改啊。他是有错没错，他不尊重老人，您呢？您改没改呀？你有没有在两头圆呢？

0: 接听听友的唠嗑热线56771号线。你好，喂。
1: 哎，你好，大可老师。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哎，我是大可，您说。
1: 啊，我这最近吧，有些烦恼
0: 啊。
1: 我结婚5年了。
0: 嗯。
1: 我爱人吧，跟我母亲、父亲吧，总拌嘴。
0: 5年了。
1: 啊。
0: 这公。

0: 呢？你有没有做好粘合剂呀？你有没有做好调解员呢？您什么都不作为，都觉得就是他错。我感觉您现在最大的一个偏执之处，就是一直认为您的妻子是错的，对吧？他肯定不是他的错，跟我有啥关系？跟我没关系。他就是不着调，他就是天生没教养，他就是他父母就没给他教育明白，是吧？
1: 对。
0: 那你想一想，他能变吗？什么是相互改变？不就是你也得变吗？我现在不，我现在这位朋友，他的性格我改不了，你也改不了啊。他还是那个状态，你们现在孩子还很小，我们也相信你不会轻易放下这个家庭，不想给孩子一个单亲，对吧？
1: 对对，
0: 所以我想，这位朋友，您现在别老强调他的错，什么他不着调，他就是不占理儿，他就是那么破五马张飞，啊，破马张飞，他就是那么一个青面獠牙的泼妇，别老指责别人，好不好？这位朋友，如果你希望他们婆媳关系和谐，您希望妻子真的如他所说的有所转变，这个变不是性格变，是关系发生了变化，他处理婆媳和公媳这个关系，他有了方法。他懂得了技巧，他开始换位思考，对吧？那他怎么能做到呢？光靠他自己不行，他不外乎刚才我说，就是个头长见识短的一个女人，对吧？从他那个状态看，也不是什么特别修养的女人。那怎么你去帮他？我的妻子是这样的人，但我爱她，她是我孩子的母亲。我怎么的作为既是她的丈夫，又是她朋友，又是她心理咨询师，我怎么能够让她慢慢意识到对老人的不尊重、不孝道行为也会影响到孩子和我们夫妻感情？那么我怎么去做？我做好我自己，我站在中间做好拳击袋出气筒，当他们有可能点着的时候，我就站着来吧，冲我来。我在我媳妇面前我总说妈妈的好，我在我妈妈面前我总代表媳妇做一些爱妈妈的事儿，那关系就不一般了呀。这位朋友，不就慢慢改善了吗？您做了吗？
1: 我大哥老师，反正我这吧，我这是也没有啥文化，他俩吵架拌嘴，我哪次我一瞅要是马上要找的，我都是双方那什么，双方我沟通。
0: 那您能不能不让他们找？在他们找之，我刚才跟您说的办法是让他们不找，等着大火了你再找消防队还来得及吗？最多扑灭完不还烧没了吗？防患于未然，不要让他们找。他们为什么，你好好想想，为什么他们会有冲突？心中有芥蒂，心中有抱怨，心中有成见。这成见怎么形成的？平时生活的点点滴滴，一些细节在形成的。他瞅我那眼神什么意思？今天怎么回家这么晚，进屋也不给我做饭，积怨已久才会发生冲突。那个时候你再调解还来得及吗？这位朋友，对吧？
1: 甚至也就这么说吧，反正在家饭他是从来不在做的。
0: 那我要是你，一年前我就不同意，我就继续，我早就跟他划清界限了。这位朋友，你别老强调别人怎么做，也许该他伸手的时候你去伸手，也许该妈妈伸手的时候你抢过来你也再伸手。你希望他们关系和谐，你希望和妻子天长地久，你必须得付出，明白吗？这位朋友，你先包容你的妻子，她可能不做饭不着调，那老婆今天我做，我代表你做，我给妈妈炒了一个这热了一个汤，炒了一个鸡蛋，妈妈总是最爱吃的，给妈妈包完饺子告诉妈妈这是小丽做的，行不行？能不能做到？不能，是不是啊？大哥说那不是我，那我做的，干嘛说我妻子做的呢？是吧？
1: 我这吧，天天早上走，晚上黑了回来。
0: 哦，这是您的借口。我没有时间，我没有时间调解他们。
1: 嗯，现在我这比较……
0: 我不理解你的无奈，我只同情你的无奈啊！我只能同情。因为一个男人只要肯做，总有时间去做；一个男人只要用心，就一定会让婆媳关系改善。这是我作为一个男人，我也做一个女婿，啊，我也看到我的妻子和婆婆之间的这种关系当中，我能做到，我也在努力，明白吗，这位朋友？
1: 有时候大柯老师，你
0: 我也很忙，我可以告诉你，我每天很忙，但我总有时间告诉我的妻子说，婆婆是多么想你；我总有时间告诉我的妈妈说。您的儿媳多么孝顺你，这是我个人的经验跟你分享，好吗？所以在我的家庭当中，婆媳关系非常和谐，很幸福，因为我一直在努力，明白吗？
1: 明白。
0: 唠到这里。

0: 有个男主播，说话实在又敢劲儿，调皮100.1，吵的、闹的、哭的、笑的，人间万象，五味杂陈，那是尽收耳畔，放松心情，享受幸福。我只听大可说了，
1: 每天中午12点 ，FM 100.1，大可说了，幸福从这里开始。

0: 这里是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来问候听友的唠嗑热线56774号线，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1: 大可你好，哎，今天我要麻烦你问一点事
0: 啊，不麻烦，您说吧。
1: 那天看电视，看那个《前程热恋》
0: 啊，
1: 那顶上说的那个年轻人找对象，都房子都得写上互相的名字嘛
0: 啊，
1: 然后他就说问我，他说的那个房子名都是你的名，为啥没有我的名呢？把我的名也写上，
0: 嗯，
1: 我说你写呗，愿意怎么写就怎么写，
0: 对
1: 啊，无所谓
0: 啊，无所谓的
1: 啊，对，无所谓哈
0: 啊，
1: 然后呢，他说的你看看啊，我说为什么要写你名？后来我问他哈，
0: 嗯，
1: 他说的那个我没有安，不是说没有安全感，你们都瞧不起我。我说的为啥瞧
0: 不
1: 起？
0: 不是不是别人瞧不起他，是他瞧不起自己。
1: 啊，对他自己瞧不起他自己。
0: 啊，
1: 我就说呢，那个这么大岁数了，我说还能活多少年哈？
0: 啊，
1: 你说又是签你名又签我名的，
0: 随便你让他随便写，你都写他名都行。
1: 啊，对对对，我也
0: 为啥呢？这个很简单，你们俩是夫妻。
1: 啊，对呀。然后那个我就和他俩生气了。
0: 啊，
1: 然后我说我就像你刚才说的。我说无所谓，你愿签就签，你把我名去掉也可以，
0: 嗯，
1: 无所谓的事情，
0: 嗯，
1: 我说我也不争我也不抢
0: 啊，随便，
1: 你看随便吧
0: 啊，你问你这么问他，你也别说太随便，
1: 嗯嗯，
0: 可以写你的名，
1: 嗯，
0: 写了你名之后你就有安全感吗？
1: 啊，就说是啊
0: 啊，你问问他，他说有，写完名我就有安全感了，那妥了，那咱写吧，是吧？
1: 啊，
0: 这哄老伴儿，哄老伴儿吗？
1: 啊，你说多
0: 说，有些老人为啥到一定年龄有老顽童心理？
1: 嗯，
0: 就是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他对很多事情无助也无力，因为年龄大了。
1: 嗯嗯。
0: 所以有些老人在和自己的妻子相处当中，
1: 嗯，
0: 又缺乏有一些很好的自知能力。
1: 嗯。
0: 他对自己的婚姻没有清晰的认识，对自己的爱人没有准确的判断。
1: 啊，就是。
0: 哎，所以说他就总是担心你看不上他。
1: 嗯，
0: 啊，而你们会抛弃他
1: 啊？对对对
0: 啊！那你说到时候一个人他说这话是人的本能了，
1: 嗯，
0: 啊，人你看本能，我们得需要住房吧，
1: 嗯，
0: 我们本能得吃饭吧，
1: 嗯，
0: 这是本能需求啊，就我们在心理学上叫本能性偏差，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就是这是人的本能需要，
1: 嗯，
0: 他如果已经回到了本能需要，这就说明他这个人的人格确实有问题，
1: 确实有问题
0: 啊他自己啊，
1: 嗯，
0: 掌控不了自己的这个性格啊，掌控不了自己的生活，
1: 嗯，
0: 然后回到了本能状态。但是跟您呢这么多年了，是不是啊？
1: 是啊，
0: 老夫老妻了，您呢也哄哄他，是不是啊？
1: 嗯，
0: 也同情一下他的心理。
1: 嗯，
0: 你说你一直帮他改变吗？你又不是心理咨询师。
1: 是啊，
0: 一直帮我调整不过来。
1: 嗯嗯。
0: 但是这个事儿呢，我觉得给做老伴的你一个点醒。
1: 嗯。
0: 你说我对你这么好啊，一心一意跟你过了大半生了。
1: 对呀，
0: 啊。你怎么还不信任我呢？
1: 是，啊，
0: 是吧？你怎么还担心我把你抛弃了呢？
1: 对呀，啊。
0: 那么这就说明什么？
1: 哎，
0: 说明老人家呀，
1: 嗯，
0: 你只看到你做的了，你没有看到他感受到的。
1: 嗯嗯，
0: 你觉得你做的挺好了，是吧？
1: 是啊，
0: 我给他洗衣做饭，照顾儿女，一生一世，
1: 嗯，
0: 我一心一意，我忠诚不二，是吧？
1: 嗯嗯，
0: 但是可能在他心当中，有些细节让他很寒心。
1: 嗯嗯嗯，
0: 有些作为让他很孤独。
1: 嗯嗯，
0: 他觉得自己没有得到尊重。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我想老人家，
1: 那他你说我跟你说大哥
0: 啊，
1: 没有尊重他，但是他要做到的话，不谁都能尊重他吗？不管是我还儿女们都得尊重他呀。
0: 这就是人，
1: 做不到吗？
0: 这就是人性的弱点，
1: 嗯，
0: 我们强调别人没做到的，
1: 嗯，
0: 总看不到自己没做到的，
1: 嗯，我有我的不对
0: 啊，
1: 我这人吧哈，要是急眼了我好骂他
0: 啊，你看，所以说老人家呀，你看你还有点语言暴力。
1: 对对对对，你说我多烦人，我可烦我自己了。我这怎么一急眼了哈，我就想张嘴就骂他，跟骂他他就能听见了。我和他正常说话吧，他不吱声。
0: 老人家，无论再老实的男人，无论再对你好的男人，再爱你的男人，
1: 嗯嗯，
0: 只要他是地球人，他都有自尊心。
1: 对对，那是，
0: 哦，
1: 嗯，
0: 有句话说得好，不要欺负老实人，
1: 嗯，
0: 老实人自尊心更强。
1: 嗯，对
0: 啊，你别看他不吱声，哎，你骂我吧，只是老实人的底线深点。
1: 嗯嗯嗯，
0: 你总踩不到，有些人底线浅，你沾会儿就着。
1: 嗯，
0: 但如果你真急触及老实人的底线，
1: 嗯，
0: 他就会有本能的反应。
1: 嗯，
0: 啊，他会感觉自己可能被抛弃，
1: 是啊，
0: 被忽视。
1: 嗯，
0: 啊，被遗弃，可能这时候你又反问说，那大可他做啥了？这老头整天呢，就我们照顾他了啊，怎么怎么地？哎，你去强调他的缺点。
1: 嗯嗯嗯。
0: 所以老人家在这个时候啊，既然自己所爱的男人、老伴儿，他都有本能的需求了，
1: 嗯，
0: 就说明他的危机感和不安全感，
1: 嗯，
0: 远远大于您，
1: 是，
0: 是不是啊？
1: 是 是。
0: 那咱们作为老伴儿啊，
1: 嗯，
0: 应该有一份同情，
1: 嗯，
0: 这同情里面的基础是爱情，
1: 嗯，
0: 几十年了，老夫老妻了，是不是啊？所以说他这么说了，他行写上，
1: 嗯，
0: 但是反思一下，看来明天我得改变改改对他的态度。
1: 嗯。

0: 啊，你说的大半生走过来了，孩子的父亲跟我在一起，整天如履薄冰的，
1: 嗯
0: 那日子以后我也难受，
1: 嗯是啊，
0: 是不是？
1: 说是呢，是。
0: 所以说我们都往后退一步，
1: 嗯，
0: 相夫到老，
1: 嗯、
0: 相夫到老，咱们也爱到老，
1: 嗯
0: 是不是啊？我就可羡慕那些什么金婚、钻石婚啊，
1: 嗯、
0: 四代五代同堂的老人，你看人家相濡以沫大半生，
1: 嗯
0: 和老伴儿30年了。
1: 嗯，30多年，快40年了。
0: 就是你再10年就金婚了，
1: 嗯，可不是，
0: 那是人生一大成就，是不是啊？
1: 嗯，
0: 老伴儿有心理不安全感、
1: 嗯、
0: 啊，老伴儿心里忐忑，我们帮他安抚，
1: 嗯
0: 别老抬嘴就骂，
1: 嗯，
0: 是不是、啊？张嘴就出口成脏，
1: 嗯、
0: 那你说谁愿意听啊？所以说老人老话说得好，恶语伤人六月寒嘛，
1: 嗯，
0: 对吧？你看老人家一看你这老头老伴儿老瞧不起我。老骂着我，损的我，
1: 嗯，
0: 他自然而然心里就很失落，
1: 嗯，
0: 然后一看电视受刺激了，哎呀妈，现在人呐，说离就离呀、啊，这哪天把我给踹了，我这上大道睡哪儿去啊？
1: 是，我就说这争啥抢啥呀，有啥意思？
0: 好了，老人家，那既然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
1: 嗯、
0: 咱就不多言了，
1: 嗯，好
0: 争啥抢啥呀，好好过日子吧，
1: 啊，对呀、啊，就是，
0: 唠到这里啊，好嘞。

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大刘生前曾向同学借款，没有出具借条，之后大刘因病去世，同学向大刘的妻子小美索要欠款时，小美以不知情为由拒绝。借款人突然离世，出借人可否主张由其配偶承担还款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2: 可以夫妻共同债务或限定继承原则向其配偶追偿。民法典第1064条第一款，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民法典第1161条，继承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清偿责任。本案中，出借人欲主张小美承担还款责任，首先需证明其与大刘之间借款合意的达成，以及款项的实际交付。在此基础上，可通过证明该笔借款属于大刘、小美夫妻共同债务，要求小美对借款承担还款责任，或基于小美继承大刘遗产的事实，主张小美以其继承的遗产为限清偿债务。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3: 5677二号线，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大哥老师。
3: 你好，
4: 是我吗？
3: 是您，您说啊。
4: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感情问题的事，是姐姐的。这样吧，让姐姐跟您说吧，
3: 啊、
4: 跟聊聊。
3: 嗯，
5: 你好，大可老师。
3: 哎，你好。
5: 啊，我呢，这怎么说呢？我老公就是说的，现在、在外面开车。
3: 哦。
5: 头几年呢，他就有了外遇，完了就是我已经多次都原谅他了。
3: 哦，多次都原谅他了。
5: 啊，多次都原谅他，啊、一直原谅他十一年了，十一年多了。
3: 哦，十一年，他在外面有几个女人呢？
5: 嗯，好几个。
3: 哦，你原谅了好几个啊、
5: 嗯，完了就是我回到家里了，我家现在是农村的，我跟他俩辛辛苦苦、
3: 啊、
5: 就是养猪种地、
3: 嗯、
5: 前年开始养猪，养了500头猪，赔了10多万块钱
3: 啊。
5: 完了从去年开始他就出外头离家，出外头开车去了。
3: 哦，
5: 完我在家呢就是伺候的四想半地，还有跟孩子供孩子上学
3: 啊。
5: 去年
3: 啊，
5: 从去年开始出去了一年，
3: 嗯，
5: 到现在他搁外头挣钱一直没给我拿家来。往往他总家就是说到哪块就说老板就是没给开支了，或是说没给了、
3: 啊、
5: 怎么怎么着、
3: 啊、
5: 我也认了、
3: 啊、
5: 完了呢跟孩子上学呢，头去年呢开始他有点管点，等到今年往后呢他就有点不咋管了，不咋管了，完我就总家管这个管孩子，我又是夫妻之间需要沟通嘛，完我总给他打电话，我要一给他打电话的时候我说喂老公你干嘛呢，完就问啊，你说他妈干啥呢？开车呢呗，那个有啥事儿？有事快说，没事少打电话。哎，我就感觉到挺，我说你看看咱夫妻之间，非得就是说的感、有事打电话，没有事的话不也需要给你打电话吗？我说你咋能这么说呢？叭电话就撂，再打就关机。一直到现在，我就是说的，我一直忍了这十多年。我儿子今年19岁，考上了大学，上北京念书去了
3: 啊。
5: 啊，
3: 嗯，
5: 完了，孩子上学期间，就是每次孩子上学之前要走之前，他干啥都有钱。孩子上学走之前，我就说老公啊，孩子上学需要用钱，怎么怎么着，你把钱准备好。嗯呐，我准备好。明天我要送孩子上学，孩子从来他不送，他不管。我明天送孩子上学，你问，那我没钱呢，那我不知道，那我咋整呢？完了呢，现在最可气咋的呢？他现在就是说他不往家拿钱，不回家可以，他就是搁外头跟谁好，我也能原谅他。为了这些家，为了儿子嘛。现在最可气的，他是不单不回家，他挣钱不往家拿，这是让我最生气的。
3: 这位朋友啊，
5: 嗯，
3: 您这个生气的逻辑不成立呀、啊。你看，您刚才跟我说啊，他跟谁好，我不在乎，但我却在乎他回家和拿钱。这位朋友啊，
5: 嗯，
3: 他都跟别人好了呀，他得给那女人钱呢，要么谁跟他呀？这个逻辑你给整反了吧？ 您不在乎他外面找女人，就更不应该在乎他往家里拿钱和什么什么回家了，对吧？因为他这逻辑是这样的，因为他在外面有很多女人，所以他得把这钱用在这些女人身上啊。因为他在外面有女人，他得陪那些女人，他干嘛回家呀？然后您再跟我说我不在乎外面有女人，我在乎他回不回家拿不拿钱。这朋友啊，
5: 我就是
3: 啊，
5: 现在想
3: 您糊涂到一定地步了吧。我就觉得您这辈子啊，人生的格局最大的悲哀就在于你父母当时教唆你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是吧？嫁色狼也随色狼，嫁禽兽也随禽兽。你看您刚才说的逻辑，我可以忍受他外面找女人，但我不能忍受他不拿钱。这个朋友，他既然找女人，他得养女人呢，用什么养啊？他不得用钱养吗？
5: 用钱养，我就寻思，那他最起码用钱养，也不能把一切挣那些钱都能给他。
3: 当然给了，当然我得给了。我这女人回家在家里就知道种地、养猪、照顾孩子，那外面的女人多可爱呀！我有钱，我可以换一个是一个呀。
5: 哎呀，我的苦累就不用说了，我为了这个。
3: 您的苦累我一点都不同情，您的苦累自找的。
5: 那我现在这怎么？
3: 明明知道这个男人在外面背叛了你，你却纵容他。你看他跟你说话的口气，根本他就没把你当成自己的妻子。你在他心目当中一文不值，不过是在家里养猪和照顾孩子的工具。这位女士啊，人一个女人一生最大的悲哀是不懂得自爱，你不懂得爱自己，你不懂得维护自己的尊严，就被这男人无情的践踏。我知道您是个好女人，您还刚才跟大可说，我想和他好好沟通，我想挽回他那颗心，是吧？
5: 嗯。
3: 您都把他放纵成什么样了？一个浪荡公子，在外面有这么好的老婆，在家里忍辱负重。百依百顺，逆来顺受，那我在那儿肯定放纵啊，这人性的弱点呢、啊、这位朋友。
5: 嗯，
3: 对吧？这是男人的弱点呢、啊、我的妻子在后面是软柿子，回家了点头哈腰，老婆老公回来了，你放心，我原谅你，你跟谁好我都原谅你。哎呀，那太好了，又给我种地，又给我养东西，养孩子，给我照顾孩子，完我在那儿我干嘛不潇洒呀？他离不开我，他离开我都活不起。
5: 嗯，真像你说的，真说对了。
3: 那不就这样吗？这位朋友，他变成今天这个德行，不您给造成的吗？你给膨胀的吗？您说怎么做呀？
5: 嗯，
3: 您这辈子就为他活呀？您是他奴隶呀？您现在这个姿态不就是这个奴隶的嘴脸了吗？变成，大哥，我能可以忍受，什么都是可以忍受，您连底线都没有，尊严脸都不要。那这位朋友，他会珍惜你吗？您听说哪个不要脸的女人、男人会珍惜？你问问，对吧？你去问问。你放心，这种男人被您给惯坏的男人，他不会珍惜你的。啊！你一而再、再而三的纵容他在外面找女人，你还跟我说，我之所以生气，就是你刚才那句话。他找哪个女人我都不在乎。这位朋友啊，那您在乎啥呀？您这辈子除了和这个男人生活，您连自己的脸我都不要了。
5: 那我是
3: 男人遍地都是，我可以再选，但是脸我只有一张，我得有尊严的活着呀。我还允许他跟别人女人在一起？这位朋友啊。您自己的尊严和人格遭到了无情的践踏和蹂躏，然后您还没有意识，这是您最可悲的地方。您还觉得这过得挺好的，
5: 为了孩子吗？
3: 这个借口您说出来都没有底气。您问问您孩子他快乐吗？您问问您孩子父亲在他心目当中什么德行？您孩子很要强了，很不容易了，身处这么一个破碎的家庭，名存实亡的家庭，他还能考上北京一所大学。
5: 嗯，
3: 说明这孩子一心一意想学好，早点逃离这个家庭，早点摆脱这个家庭，早点给父母解除身上的负担。
5: 嗯，
3: 不让您太累。希望将来有一天他出息了，把您接住，让您过一个有尊严的生活。
5: 嗯，
3: 这位女士啊，您和你的妹妹在一起，说明你有很多苦和自己的亲人倾诉了。您的亲人一样和大可的态度，他只是让你给大可打个电话，听听第三方，听听别人，听听旁观者怎么说。
5: 是，
3: 我的观点和你妹妹是一致的，对吧？
5: 嗯，
3: 听听你的亲人的声音，啊，
5: 嗯嗯，
3: 这位朋友啊，
5: 嗯，
3: 如果我们的婚姻走错了，不要紧，
5: 嗯，
3: 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男人，还有很多爱的选择，女人不能一辈子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如果我们嫁到是个人物，我们嫁龙了，嫁凤了，我们值得坚守一生，啊，到后来我们发现嫁个猪狗不如的东西，我们还坚守吗？明白吗？啊，女人嫁人不是目的，要嫁给好人，嫁给爱我们的人，嫁给人物，别嫁给动物。
5: 嗯，
3: 啊，这种动物的动物性的男人在外面去找女人，找这个找那个找那个找那个，他本身就是自轻自贱，他本身就是个动物。
5: 嗯，
3: 啊，他就没把自己当过人物。真正有人格的男人也不会轻言的去出卖他自己的色相， 也不会出青牙在外面勾三搭四沾花惹草，他大不了跟你说我不能你过了。而这种男人最无耻，他不会放手，为什么？他觉得你好欺负。
5: 人家说了，
3: 他在利用妻子对自己这个愚忠啊，然后自己在外面潇洒膨胀。所以这种男人是最无耻的，这种男人都不如那些说我在外面找了我真爱，然后回来我跟我妻子告诉他我放手，你去追求你的生活，我要去跟那个我真爱的女人在一起，那种男人都没有你的丈夫这么可耻。最可耻的男人就是利用家里的女人为他打理一切，他在外面潇洒，这是最无耻的。
5: 嗯，
3: 所以说大可这位朋友啊，劝你听听身边你妹妹的建议，那是你亲妹子啊，你们全家人都希望你幸福。您今年也不到五十岁吧？
5: 嗯，45。
3: 是啊，我们正值壮年，我们有条件有能力去选择我们的生活，就即便我们真的再找不着一个更好的伴侣，至少我们一个人过得清静有尊严。
5: 太累了。
3: 是啊，您为什么给我打电话？不就想告诉大哥我忍受这么多年，我好累好累呀、啊、
5: 真的很累。
3: 所以我希望这位朋友，人的一生惶惶几十年，趁自己还年轻去找真正的幸福，好不好？
5: 嗯，好，谢谢你，大可老师，你好，我要说几句话好吗？
3: 你是他妹妹、是吗？
5: 对呀。
3: 你说。
5: 你好，大可老师，因为我经常听你的节目，很受教育，就是姐姐的受的苦就别说了，因为我不想占用大家太多时间。就是说，姐姐这么多年，家里好几场地、好几百头猪都是自己来弄，我们经常就是也劝她，也不想让她这样受苦，但她就是走不出来。所以今天我鼓起了勇气，让姐姐。听听你，就是说跟你聊一聊，然后自己也应该知道有什么样的方向了，真的是太苦了。
3: 这位当妹妹的，
5: 嗯，
3: 您的姐这辈子被自己的观念给害苦了。
5: 是啊，我这以前我劝过
3: 人的一生啊，就有三观：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
5: 嗯，
3: 当我们年幼的时候，我们父母引导得当，我们这辈子就知道什么叫真善美和假恶丑。
5: 是啊，
3: 可是一旦引导不当，我们的这个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扭曲了、变形了，甚至被曲解了、被禁锢了，我们就容易被这些观念害得我们失去青春和幸福。但是这位朋友啊，您的姐姐也有可取之处、她是一个好母亲，
5: 是
3: 培养了一个好儿子啊、
5: 孩子可听话。
3: 你也告诉您的姐姐，她是好样的。我也相信这个勤劳能干、肯吃苦、心里有爱心的好母亲一定会找到幸福。我相信这个世界上一定有好男人去爱这样的好女人，好不好？

0: 轻松的工作，快乐的赚钱，大可说了，肚子里的酸甜苦辣咸什么玩意儿的，一吐为快。85815677，85815688，85815699。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2: 我们来问候56773号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那个大可。
2: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哎，是您。
3: 有这么个情况
2: 啊。
3: 我吧，今年是55岁了，我退休了
2: 啊。
3: 退休了吧哈，我先头就是以前那个爱人呢，他去世了。我和现在这个爱人吧，已经组成家庭是20年了。
2: 啊。
3: 20年了以后吧哈，我自己有一个孩子，
2: 嗯、
3: 他呢有2个孩子。
2: 哦。
3: 但是他们这俩孩子呢，智商、智力有问题。
2: 您和这个孩子，哎、您和这20年前再婚的丈夫没有孩子。
3: 没有孩子，
2: 你们各自是带着自己前段婚姻的孩子。
3: 对对对对对
2: 啊，人家说吧。
3: 但是呢，虽然说是他这俩孩子都有智障嘛，
2: 嗯、
3: 我呢就拿当自己的亲生孩子，
2: 从来没有放弃过啊。
3: 对 对, 对，
2: 也没有嫌弃过。
3: 从哪教啊？反正是这细节就不用说了
2: 啊啊。
3: 这丫头吧，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2: 嗯、
3: 女孩吧哈，这个结婚了以后吧，完了找个对象，
2: 嗯。
3: 找个对象呢，人倒不是不是说怎么地，完了生个孩子吧，别人就说的，
2: 嗯、
3: 说你呀、啊，别让他吃他母亲奶了，说再吃他奶吧，他有遗传，他该这孩子该傻了。
2: 嗯，
3: 我说那咋整？那我就抱回来吧。那个时候我还上班呢，我就抱回来，
2: 嗯、
3: 3天生完3天我就给抱回来了，
2: 嗯、
3: 抱回来了完就雇个保姆，晚上我看，白天保姆帮带。
2: 嗯，
3: 就这么的，就一直是伺候到现在，今年这孩子17了。
2: 嗯，
3: 17一直在我跟前儿。
2: 嗯，
3: 在3年前呢，就是15吧，2年前我自己的儿子呢结婚，就是说有怀媳妇怀孕要生孩子，这房子就紧张。完我吧，他妈的房子是我给买的，我说大孙啊，你先上你妈那住一阶段。我说的吧，姥姥这块呢，你老舅妈要生孩子搁不下，等生完孩子他回家了，完你再回来。从那个时候开始吧，这孩子就好像对我有点意见，完了也不学习吧，也就是说的不咋好，或者他就智商跟不上，有点就不会了。
2: 您说的是您孙子？
3: 不是，是他就我说我伺候这小男孩，我伺候这小男孩，他姑娘生的孩子。
2: 他姑娘生的孩子不就是您孙子外孙子吗？
3: 啊，对对对。
2: 那你看你这20年还不认吗？
3: 啊，对对，我的外孙子。
2: 你就直呼这是我的外孙子。
3: 啊，对，这是我的。
2: 这个孩是这个女儿，不是你亲生的，但你们都生活20年了。
3: 对。
2: 你看您的心呐、啊，
3: 哎呀，
2: 本来你就把自己
3: 的
2: 心都撇在外面，
3: 让我给我气的，我都不会说话了。跟你说，完了，然后吧，这就是上学不念了，我就给他整到技校，整到技校也不好好念，不好好念，好不容易捂着毕业了，现在完了也不好，找不着工作，找不着工作。前两天吧，这就是完，我又托人又给找到汽车厂上班。刚刚去实习去，这不也挺好的吗？天天跟他妈在一起住不了。我说那行吧，你老舅到那小房，你先搁那住着，离我很近，就隔一个楼。晚上回来吃饭，这天天晚上下班就回来吃饭。从哪就是开始，就是回来以后，这脸呢总是撂子，总是不高兴。前两天啊，我就买又要买房子，问我说这孩子钱挺紧张的，你先别那啥了，那个要买什么？哎，那个什么6S 啊。这就急了，急了！我说那咋整？那就买一个吧。同等的要不
2: 好，老人家，我打断一下您呐，您这外孙子，我现在怎么听着像当您儿子养呢？
3: 对对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我就不要，我怕他不好好上班，就把这手机买了。
2: 他父母干嘛呢？他父母智障是吗？
3: 对对。
2: 您的意思我听清楚了，他父母无力去承担父母的责任和义务。他们
3: 就不管，
2: 不是他们不是不管，他们是没有能力管。您说他俩是智障吗？
3: 对呀、啊，残忍。
2: 他们自己管自己都费劲，是吧？
3: 对对 对, 对，
2: 他们不懂得父爱和母爱。
3: 对 对, 对, 对，
2: 所以说这个孩子实际上您一直不是外孙子，当儿子在养呢。您是他妈。
3: 对，就是、
2: 啊、您刚才说的，您说的这些事儿，您做的这些事儿，那是母亲对儿子做的事儿，可不是、
3: 啊、
2: 可不是那个姥姥对孙子做的事儿。
3: 对，是这么回事、
2: 啊、那您一直在承担这份责任，然后您感觉这个外孙子现在还是不领您的情，不蒙您的意。
3: 昨天晚上吧哈，你说就这么点小事儿，他吃饭嘛，跟吃饭回来挺那坐上桌吃饭都6点多了，完了吃饭他就玩那手机游戏，也跟手机玩，吃一口去瞅一口去玩一下子。我说大叔啊，你别那个吃饭时候玩，一个是对你眼睛不好，另外一个吧哈对消化也不好，咱吃完饭再玩，你能不能这事儿？啥他妈都管呢，就这样式的。我说孩子，你看姥姥
2: 老人家呀，不是您啥都管，是您呐太在乎他，他 他对您的这个看法，太在意他的表情了。您那么太在意他，他就不珍惜您的这份情谊啊。应该说你们不是亲的，这个外祖母和外孙子之间的关系啊，你们俩没有任何血缘。
3: 对，
2: 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啊，这个孩子他对你有一些逆反，也可能有他对你的一些误解，也包括您呐、太过于的敏感的去在乎他对你的看法还有他的感受。他已经长大了，他有自己的生活和生活方式，您没有必要管得那么细啊。如果您说真的想
3: 骂了，你知道吗，大哥老师，昨天他给我骂了，完了就生气了，问我说你孩子你看看，姥姥就那么说一句，
2: 我要是您我让他马上滚出去。
3: 你看我也是这，
2: 您呐、作为姥姥的必须要有底线，还这么任性刁顽我们可以包容，孩子们直接用语言攻击长辈，那么他明天可能用行为去攻击别人。既然您听说您听到了很多已经刺耳到这个地步，您也刚才跟我说你已经尽力了对吧，
3: 我的心呐、都心脏病都犯了，这突突啊、
2: 心脏病犯了是您自己造成的，跟他没关系。我在这里再次跟所有收音机旁说，谁谁谁把我气的，谁谁谁把我弄的，对这样的朋友说，谁没弄你，自己弄自己。
3: 但是那个大哥，
2: 您的心脏不好，您生气是您造成的。我再次说一遍，你可以选择不生气，你可以选择让他自由自在的去活他自己。
3: 你看，我跟你说一下我这想法啊，我现在是寻啥呢？我要不管他，我怕这孩子现在呢进入社会要学坏，一旦要进监狱，完反过手来到监狱，他再给我打电话让我去看他。你说那个时候我不更难受吗？
2: 就是因为你有这种心理，这个孩子才被你惯成这个样。孩子的未来我们不知道，但是作为父母，我们只要把握好我们的德行，我们只要跟孩子做好良好的沟通，而不是管制或者教说教，那么孩子就不会跑偏。如果真的很不幸有一天他跑偏了，也不是因为您造成的啊。所以您这些顾虑多余。
3: 好，
2: 我们要管他，我们要教训他，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件事儿就整天如履薄冰。啊，他喊句哎，你再对我这态度不给钱我马上犯罪去，哎呀好了好了孩子我给你给你，你看他犯罪一个试试。为什么你们的教育方式出了问题，就是你们对孩子的认知培养出了问题。如果

0: 个孩子培养有效，他就会有自律性，他知道什么是道德和法律的底线。如果你们在这方面没有有效的培养，却整天在担心他犯罪，那么你们就会跑偏，整天一味的娇惯和放纵。
1: 也天天跟他说呀，
0: 您说的都是说教，您那不是教育孩子的方法啊！来来，我告诉你，不许干什么，不许干什么，谁愿意整天被你命令啊？明白吗？
1: 我就是
0: 您教育孩子的方法出了问题。您不要说大哥，我每天都苦口婆心，您苦口婆心那些说教的方式，现在的年轻人接受不了。
1: 嗯，
0: 我们对他们的爱和义务尽到责任了。反过来，我们要懂得让孩子们反思你们对大人的感恩之心。而您现在不是要不让他反思，只要你别犯罪，你别整事儿就行。那我您这么教育孩子的话，是我也会放任自己。你换位思考吧，啊，我这继母，您还不是继母，就当继母用吧。你一直当妈妈用呢，没当外婆，对吧？他你看他惯着我，顺着我，我想干啥就干啥，我想要什么要什么，他总担心我犯错误。这位朋友啊，实际上您的这种担心，我说句不好听的话，是您的自私行为。你刚才这话说得很清楚了，这要犯罪了，入监狱，将来我麻烦不更大吗？
1: 对对，我就这想法。
0: 所以他对你这么反感。
1: 哦。
0: 有这种想法的父母和家长，一定是极端自私的人。您对他的爱是打折扣的，您不是真心爱他，您是担心他将来给你造成麻烦，那是爱吗？老人家。
1: 不是，出于那也还是说的，屎一把尿一把的伺候这么大，能不喜欢吗？你说。
0: 老人家呀，我想说你有喜欢，你一定有爱。你一定也对他有感情，但是你教育他的方式，你的出发点和动机，让这个孩子对你不懂得感恩。
1: 那我现在就放任自流是不是也行？我就不管他了。我都昨天晚上我都说了，我跟他姥爷都说了，我说我管不了了，我也不整。
0: 老人家呀，我们不能走另一个极端。首先呢，当孩子不生气和平静的时候，通过第三方跟他探讨，你必须向外婆道歉。你骂人了，你骂的是一个长辈。这份道歉必须得说，否则这孩子他没有自律性，将来会出大问题。
1: 那你说我给他找个心理医生行不行？
0: 你让他有时间给我来个电话吧，好吗？
1: 行，那也行，
0: 啊、
1: 行，谢谢你，谢谢。
0: 老人家呀、
1: 啊，
0: 不要把他的话放在心上，好不好？
1: 行。
0: 孩子们年轻冲动，说出不着调的话，你也不用寒心。我们对孩子的关照不能停止，只是要掌握好方法，不能用原来那种一味顺从、一味溺爱。找个时间，通过第三方或者你直接在他平静的时候跟他好好唠唠。我可以放你不管，我可以让你自由自在，但你请告诉外婆该怎么做才能让你开心，对吧？你必须得对那天行为向外婆道歉。这位朋友，我跟你说句心里话，这声对不起必须说。如果他这个孩子到现以后不说这声对不起，你们之间的祖孙关系也就结束了。唠到这里。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不知不觉节目也接近了尾声，大可再次感谢所有好朋友对节目的收听，明天中午同一时间大可说了，我们不见不散。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的减轻，能理解吧？
1: 啊，能理解。哎呀，那个太好了，老师。
0: 对，
1: 我可不想大把大把的再吃那些西药了。
0: 嗯，对，
1: 安眠药什么的最好不吃。
0: 对，没错。
1: 我。你说那我每次做多长时间了？
0: 其实每次20到30分钟就可以，很简单
1: 啊、
0: 哦，哎，很方便。这个嘉瑞太空经络治疗仪啊，它什么呢？就微电脑智能芯片去控制的，一键式操作，一点都不麻烦。还有一点，它当天用、
1: 嗯、
0: 当天就有效果，哎，就这么好。你再配合上咱们的排毒方，一个月效果翻倍，3个月血压、血脂、血糖都能恢复正常。对吧？失眠呢、
1: 嗯？
0: 啊，整个全都改变了，你也不用担心什么突发这个心脑血管病的意外了，多好，对不对？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0: 嗯、
1: 我知道那个血压嘛，血脂、血糖高了以后啊，我就哎呀，老害怕的不行，我都老害怕啥了？哎呀，出现什么？你说那个成了残废，哎呀，我挨得跟

0: 定用上哈。
1: 对，没错啊。定上一周期，我们呢送您一大盒啊，长寿仙草排毒方，还有什么的这个嘉瑞太空经络治疗仪，这2980的仪器我也送您啊，直接定就行。对，好吧。
0: 好的，那我就赶紧去打电话吧，我一定要把名报上。
1: 哎，
0: 免费送我一台，将近3000块钱呢。
1: 对，
0: 一个周期的药才花，也没花了多少钱。
1: 嗯，
0: 对，太好了，谢谢老师，我赶紧订药去了啊。
1: 好嘞，那咱们抓紧时间报名，我们也不多聊了啊，我们再会。
2: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仙草排毒方，国家批准通用名，长寿龙灵奇红胶囊。和右上角红色 OTC 字样，谨防假冒。传统治疗30年不如仙草方排毒100天，清理全身细胞垃圾毒素，实现老慢病主动康复。一定要大胆的去尝试，不要再走过去的老路。国际市场$8一粒的仙草排毒方，今天补贴救助，每粒仅需2.8元。400-652-8777，400-652-8777。400-652-8777。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5: 这是一个江湖，煎炒烹炸尽显18般武艺，这是一种人生，酸甜苦辣尝尽千般滋味，却只为那一口留香。留香哇，这是一种豪情，开怀畅饮300盏，衣带渐宽终不悔，引领吉林餐饮风潮，大吃小吃美味通吃。 Let's go， 美食娱乐大赢家 FM 100.1，百里挑一，倾情奉献。
3: 80年关东名号，一脉留香，6分豪放香酥鸡，3分热情锅包肉，1分缱绻丹心豆沙卓雪衣，乡情乡味唇齿长生津，难舍难忘心驰赴神往，当春乃发生，何宴享天下，荠菜之翘楚，东北之上味，尽在吉林金牌老字号，你无法错过的春发盒。
6: 北京时间16:04，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美食娱乐大赢家，我是小强。今天呢是9月24日星期四，依旧是我自己在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上班。昨天呢算是请了个假，因为啥呢？这个昨天我去吉林外国语大学去给人家做了一期这个分享课，跟大家年轻的学播音主持的同学们，大一的新生聊了一下这个关于媒体现状的相关的内容，给他们介绍了一下关于说现在这个新媒体啊、自媒体啊、AIGC， 然后包括我们传统媒体的公信力、权威性，以及新媒体的便捷性等等一些大概念的一些分享吧。然后呢，去这样的一个地儿溜达了一圈，已经有1年的时间没去给人上过课了，所以还是有点小紧张。美食的大家呢，每天晚上4点跟你聊成吃这个事儿，有的时候确实我们有些这个工作相关的内容，可能会导致我们上班这个时间点是在里面有一些其他的这个社会性的一些工作，所以请各位朋友见谅。那见谅之后，首先要跟大家所有朋友说的第一个事儿是，明天呢是中秋小长假3天开始了。今天我刚才回的路上，就外面车已经非常多了，所以大家今天出行一定要注意做好路线规划。有的地儿呢，因为纯是车多，所以在碰上有一些手不是特别擅长的司机，然后就会有开车非常大的隐患，或者说可能他慢一点，导致了整个比如下穿隧道啊就很慢，然后堵车之类这种情况。有的时候说其实我们现在遇到的一些拥堵，不是真正的有什么这个刮蹭啊、停车呀、或者车坏了之类的，就是因为前面车可能走得太慢了，导致后面一踩刹车。

0: 这一载刹车这个东西是连贯的，所以呢放平一下心态，保持一下状态，我们正常去行走就 OK。 然后再有呢还有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还要跟大家聊一聊开车。再一个就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吧。今天下午我去了一趟哪儿呢，去了一趟一汽博物馆。在一汽博物馆这儿呢，了解了一下整个我们吉林省第一汽车制造厂从1956年建厂，然后到现在经历了五代领导人的关怀和这个关注，然后也为中国造出了第一辆的汽车、第一辆的小轿车以及第一辆的高级轿车，看到了我们的解放，看到我们的这个东风金龙，还有我们红旗车的初始的样子，以及它一代一代的变化革新，各种的历史。我觉得说作为一个本地人，在一汽博物馆能了解说中国长春作为汽车城这名怎么来的，以及我们身边非常重要的汽车厂区的这个历史，我觉得去看看真的是很有帮助。当然最近呢，我还可能不是可能，最近的这两天还会去一趟长影电影博物馆，再为大家看一看说为什么长春除了汽车城还是电影城，那长影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起到了什么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因为很多朋友呢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面都会做出一些出行的规划，首先有的朋友可能会设计说想要连休13天，并且呢也确实有一些地方好像有一些学校是真的是这么处理的，那这样的日子往哪儿去。前天的时候呢，我在这个抖音上发了条视频，然后视频上有人说那个我是南京的，我来长春没吃到好东西，长春我有点难过。然后我给他回掉，我说我是长春的，我刚从南京回来，我就说我在南京吃的一个江西菜，南京有没有啥好吃的。然后下面有朋友留言说找好吃的你去吉林，我说吉林倒也行。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连一下吉林的朋友。吉林的朋友在线吗？
1: Hello 强哥。
0: 哎 ，Hello， 安硕。首先呢，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身边的好朋友，也是我们吉林市北旅公司宣传部分的负责人崔恩硕，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说，整个咱们吉林市在这个中秋，在这个国庆有哪些好玩的地方，以及有哪些精彩的活动。
1: 好的，咱们所有这个长春的好朋友们，我们吉林市呢在这个中秋和国庆的期间，各个景区景点都为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和精彩的活动，那我就挨个给大家挑这个精简的说一说。
0: 嗯，
1: 比如说咱们这个济南城的京剧艺术公园，它在中秋的时候呢会这个有这个演出，也就是说在这个戏楼的部分。
0: 嗯，
1: 然后呢这个京剧出科博物馆的内部呢还有这个制作月饼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0: 嗯，
1: 我觉得大家就是现在那个体验制作月饼这件事儿，我觉得大家都很喜欢自己亲自动手去尝试。
0: 对，
1: 喜欢动手的朋友可以在这个中秋的时候来到我们祁连城的这个京剧出科博物馆去体验这个月饼的制作，然后看这个京剧的演出。
0: 因为之前呢我跟这个村说，我俩就是在上节目之前发了个信息，我说一会儿连线电话连线一下吧，然后跟我们介绍一下吉林市中秋国庆的活动。我说你有没有稿子啥，你可以拿稿子说。然后恩硕呢说我没有稿，但是我知道各种活动。那下面我要开始给你就是起幺蛾子了。这样，我因为是这样的，有很多长春的朋友，或者说整个因为咱们节目全省覆盖嘛，很多全省其他地方的朋友不太知道吉林市居然有个京剧博物馆，而且呢吉林市被称为京剧的第二故乡。包括我们之前的这个四大旦角，好几位老师都是在我们吉林市有过演出的。跟我们先介绍一下祁连城京剧公园相关的一些信息吧。
1: 这个祁连城京剧公园呢，它现在呢可以算是一个这个整体的一个叫法。这个祁连城京剧公园里边包括了咱们的京剧出科博物馆，
0: 嗯，
1: 包括了咱们的松花江浪木文博馆。然后还有这个古戏楼，也就是说咱们那个小的时候，或者是父母那一辈
0: 看大戏的地儿，
1: 看戏，对，看戏的这样的地儿。然后它都是这个整体是一个徽派的这样的一个建筑风格，大家不但可以在这儿感受到这个咱们的这个非遗文化的这个门脉的这个脉络，还可以看到咱们在东北很难看到这种徽派建筑的这样的这个风格。
0: 确实是，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也是非常的震撼。我说我在吉林市长了20年，不知道吉林市居然是京剧的第二。

0: 二故乡。
1: 是的，那我们一定要感谢这个当时的那个牛子厚先生，因为
0: 嗯。
1: 他自己非常非常的热爱京剧，所以呢，他也是这个出资让在这个京剧很没落的这个时段，帮扶了很多的这个京剧的这些大师们，
0: 是。
1: 才让这个京剧有这个延续的这个辉煌的可能跟发展。当然，这个咱们都熟知的这个梅兰芳大师，他曾经就跟随着这个牛子厚的这个戏班来到过咱们吉林演出。
0: 好，这是我们的这个京剧初科博物馆，这是一个有现场的京剧表演以及我们的月饼手工制作的活动。好，我们下一个景点跟大家分享哪里？
1: 下一个呢是我们的关山菊，我们的关山菊呢可以在关山菊场馆内制作古风的灯笼，
0: 这个
1: 这
0: 也是
1: 也
0: 挺
1: 是
0: 少
1: 一
0: 见
1: 个
0: 的。
1: 手工的内容，对，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这个也是我自己很想去看一看，就是去体验体验的内容。
0: 关山菊呢也是，因为实话讲啊，就是包括在之前，曾经我们这个一直很多朋友可能都会好奇说，为什么世界锅包肉大赛在吉林市？因为呢，在清朝的时候，整个的无论是黑龙江也好，吉林也好，包括辽宁那一个部分，整个我们的这个应该算是中央这个官府吧，就是整个这一大片的这个总官府就在我们吉林市，所以呢，整个现在的这个龙江那面也好，包括辽宁一部分也好，其实都是划归到这个吉林将军府的这个管辖下面。所以关山菊也是当时那个年代，就是清朝时候，整个东北这边对于人参的一个官方的定价、定制、售卖、交易的一个场所，对吧？
1: 我想一下，我这个如果往大一点说的话，它可以是那个时期整个东北亚地区的这个人参贸易的中心，就是
0: 哇哦，
1: 咱们在咱们吉林市的这个
0: 嗯，
1: 关山菊了，因为它
0: 嗯嗯嗯，
1: 非常的权威，它涵盖了全东北所有的这个人参的这个采集，然后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定价、定等、拍卖，然后流入市场，
0: 是，
1: 它
0: 所
1: 是
0: 以。
1: 很完整的一套这个管理系统。
0: 对，所以呢，在这个吉林市关山菊，可以感受到我们古时候那些采参人他们的这个场景，他们用的一些工具，他们的这个整个这个采参瘦身的流程。那这回呢去的话，手工做灯笼这个项目，你看我们说说包个粽子，这个拍个月饼啥的，还自己在家能做。但你说做灯笼、做风筝类似这种的话，好像没有专人去指导我们的话，真做不了。所以今年的国庆中秋，有兴趣上关山菊来感受一下松花江穿城而过的浪漫，感受一下关山菊带给你的历史厚重的话，这个地儿可以来。
1: 是的，然后下一个位置呢，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咱们的乌拉老街，就是在咱们的这个乌拉街镇，对。
0: 全国所有的满族乌拉火锅的发源地。
1: 对的，这是好吃的啊。咱们说这个好看的，在中秋的这个假期的这个期间呢，在9月27号，在乌拉老街会举行一个仙人的太极拳的展演，这个场面是不是想想就挺震撼的？
0: 挺多人的，大家一起。
1: 对，它是由这个吉林市武术运动协会承担这个表演的部分，大家也都是这个太极的爱好者，包括这个太极拳的这个专业的演员，所以大家看到的这个视觉效果一定是非常精彩跟专
0: 是
1: 业的，
0: ，OK，这
1: 对。
0: 样，安硕，稍等一下，我们需要进一段宣传，然后差不多1分钟的时间，电话不要挂，我们稍后接着继续跟大家分享吉林市还有哪些项目。因为啊，我这两年呢，因为这个崔仁硕同学现在负责了北旅相关的这些工作，所以从他的这个平时我们日常吃饭的字里行间，能了解说他们手上有非常多景啊，比如说我看他前两天去了一趟小白山，对吧？
1: 小白山，对。
0: 对，感受一下当年乾隆祭祖遥祭长白山的这样的小白山的场景，然后呢，包括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的吉林市非常棒的四大名山的朱雀山的相关的活动内容，我们前两天我头一次去过的东大望山的活动内容，稍后都让恩硕帮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我们继续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32385832。

0: 下班时间，回家途中，聚会的路上。FM 100.1，美食娱乐大赢家，和你一起去寻找生活的味道。生活的味道。
1: 青壳白肚黄毛金爪红膏，大闸蟹乃蟹中之王，被誉为百仙之尊。每当金秋送爽，菊花盛开之时，便是以大闸蟹回敬身边重要朋友之际。蟹皇宫大闸蟹，从蟹苗到成蟹，从源头到餐桌，严格把控只只精选，只为献赠每一只蟹。蟹皇宫15年，购蟹卡送海参，真要有心就送好蟹。蟹皇宫大闸蟹。
2: 广州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娱乐大家，我是小强啊，依旧跟大家一起在长春的这个100.1跟大家聊吃的这些事儿。首先呢，在跟我们吉林市北旅集团的宣传负责人恩硕连线继续之前呢，我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首先在这个中秋国庆的期间，这个从明天25号一直到10月7号期间，我们呢跟这个莲花岛，我们跟莲花岛影视基地申请了一些免费的通票，就是包括他的莲花仙子传，包括他的抗联，包括他的国际大马戏，全都可以看的这样一个通票。那这个票呢是要送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的。那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啊，平时使用不方便，所以呢，我们就说打开了抖音。那今天呢，因为我自己在直播间，所以呢，大家在我的抖音号下面去评论留言，去留出您的真实姓名、手机号还有身份证号这三个信息发给我，然后呢我会告诉您什么时候可以去现场去使用，数量有限，没有费用，直接呢就是你说，我跟你说您中了的话，直接开着车或者说这个轿车去到莲花岛现场的售票处，去那儿报一下自己的手机号，报一下身份证尾号就完事儿了。对，在抖音搜索美食小强，我的账号叫美食小强，然后呢评论啊，然后呢这个在我们的后台私信留言，直接留您的姓名、电话、身份证号，一个身份证号一对应的一张票。如果你说哎我们家俩人，求能不能那个请你给我留两张票，那就留你们俩的信息就完事了，然后到时候我会告诉大家哪些朋友中奖了。好的，下面继续有请我们北旅集团的恩硕跟我们分享一下其他吉林市景区在这个中秋国庆的好玩的内容。
3: 好的，强哥，我刚才呢说到了这个乌拉老街啊，下面我就要说到我们的这个朱雀山了。大家在这个时节去登山肯定是最好的，所以登山这块我就不做过多的介绍了。大家都知道朱雀山是天然的森林氧吧，
2: 对，
3: 就是非常非常适合户外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地啊。
2: 嗯，
3: 我们在这个中秋的期间，每天晚上的7:30到8:30，大家非常非常喜爱的这个在朱雀湖的这个大型的水上的这个实景的演出《朱雀山千古恋》会每天晚上都为大家奉上。
2: 嗯
3: 啊，也就是说白天在登山观景，然后晚上可以留在这儿看这个水上的大秀和整个的山体金光秀是每天都有的。
2: 去年的这个时候呢，我也还专门去了趟朱雀山，做了一些这个现场环境的拍摄，当时包括飞那个航飞，就是说非常漂亮。尤其是这两天呢，吉林市这面也开始要山要变成五颜六色的了，所以说呢这个时候来朱雀山拍片儿、出片看风景，然后去感受一下朱雀山千古恋之类这样的一些实景演出会非常的帅。而且夕阳西下的时候，站在朱雀山往西看吧，看吉林市的那个夜景太美了。
3: 是的是的，这个登山望景，然后这个览整个江城风光的，一定要选择我们的朱雀山了。
2: 确实，
3: 同样呢，这个也很喜欢户外的朋友呢，在中秋的时候还可以选择我们东大望山。我们先说一下这个东大望山为什么跟这个中秋它更联系紧密一点啊？因为这个东大望山有一个吉林天文馆，
2: 对，
3: 咱们也知道的。我们现在呢，在这个天文馆上呢，有很多很多这种非常专业的天文设备。
2: 嗯。
3: 可以让我们真的是去看月亮
2: 哦，可以直接在天文馆上用专业的天文设备去看月亮。
3: 是的，我觉得这个体验也是我们日常就是很难能
2: 很难得很难得。
3: 对对对，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些景区景点中秋的相关的活动。需要我再介绍一下国庆期间他们还有什么吗？
2: 那你说都说了，赶紧的。

0: 国庆的时候只能说是更精彩啊，因为国庆的时候呢，我们的祁连城这边的京剧艺术公园呢，它会每天晚上都给我们准备非常专业和精彩的京剧演出，这个就是晚上。那每天的下午大概在3点到4点的这个时间呢，在我们的京剧出科博物馆，会每天有非常专业的这个京剧老师教我们一些京剧的相关的内容，比如说这个身段啦、唱腔啦、
1: 手型啊之类的、步伐之类的啊。
0: 对，想学习的就下午去，想看演出的就晚上去。
1: 嗯，
0: 关山局在这个十一当中呢，为我们准备了这个中医的养生市集，大家可以去那儿看一看这个养生的相关内容，包括这个关山局的3楼的空中花园也是在十一的期间会对外开放，大家可以在上面拍照。我这个跟大家透露一个小的这个怎么说，这个算是我的一个小的隐藏打卡，就是说夕阳的时候在关山局的3楼是非常漂亮的。
1: 明白明白。因为呢一面是这个滔滔的这个松花江，然后呢夕阳余晖洒在江面上泛起的波光粼粼，如同金色的这个海浪一样。
0: 对的。然后乌拉老街呢，在10月1号到10月3号会有一个秧歌争霸赛，喜欢秧歌的朋友这个千万别错过。
1: 嗯，
0: 听说是非常非常多的专业团队都来报名参加了。
1: 哎，我特别想问啊，你这
0: 秧歌就是，我真的是觉得它感染力太强了。
1: 对，你之前一直让我说十一回去要跟你一起去看的一个什么活动，那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街还是什么？
0: 那个作为压轴吧，好不好？我把这个朱雀山的和东大望山的十一活动说完，我就给你讲那个。
1: 好嘞，加油。
0: 好的，我们这个十一期间的朱雀山呢，它每天晚上的6点就会有乐队演出，当然它是10月1号到10月3号的啊，只有3天，大家要记住这个时间。每天晚上6点会有乐队的演出，乐队演出之后呢，就会有这个大型的无人机的演出。今年我们无人机的这个主题，你得允许我卖个关子，等到时候才能让大家期待一下。
1: 那估计挺精彩的。
0: 反正我听完是挺震撼的。
1: 嗯嗯。
0: 东大望山公园呢，您上次也去了，它的晚上呢也是非常非常漂亮的。在我们这个非常非常漂亮的网红瀑布的前面，每天晚上也都会有这个精彩的乐队演出，所以去东大望山，白天可以登山，晚上可以留在东大望山看演出。
1: 嗯 ，OK，
0: 好，那就是刚刚这个强哥提到这个，我提到这儿吧，我有点纠结，因为我作为吉林人吧，我对这个地点呢，我们有另一套发音体系，
1: 啥意思？
0: 就是如果我正常发音的话，它应该叫哈达湾，对不对？
1: 啊，哈达湾。
0: 但是如果是吉林人听，他一定不知道这是哪儿了。
1: 对，吉林市哈达湾是一个这个地区吧？
0: 对，它是一个区域。
1: 嗯，
0: 我们吉林市这个哈达湾这个地方呢，它原来都是这个重工厂。
1: 是。
0: 那么现在这些重工厂搬离市区之后呢，它就留下了一些这个原来老的这个工业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那我们今年这个对于我们吉林市人来说，它也是一个新的地方了。因为这个地方它今年变成了，它的名字叫做哈达湾工业记忆博览园。
1: 嗯，工业记忆博览园。
0: 是的，它今年整个在这个30号开始一直到11期间呢，每天都会有这个大型的展会，比如说房展、车展，然后呢宠物展，还有这个南方花卉展，还有咱们吉林市的这个碳纤维的这些东西的这样的展，比如说滑板、雪板、雪服
1: 哦，碳素厂那边的一些这个
0: 对
1: 内容，
0: 或者是这个碳纤维自行车的，喜欢骑行的，都可以在这个展上就是看到自己非常喜欢的东西。当然，它同时还有这个大马戏的演出。
1: 好，
0: 这个就是在我们这个哈达湾工业博览园的这样的一个新地方。大家十一的期间也不要错过这儿，我认为会很精彩。
1: 确实是因为呢，吉林市呢也是那种老工业城，然后吉林市的化纤呐，吉林市的这个江北那边还有啥化纤呐，然后这个碳素厂啊，
0: 它这个地方是水泥厂啊，
1: 水泥厂
0: 还有针织厂，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些地方都在造纸厂，好像也都在这个
1: 是
0: 差不多这个区域内吧。
1: 吉林市的这些老的这些这个工业设备的园区都在哈达湾这一个附近，所以呢。包括我们之前说那个，嫌疑人 X 的现身，当时有一些这个电影取景就是在吉林市选的这些比较有年代感的。

0: 这些老地方，
1: 人世间，
0: 对，都有吉林市的取景，包括我身边呢有朋友要做这个整个吉林省包括东北的一些大型建筑历史的考究，然后也是前一段时间专门让我去找了吉林市的朋友去给大家进行了一些这个相关信息的分享和这个联系，就是吉林市的建筑包括这种工业历史遗迹留下来的这些场景是我们在长春也不是很好能找到的。虽然说这个模式刚刚我说我去的这个一汽博物馆，它也是把一汽的一些老的厂房进行了一下这个重新的布置，但是呢吉林市能给大家我觉得虽然我也没看到，但我觉得能带给大家更加有历史厚重感，有这个满满的工业克苏鲁风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1: 所以十一我一定要邀请强哥咱俩一块儿去看看。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展会的中间呢，还有一个咱们我们吉林市的小骄傲啊，
0: 嗯，
1: 我们每一天都会有吉林市歌舞团的演出。
0: 哦，市歌，吉林市市歌舞团，我们都叫市歌，省歌，省歌是吉林省歌舞团。吉林市市歌呢，当年是多少年这个春节联欢晚会的常客。几十年，对，年年都有吉林市歌舞团的这个精彩的表演，所以说呢他们这个功底和能力
1: 这个表演啊，
0: 嗯，
1: 然后我们每天晚上在这个天黑了之后，因为它是一个户外的地方啊，所以它这个就能给我们呈现出这个很漂亮的这个火气表演。
0: 好的，那感谢村硕今天跟我们进行的吉林市在中秋和国庆期间各个好玩的景点，各个好玩的公园里面的各式各样的活动。那也希望呢就是再次做一个吉林市人，希望我们收音机前全省的朋友们可以在这个国庆中秋假期没事的话上吉林市感受一下吉林市的山水之美，感受一下吉林市最近在给大家呈现的诸多博物馆带给大家的历史厚重以及我们历史传承的各种故事。好的，那感谢您说，我们今天电话连线呢就到这儿，同时今天的美食的大家呢也跟大家聊到这儿了。还是那句话，想要买螃蟹，那国庆的时候跟家人分享，中秋的时候跟家一起吃。现在呢蟹皇宫的螃蟹已经全线的进入到店里了，所以大家可以直接去店里选购。想要买的话我们这边价格比较便宜，联系我们的个人微信18626701967 18626701967 18626701967。然后呢莲花岛的门票在美食小强的抖音账号上，在抖音里面搜索美食小强，找到我的这个账号，私信留言您的姓名手机号身份证号，然后我会告诉您中没中奖，什么时候去。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呢虽然是放假但我应该是正常上节目，那还是在这里祝大家所有的朋友中秋快乐，阖家团圆，明儿见。
2: 感谢您锁定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美食娱乐大赢家，主持人小强、郭郭，节目初审郭红、王正，副审柳迪，终审于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见。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4: 大刘生前曾向同学借款，没有出具借条，之后大刘因病去世，同学向大刘的妻子小美索要欠款时，小美以不知情为由拒绝。借款人突然离世，出借人可否主张由其配偶承担还款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5: 可以夫妻共同债务或限定继承原则向其配偶追偿，民法典第1064条第一款，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民法典第1161条，继承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清偿责任。本案中，出借人欲主张小美承担还款责任，首先需证明其与大刘之

0: 之间借款合意的达成以及款项的实际交付，在此基础上可通过证明该笔借款属于大刘、小美夫妻共同债务，要求小美对借款承担还款责任，或基于小美继承大刘遗产的事实，主张小美以其继承的遗产为限清偿债务。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熟食是咱们家家户户经常吃的，又方便又香，那下酒下饭呢都是相当不错。那要说到熟食当中的硬菜，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相当惊喜的熟食组合，新德林品牌的熟食专家，专做家禽类的，品质相当有保障，经典美味的鸡鸭鹅熟食大礼包。最好吃的鸡当属德州扒鸡，鲜香扑鼻，软烂脱骨的，特别烂乎好咬，滋味都进到骨髓里去了。那小鸡肉丝啊，丝丝入味，颤颤巍巍的感觉在口腔当中爆开，老人孩子都爱吃。鸭呢，必须得是北京风味烤鸭，鸭肉嘛更嫩，汁水更足，嫩滑的口感，把肉片下来用卷饼卷着吃，加点葱丝黄瓜甜面酱，就是北京烤鸭的味儿，直接啃也是特别满足。鹅的话，我们选择的是广味烧鹅，广东的烧腊是很有名的，那鹅肉是更加饱满紧致有弹性的，咸鲜适口，你不管是切块啊切片吃那都可以。咱们喜欢吃炖大鹅的朋友，你把鹅切成块，再加点土豆啥的稍微一炖，哎，那更符合咱们东北人的口味了。那有的熟食鸡鸭鹅会比较咸或者干，但是咱们这款熟食专家新德林的熟食组合是咸淡适中的，空口吃当零食，下酒下饭都可以，肉香十足，汁水都是很丰富的啊。听到这儿您可能觉得太好了，这鸡鸭鹅是不是一样给我一只啊，一只哪够吃啊，咱们秒杀节目一定是量大实惠才真正称得上是福利的。所以您听好，今天分享的鸡鸭鹅熟食组合里面有什么，有整整三只，每只都是1斤的，三只德州风味的扒鸡，再加上三只每只都是1斤2两重的三只北京风味烤鸭。这还没完呢，再给您来上3个800克以上的广式烧鹅，每一袋烧鹅都是半只的，因为鹅这个头大呀，半只都有1斤6两。咱就说这三样东西，9件单品，11斤以上的净重，在以往的团购节目当中呢，少说都得300-400吧。但是今天咱们秒杀时间只有5分钟，一口价只要199块钱，但是秒杀呀，朋友们，只限10个名额，爱吃鸡爱吃鸭爱吃鹅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咱们秒杀的电话，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大家可以去市场看看，一只普通的烧鸡是不是都得好几十块钱，那烤鸭呀烧鹅呀更不用说了，180块钱都下不来。但是咱们今天的熟食组合199，您就能带到3只鸡3只鸭3半鹅，那么一共9样单品，都是给您做好无菌真空密封包装的，打开就能吃啊，肉香十足，汁水四溢的，只要199，还给您免费送货到家，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我们的秒杀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而且这一款鸡鸭鹅熟食组合大礼包特别适合分享给咱们的亲朋好友，或者是咱们团聚聚餐的时候，直接打开一袋，哎，一只小烧鸡， 一只小烤鸭，一大半鹅，这么一撕，不就直接夹菜了吗？亲戚朋友、老人孩子都喜欢吃，所以赠送亲朋好友也是不错的选择。今天199，您能带到三只德州风味扒鸡，三只北京风味烤鸭，再加上三半，每半都能达到1斤6两重的广味烧鹅，这样一共9件单品，11斤以上的净重啊。

0: 只要199，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650431100，只要199，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咱们节目的秒杀电话啊，本档秒杀仅限10个名额，1650431100，1650431100。
1: 送礼送牛礼，牛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牛肉礼盒，助力您事业牛牛牛。授权经销商长春北湖悦荣红居酒店，高新区硅谷大街蔚山路西凤酒专卖店，南关区中海国际社区玉峰正门湾谷汇集均有销售，另诚招全国优质合作伙伴，咨询电话0431-8185-3513。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

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 8 2 3 8 5 8 2 3 8 5 8 2 3 8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

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0: 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3: 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0: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士顿眼科。意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89285888。
2: 送礼送牛礼。

0: 8185-3513。
1: 欠我钱什么时候还？
2: 哎，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3: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4: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5: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3: 你这不是骗人吗？
6: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7: 你怎么插队呀？
8: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9: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微信246-3456，246-3456。
10: 哎呦，大绿，咱们这回真是有日子没见了啊！
11: 有日子没见了啊！
10: 那有日子没见呢，跟各位讲啊，咱们诉帮律师时间大绿，但凡有日子没见，就得来到直播间给大家带来一些礼物。今天是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呢？就是在近一段时间啊，我们诉帮律师事务所在长春呢，为所有的听众朋友，咱们百里挑一的听众朋友们，专门送出了一份福利，就是什么呢？如果各位在这个各方面有一些这个纠纷呐、或者说是有尤其是啊，我们本月针对什么呢？这个欠钱不还的啊，这些老赖呀、或者说你的用工问题啊，
11: 对对对，
10: 就是针对这些，大家一听就明白了。这种事儿摊上偏弱势群体一些，对不对？
11: 对对
10: 啊，所以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如果说此时此刻大家拿起手机，添加苏邦律师的微信24634456，每天前五位朋友赠送给大家一个什么呢？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级别律师啊，首次咨询500元，其实上下还有浮动的啊，就是大约500元这样一个咨询费的一个减免啊，这么一个减免，不是减免，是免啊，是免，所以呢，大家可以拿起手机添加微信24634456，每天5个名额啊，每天5个名额，同样我们直播热线呢已经全线开通了，04318581-5677，85815688，85815699，那我们接听今天打进电话第一位朋友啊，4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2: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律师。
10: 你好，
11: 你好。
12: 我现在吧是被我的前男友们联合起来给我起诉了、然后他们8个人现在就说我诈骗，让我还钱。
10: 啊，你说清楚，那
11: 几个刚才说
10: 几个人？
12: 8个，
10: 都是你的前？哦，您讲。
12: 他们现在就说，要么就是让我把房子给他们。这个事儿吧，主要是啥呢？就是我家里吧给我买套房，翻首付之后就不管了。房贷吧一个月3000多块钱，我工资才4000，所以我还起来吧就还挺吃力的。然后呢，就买完房没多长时间，我就处了个对象。他问我这个房子租的还是买的，我就跟他说是租的，然后一个月房租是3000块钱。结果我寻思吧，就逗逗他，结果也没想到他直接他就给我转3000块钱了。
10: 哎，挺好啊。然后呢？
12: 然后吧，我一下我就感觉就是发现新大陆了。后来分手，我就跟后来分手跟别的就男朋友吧，前男友就都说。
10: 刚才这块，女士，刚才这块信号不是特别好。您说那个之后怎么的了？你跟这个男朋友分手了是吗？
12: 对，之后我跟这个男朋友分手了，分手了。又处了几个对象，然后我跟他们就说这个房子是租的，就还是一样的，就跟他们说都是租。然后他们就给我转钱了，房贷现在还完了。本来吧啥事没有，结果有一天我那个手滑，我抖音分享的时候吧，一下给他们拉到一个群里了。等我发现的时候，就是已经是第二天了，我想解散都来不及了，他们就啥事都知道了。就我也不是说诈骗呢，而且他们这都自愿给我的，我也没逼他们。我现在想知道他们这个就诉求能达成了啥的。
11: 等一下问你几个问题啊，就是你刚才说你这个月薪4000，那你房贷是大概是多少啊？
12: 3000块钱。
11: 剩1000块钱，那你1000块钱这个房租现在是不用交了，这个水电物业要交，饭得吃啊。
12: 对，就我省了点花的话也够，其实。
11: 你省着花，那你告诉我你怎么还完的这个房贷呢？
12: 基本上就都是他们给我的。
11: 30年这个贷款你自己还了多少啊？还多久？
12: 还了不到2年吧。
11: 两年就相当于是24期，24期1期是3000，3000的话一年是7，2年是。

0: 7.2万，7.2万里大头是利息，
1: 嗯，
0: 那你说你还完了，那剩下的本金银行扣了你多少啊？
2: 30多万吧。
1: 啊，多少？30多万，
0: 30多万啊！
1: 嗯，
0: 你一个月挣4000块钱，八个男人给你凑了30多万，替你把这个房本从银行给你赎回来了，
1: 是这么回事啊？
2: 嗯，都是我，这顶多就算是借钱嘛。
0: 你借的是吧？向谁借的呀？
2: 嗯，就问他们借的吧。
0: 他们指的是谁呀？
2: 就是我这几个前男友吧。
0: 是这几个前男友是这个八个人中的第几个呀？是某个人呢还是怎么的情况？
2: 嗯，也可以这么说吧。
0: 嗯，我感觉你这不是还房贷啊，你是让这个八个人把你的房子一次性给买下来了。
1: 嗯，
0: 房本上写的是你的名字，但是钱是人家出的吧？
1: 大律师，别人是还房贷，他这个有点说众筹赎身的那个感觉似的呢。
0: 他有可能是咱说你这个第一次啊，这个表达，他就说第一次就是哎说这个房租的表达是一个偶然的，但你八次了，我觉得你这应该叫商业模式了吧？
2: 他们就主要都是自愿的呀，我一跟他们说完之后，这个情况他们就把钱给我了，我也没有开口提过啥的，我没问他要钱。
1: 嗯，
0: 那他们给你转账钱，你们都怎么沟通的呢？
2: 我就说这个月房东啥的又催我了，我这边有点确实有点困难了。我就随口一说呀，我也没想让他们转钱啥，我没说。
0: 你随口这个抱怨3分钟，这3000就到这儿了。八个人八次，次次咱们都是这么巧，就你随口就这么来的，比这个闹钟来的都准备。
2: 那他们不心疼我吗？这不是？
1: 哎呦，
0: 哎呀，
1: 嗯，
0: 心疼啊、哦。那你告诉他们房子是租的，他们心疼的是你交房租这个事儿吧？
1: 嗯，
0: 那你拿他们的心疼去还你现在名下的这个房子，你这不是心疼啊，你这是让人家错付吧？
1: 哎，心疼人交房租，结果呢啊，交成自己的房产证了吗？这不是？
0: 这个法律啊，不看就是你爱没爱过，法律看的是这个钱去哪儿了。
1: 嗯，
0: 你首先这个八个人啊，是排着队来的，还是同时在一起呢？
2: 他们肯定是按顺序来的，一个一个处的，我都是。
0: 嗯，好啊，咱一个一个处的。那抖音群要一个一个人勾，勾一个加一个，
1: 嗯、
0: 那你就是勾了八下呗。
2: 我手滑了，我本来吧是想拉我朋友的，结果全点上了。
0: 你这个手滑能滑八下吗？你这手滑，我感觉你比这个滑冰运动员还要专业啊！
1: 这不是手滑，这是手熟啊！你这个。
0: 对，咱再说一句啊，首先就是你这个八个人，他现在坐在一个群里头，再去做这对这个账啊，说明分手了，你一个都没删。
1: 嗯，
0: 你分手了不删前任啊，只有两种人，一种还是爱着的，这一种你有可能还要用着的。
1: 嗯，
2: 你咋了？
0: 那你自己说的呀，你这个房贷还完了吧？你还完了之后，第七个、第八个还在转吧？你房子现在是赎回来了，那你现在是不是还在收这个房租？我觉得你现在收的不是房租了，是利润吧？
2: 哎呀，有几个月我也没来得及说呀，
1: 没来得及。
0: 你来得及发，是房东又催了；来不及说，是我房子买好了，是这个情况吗？
1: 哎，大绿，
0: 嗯、
1: 那你说他这个是不是就坐实诈骗？他算不算诈骗呢？这房子还得给，就是得给交出去吗？
0: 这事儿咱先别定，就是首先他这个房子，他这八个人他是拿不走的。
2: 真的吗？
0: 因为现在首先咱们说这个房子是在你名下，首付吧是你这个爸妈出的，就他们八个人跟这套房子没有这个物权上的关系。
1: 嗯，
0: 他们要是如果说要他的房本，那法院肯定是不会支持他们这个理由的。
2: 那太好了，那我就不用还钱，不用给房子了，是不是？
0: 那你想的挺美啊。
1: 嗯，
0: 你只是说安全了一半，你房子是保住了，你可那30多万呢是你欠他们的啊、哦、
2: 啊，那不是借贷，我没说借钱呢。
0: 你房本上写的是你的名字，但对方的微信转账记录它不是你的名字呀。你保住了一套房，但你背了一身债啊。
1: 嗯，
0: 你首先说你一个月不就是挣这4000块吗？
1: 就是房子留下，债留下，爱情根本啥都没留下，是吧？没有那份情谊啊。
0: 对，你看他现在啊，满脑子想的都是这个房子会不会没。
1: 嗯，
0: 我觉得你真正应该想的其实是另一件事儿。你30多万搞了八个人，对吧？这个事儿现在就像天明老师刚才考虑那一点，到底够不够立案？
1: 嗯。
2: 那不是赠与吗？那他们自愿给的，那恋爱期间的赠与不是不用还吗？
0: 首先啊，咱们要分清这个赠与是情分啊，诈骗那就是算计了，区别不在于钱，是在于你编没编。那你编了，房子是租的，八次一个字都不差吧？你收钱的理由是他们替你交房租，钱去了你的房产证上，那用途一开始的是不是一个虚构的事？虚构的一个事儿，是假的吧？
2: 但我真没逼他们，他们也没那个啥，
0: 嗯，
2: 他们也没有说逼我啥的。
0: 是没人逼你，但这三十多万在这个多数的省份上啊，三千就够立案了。你三万往上跳，直接跳了多少档？你这个八笔并案，总共咱算总账嘛？你自己往上数一数，你自己是哪一个格的？
1: 嗯，
2: 那我退钱不就行了吗？我把钱还给他们。
0: 你还你拿什么还呢？你刚说完你一个月四千块，卖房啊？那房子卖了，你还住哪儿啊？咱再说一句啊，更要命的啊，你这个退钱叫退赃，退赃不等于无罪，只等于从轻，它只是一个情节上的一个量刑的一个情节啊。而且八个人你要有八份的谅解书啊，
2: 八份儿这么多？
1: 那可不，你这八个人，
0: 那你当年一个一个哄的，你现在就一个一个求呗？那其实签了第八个不签，那一份检察院的卷宗里就等着你呗。
1: 啊，就八个前男友一个群，这前男友联盟啊，这是啊，这业委会这一次全体会议啊，这属于你忙活去吧你。
0: 你这事儿吧，咱们讲几个重点吧，给他啊，就这也连这么长时间了。第一啊，从现在起啊，一分钱你别收人家别人的了啊，也不许你就在这进行私聊。第二，咱们说这个聊天记录、转账流水，还有你抖音这个群聊啊，一条都别删。你删一条，有可能就是从这个民事纠纷变成这个毁谤证据了。第三点，你就是这个共同消费能抵扣，但抵扣的是民事的那部分，是你们一起吃饭的呀、看电影啊、走过的路啊，法院会认。但你一个人还的贷款，法院不会替你认啊，就是你这种欺骗型的还贷这个问题啊，找律师先把这个性质定死，咱再把这个额度理清就可以了啊。
2: 那我能不能保住房子呀？
0: 还讲房子呢，房子能保得住，刚才跟你讲了，自由保不保得住，那首先得看你接下来能不能做对几件事儿啊。
1: 嗯，就别人分手这个要精神损失费，他这个分手还得要房贷呢。哎呦，
2: 但我对他们我也不全是假的，那感情啥的也是真的。
0: 你这个真假我们不管啊，这个真假不重要，你用了八个人的真心去填补了你自己的一个谎言，那谎言是填满了，但真心咱们没听出来啊。
1: 对，你真的假的你撒谎了，你对不对？你跟人撒谎了，你靠着八段感情你把这个还贷你给房贷你给还清了啊，但是你看到最后你谎言总有被戳破的一天吧，是吧？这八个人也真是那样的啊，纯爱战神最后合伙这个给你还房贷，天哪。
0: 记住一句话啊，这个感情里的套路啊，最后都会办成你这个判决书上的这个数额。你可以骗一个人一次，但你骗不了这个八个人一年啊。
1: 嗯，哎，那达律他这个房子呢，就是最终应该是去向何处呢？这房子，
0: 他的房子其实这个房子还在他的名下，就是可他就是每个月现在睁开眼先还的不是说这个房贷了，房贷已经还完了嘛，其实是说他欠下的这个债，
1: 嗯，
0: 其实是债的一个问题。
1: 那这位女士啊，这个你的问题啊详细解答明白了，然后你看看具体接下来你需要怎么做啊，或者要找我们的话，你加我们微信啊，2463456，嗯，再见。
2: 好嘞，好嘞，谢谢大家。
1: 哎，现实生活中这个反正恋爱脑还是挺多的哈，
0: 嗯，
1: 就是而且前前后后八个人，他也真是就还给这八个人给凑齐了，也真是挺难的。
0: 实际这个八个男朋友肯定是真心付出，他自己其实刚才他也讲了，他是在第一个男朋友真心付出之后，他觉得这个是捷径了。
1: 嗯嗯嗯，哎，发现只要是随口撒一句什么谎的，说哎呀这个房子是租的，哎，就有人给他交房租，但是呢，他可能他觉得说，哎，这个是租的，反正我每个月都要把钱拿出来给一个地方，但是给银行是还自己的房子管人借的这个贷款钱，
0: 嗯，
1: 那么你给房东那个性质那又是不一样的，就是说从他这块来讲呢，是怎么
0: 虚构了一个事实？
1: 对，他自我觉得怎么地我都是拿出钱了，你管我钱去哪儿了呢？但是这只是这么概念上的稍微的这个错误了一下子啊，走了不一样的路，那结果就是截然不同的。反正这个事儿啊，不是特别好办。然后如果这个，反正你自己撒谎了，对不对？你自己撒谎了，你自己的谎你自己得圆，嗯，就是这么回事。
0: 对。
1: 啊，苏邦律师时间啊，节目正在直播，今天达律为大家来现场解答问题。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婚姻里面啊，包括这个债务方面啊、用工方面遇到了哪些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我们的三部热线全线开通，0431-8581-5677。0431-8581-5688，0531-5699啊。同时呢，今天在节目直播的时间段，大家可以添加苏邦律师微信24634456，有什么样的这个福利呢？啊，今天达律给大家带来福利，就是每天，就是今天前五位添加苏邦律师微信并且预约的朋友啊，可以呢获得我们苏邦律师为大家提供的一个价值500元的主任级别律师的首次免费咨询啊，首次免费咨询，是一分钱不用花啊，但是每天呢就五个名额，每天就五个名额啊，苏邦律师微信大家记好，2463456224634562啊，记得这个号码添加就行了啊，抓紧时间，需要速度，每天呢只有五个名额，每天只有五个名额。好，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五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哎，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1: 哎，你好。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嗯。
3: 哎，我稍等一下，我这边有点听不清。
1: 哎，你没事，你调整一下，我能听清你。
3: 啊。
1: 啊，你能听。
3: 是律师节目吗？
1: 啊，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是的。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哎呀妈，总算接通了。
1: 啊，
3: 是这样式的，那个达律，我跟我媳妇吧，结婚了23年了，然后分居了18年，这么多年吧也没啥来往，然后吧谁也没找。当初分开的时候吧，就是生活习惯不协调呗。
1: 嗯，
3: 我打呼噜，他睡眠浅，然后天天吧叨叨我，磨叽，实在吧过不到一堆去。关键没有孩子，一直吧也没办离婚证，一提办离婚证吧，他就说：“哎呀，太丢人了，没脸活了都。”
0: 你现在是刚才你讲了分居18年，互相不往来，那你这个逢年过节呀、啊，或者是这些啥的，你们有没有什么往来啊？
3: 有点往来，就是吧，也不好意思，就是有的时候吧，会有点这个那方面的需求，我就去找的，他也挺乐意的，我俩吧。就是有的时候吧，远的香近的臭，住一块儿吧就总干仗，分开之后吧偶尔还能在一起，平时吧你过你的我过我的。
0: 有点忘了，这个你管这个叫没啥往来吗？
3: 那你看他不也自愿的吗？又不是我强迫的。
0: 首先啊，这个自不自愿跟法律定性没有关系啊。我问你，就是你俩这18年是不是法律上没有解除这个婚姻关系？
3: 嗯，是，但是我们也没在一起生活呀。
0: 没在一起生活。
3: 那然后吧，我去年吧认识个女的，她也是二婚离异的。
1: 不是，等会儿等会儿，别不也是，因为你没离异。他离异了，你不能用也是。
3: 是，然后吧，这一来我们俩挺投缘的，一来二去吧，你看缠上了。我想那你看结婚不得先离婚吗？是不是
1: 啊？你想跟那个
0: 可以。
1: 那倒是，那你就离去吧。
3: 提了，但是他还是那套词儿，说丢人。我就说吧，你看你再离的话，那我就起诉了，反正咋都能离。结果他就说。说我婚内出轨，说我是过错方，要承担责任，你得净身出户。然后我就觉得吧，这我妹太冤了，我俩这么多年没过日子了，还有啥婚内出轨呀？还净身出户的？
0: 等等啊，你跟你媳妇儿的18年有没有彻底断过这个夫妻生活？就刚才你说这个？
3: 那没有，偶尔会。
0: 那你去找她的时候是以什么身份呢？
3: 这个吧，就不太。
0: 那你去找他，你是以这个前夫的身份，还是以丈夫的身份？
3: 那你看，那法律上不还是丈夫吗？
1: 他懂懂。
0: 行好、啊，那你在外面跟那个女孩谈恋爱，那你媳妇知不知道？不知道。
3: 不知道吧？我刚没谈多久啊。
0: 那咱们这么说啊，就是你在法律上，就是说你是她的丈夫。他还时不时的回去行使你这个丈夫的权利，但你从来没给过他丈夫的义务， 就不在一起生活，不沟通，不解决问题。与此同时呢，你在外面还发展新的感情，就准备开启你自己人生的新生活了。你等人家一拿起法律说事儿，你立马又说了，那我们早就不在一起了。
1: 嗯，
0: 是不是你现在这个情况？
3: 可是吧，我们确实是没在一起生活啊。
0: 我打断你一下啊，就是法律上判断这个婚姻关系状态啊，不是看你们睡不睡在同一张床，
1: 嗯，
0: 而是说看你们有没有彻底切断这个夫妻关系。那你这边保留着婚姻的这个外壳，享受着你这丈夫应有的身份这个便利，那一边又想跟人别人重组这个家庭，那你这不叫两头占吗？
3: 你看，那你老师你要那么说，那他也有责任呢，他死活不离婚呢。
0: 他不离婚是人家的选择，那你在婚内跟别人谈恋爱是你的选择，那两件事不能互相抵消啊。那我再问你，他说他死活不离，那这十八年你主公提过离婚的事吗？提过几次？
3: 哎呀，这个都没有。
0: 你说不出来对吧？那就因为你自己也享受这种状态，
1: 嗯，
0: 那吵架了分开了，你寂寞了你就回去，
1: 嗯，
0: 你就各取所需，你就谁也别打扰谁，就直到你遇到了现在刚才你说这个新的人出现了，才想起来，哎呦，我得离婚了，是不是这么个情况？
3: 那老师，我现在起诉能离吗？
0: 能离，你分居十八年，这是感情破裂，它确实是事实，
1: 嗯，
0: 就是法院判离是没有问题的，但你也要有个心理准备啊。
3: 什么准备？
0: 首先啊，就是你媳妇儿，第一点，她可以向你这个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就是你有婚内过错，这个肯定跑不掉，刚才你自己也承认了，你是在婚内交往的这个女人。第二啊，你这个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你会处于一个劣势，因为法官看你这种就是保留婚姻身份在外面发展的新恋情的事实，这个印象分不会很高，会有一定的一个倾斜比例。
3: 那咋的还能净身出户呢？出户啊，
0: 净身出户法律上没有这个规定啊，单凭出轨不能让你一分钱拿不到，但你大概率会少分。就是你现在如果说觉得委屈啊，是因为你一直把自己摆在一个受害者的一个位置上，
1: 嗯，对
0: 啊，他唠叨我他不离，他拿过错吓唬我，但你有没有想过，你说你这十八年你给过人家什么？那人家说丢人不想离婚，你尊重过他的感受吗？你直接扭头就走了，你在外面谈心的，你现在人家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你反而觉得人家过分了，分居不分心，离婚不离身，你两头都想占吗？
1: 嗯，
0: 既要又要吗？
1: 对对对，嗯，
3: 老师，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0: 你想离的话就起诉，你起诉可以啊，但你该赔的赔，该少分的少分，
3: 啊，
0: 就把这段关系干干净净的结束掉。
1: 嗯，
0: 你别一边喊着要自由，一边还攥着人家的结婚证当退路。
1: 嗯。
3: 哦，那明白了，老师。
1: 嗯哼，行了，你去解决一下吧啊。嗯，
0: 最后提醒一句啊，你那个女朋友啊，就你现在交往的女朋友，在你离婚证办下来之前，别着急同居啊，别急着以这个夫妻名义对外宣称，就否则你媳妇要是较起真儿来，你事情只能会比现在更加复杂。
1: 嗯，还真是打律哈，你说这十八年的婚姻状态让他给整的，就是他又不离，嗯，然后呢又不过，他在这就是刚才这么一说完，我觉得呀，如果这个他真的是强行起诉离婚了，等于说是把他媳妇给放了，就是终于把他媳妇给放走了呀。哎呦我天哪，这些年给你受着活罪，这家伙。哎，行了，这啥人都能遇见，啥事都能有啊。每天我们苏邦律师时间，给大家来解答各位在生活当中的问题，也感谢各位的信任啊。有问题拨打电话85815677，85815688，85815699，来我们继续接电话。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4: 哎
1: 哎，你好，嗯。
4: 哎，你好，你好。
1: 哎，
4: 嗯，达利呀。
1: 哎
0: 哎，你好。
4: 嗯。我姑娘被批捕了
1: 啊啊！
4: 我来咨询一下
1: 啊，嗯
4: 嗯，但是事先说明啊，我不认为我的教育有问题
1: 哦，
4: 你不能抨击我
1: 啊。行，你先说，别上来怎么就害怕我们抨击你？嗯，我们平时咱俩真那样吗？
0: 不，
1: 没那样。来，您说吧，你别怕什么啊？来，
4: 我姑娘吧，一直就挺叛逆的
1: 啊，哦，
0: 嗯。
4: 在我们身边的时候吧还好，因为我们天天吧能看着他能管着他，
1: 嗯，
4: 这不是现在上大学了吗？
1: 嗯，
4: 哎呀没办法时刻看着了，然后我和他爸爸实在是怕他学坏了，然后呢就一个月给他500块钱的生活费。
1: 嗯，
4: 这一学期吧，还挺好的，也没啥事儿。你说结果这放暑假快开学了，你说怎么着？我发现我家里现金少了8000块钱，然后我一翻呢，妈，果然是我姑娘偷的。哎呀，我就寻思啊，你说这还了得了？你说这孩子大了，也不能打了
1: 啊，不能打，不能打，对。
4: 那然后你说我呢，就报了这个帽子叔叔。帽子叔叔吧，刚开始说是家务事儿，让我们调解。
0: 对呀、
4: 达利，你说调解能让他长记性吗？我就坚决拒绝调解了。
1: 您的意思就是，你把你亲闺女给送进去了。
4: 也不算送进去吧，我就是想让他吃点教训。你说现在都过去半个多月了，我寻思啊，这教训也吃到了，哎呀，就去找这个帽子叔叔让他们放人。结果呢，他们说没办法撤案。大律，我想问问有啥办法。
0: 首先啊，有一句我得先跟你说清楚啊，你可以要求我们不评级你，你知道，但你不能，但你要求不了法律部评价你。就咱们现在首先先算算账，你500块一个月30天，一天合到16.6块，那你估计一天吃几顿饭呢？
4: 哎呀，我估计一天3顿饭呗。
0: 那食堂上一顿饭最便宜的现在这个物价得多少钱？
4: 也就10块钱吧。
1: 16.6块，你点个麻辣烫你都喝不了红宝来。
0: 你3顿，咱们按10块钱算，3顿是不是得30？最低标准了，那一个月得900吧？你给人家500？
4: 那学校有补贴，他可以省着花呀。
0: 省怎么省啊？那一天吃2顿，一顿10块，一天20，那一个月是不是还得600呢？那你现在他是不是还差100块？就给人500。
1: 我再给你加一样，女孩这么大上大学了，每个月是不是有生理期？不得买卫生巾呢？一个月多少钱？
4: 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那你记不记得你抽屉里少了8000块？那你不记得你闺女你一个月要用掉几包卫生巾吗？那你作为母亲是不是得考虑考虑这些问题？
4: 大绿，哎呀，你可能不了解我姑娘。你说她从小到大吧，他就不学好，上高中开始就偷摸买化妆品，哎呀，涂指甲油，你不看着能行吗？再说了，他钱不够可以跟我说呀，他没说过，直接偷钱，难道这是好行为吗？
0: 他买化妆品的钱哪来的？
4: 饭钱省的。
0: 你闺女省下饭钱买一支口红，你管这叫不学好？你管这叫偷摸的？就是我管这叫一个女孩想好看一点，就跟你年轻的时候是不是一样？那你敢说你没涂过口红吗？
4: 那不一样啊。
0: 你第二句啊，就是你说钱不够可以跟我商量，你估计跟同学说过吗这个问题？
4: 什么？
0: 你连他抽屉都翻了，他手机你翻没翻？
4: 翻过。
0: 那你翻出来什么了？
4: 他跟同学说，我妈一个月给500，不敢开口要。
0: 他跟同学说了，没跟你说，这就是你教育的成果。那一个孩子宁可在同学面前哭穷，也不敢跟他亲妈张嘴，那他不是不商量啊，他明显是你孩子不敢跟你说吧。
4: 法律也没规定我必须给他多少啊。
0: 对，法律确实没规定你必须给多少，但是法律也没规定你可以报警把亲闺女送进去吗？那法律管的是底线，你给500确实不违法，你让他饿着不违法，但你为了立上案，你往笔录里是不是添加啥别的事了？这种事是不是他就触犯法律了？
4: 我加什么了？
0: 你说批捕，那批捕是检察院批的，那你半个月走到批捕，那你这个案子被推的比你想象的还要快，那你告诉我他这个事儿的快在哪儿了？
4: 我不知道啊，我就拒绝调解了。
0: 那就是这么回事吧。那你刚才咱们说了，这个帽子叔叔说你是家务事让你调解，那调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们认为可以不立，你不调解他们只能往下走啊。你可不就是往下走，直接不就是够罪了吗？那实际还差一样东西。
4: 差什么？
0: 首先咱们说钱啊，8000，清楚道歉，母女关系，你是唯一的被害人。

0: 你这种情况下，帽子叔叔比谁都清楚怎么处理。你所以人家才说这个家务事，你后来为什么变了？是因为你往里加东西了。你是不是说他不是第一次？
1: 我就是随口一说。
0: 你随口一说，说了一句一句都是你说的。
1: 我说，他从小就手脚不干净，高中还拿过同学的东西。
0: 你说这些话你看见了吗？
1: 听说的。
0: 你听谁说的？他是啥的？有这个监控记录啊？还是有谁给你作证了？还是他被学校处理过因为这些事儿？
1: 没有。
0: 那没有能瞎说吗？那没有两次根本不存在的事儿，你说吧，你说了，它不就是一个重复性的一个东西吗？那刑法里有个词叫多次盗窃，两年内三次以上不看数额直接构罪。那你估计这一次啊，加上你随口的给人加的这两次，才从一次家务事变成了多次盗窃，是这个情况吗？
1: 那我也是为了教育他。
0: 你不是为了教育他，你要是他进去你拒绝和解，这是第一步。你往笔录里加了这么多东西是第二步。你这些做法都不是想让孩子吃点教训的妈会走的吧，会做的吧。
2: 这真是啊，这个妈让当的，怪不得第一句上来的时候不让我们抨击你。行，我们不抨击你。哎，大绿就是不说他，说他给你嗓子气哑了。说说这个可怜的姑娘啊，你说这姑娘那经过这事儿呢，这以后咋整啊？是不完了呀？
0: 没事没事，还有救啊。这事儿
1: 真的，哎呀妈呀，真的。
0: 咱们这个你先停了吧，咱这个司法解释写的清清楚楚啊，偷拿这个家庭的成员或者近亲属的财物获得谅解的，一般可以不认为是犯罪，就是真要追究起来也应当这个酌情从宽。像这个母女之间这种关系，8000块钱，你是一个唯一的一个被害人，就是他只要是说出具这个谅解，这案子大概率走不到判决，就相对不起诉的可能性非常大。
2: 嗯，
1: 哎呀妈呀，那太好了，我赶紧写谅解书。
0: 你也别高兴了，你闺女出得来，可你啊，
2: 你得听好，你得听明白这个事儿。
0: 对，他姑娘大概率是能出来，但是他吧有可能会进去。
1: 我犯什么法了？
0: 你犯什么法了？那刑法第243条，捏造事实诬陷陷害他人的，意图使他人受到这个刑事追责的，情节严重的是3年以下，造成严重后果的是3年到10年。刚才咱们讲了，你闺女没有偷过同学的东西，你根本都不知道，那你为什么要去说这些东西？那你目的是让这个帽子叔叔重视，让他进去，那你这不是随口一说，这不就是单纯的一个捏造吗？
1: 我要是记错了呢？
0: 你记错和编造区别就在一句话呀。
1: 大律，我不先让我姑娘判刑啊，她才刚满18岁，这辈子不就完了吗？
0: 你刚才这句话我要你再说一遍，你说的时候心疼的是她这辈子还是你自己的名声？那你姑娘进去这20来天了，你去看过她吗？
1: 不让看。
0: 那不让看可以送衣服吧？送了吗？
2: 你看，哎呦，
0: 你连衣服都没送过一件，你现在跟我说你心疼的，那存在吗这些事儿啊？咱们就是一条一条给你捋一捋啊，就是你接下来可以说上办案机关，就是说提出一个成名，就是你这个多次盗窃把这两次给剪掉，就是首先这个事儿是你自己说的，懂吗？第二条，刚才说这个刑事谅解书，就是你自己写清楚了，你作为母亲应当知道，就是写不清楚就写你作为这个家庭成员我自愿谅解。第三点啊，你姑娘要找一个刑辩律师申请这个羁押必要性的审查，争取这个取保，而你也需要一个律师。我觉得就是说你为什么能这么去想呢？我觉得现在应该教育的，应该备受教育的人应该是你。
1: 大律，那我姑娘出来以后她能认我吗？
2: 你这个事儿我觉得你问不着我们。
0: 对，你不应该问我们。
2: 这个事儿我们没，就是说你首先一个月给人生活费500块钱，那可见啊，就是他没上大学之前，我估计啊你对他也好不到哪去，说这良心话，500块钱你上超市你溜达一圈你都够呛能出来，说白了，哎呀。
0: 就是你看他妈记得抽屉里少了8000块，数得清清楚楚。
2: 嗯，
0: 你不记得你姑娘一个月500够不够吃几顿饭？
2: 嗯，那大律师这8000块钱，
0: 那8000块钱呢是这个家里唯一一次，这个钱从他妈手里到了姑娘手里，只不过是他姑娘自己拿的。就这个事儿，我觉得是能谈能再开的，属于实际说警察也说的非常清楚了，属于一个家庭内部矛盾。
2: 嗯嗯，行了啊，
1: 大律，
2: 嗯。嗯，
1: 你
2: 说，
1: 我就是想他学乖。
0: 哎，行了，他学乖，他学会的是啥？说这个家里开口是错的，他都不敢跟你说要钱，
2: 就是
0: 拿钱是罪，你挨饿是本分。就是你这，我觉得不是说教育他，你是在教育他别指望别人，包括你。
2: 嗯嗯，就这孩子已经乖到啥份度上了，已经啊，
0: 不敢说。
2: 你这事儿，让你干，你自己好好寻思寻思，该跟你说的都说了啊。问的你问的，我们能告诉你都告诉你的，我们没法跟你说的。关于你姑娘出来认不认你这个事儿，你自己去合计，自己去做去吧啊。哎呦，就是想让这个。公安机关去好好教育教育自己的孩子，那我们一定要依法办事儿。你这时候你后悔了，你又怎么混呐、啊？太混了！来啊，速帮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啊，大家有问题拿起手里电话拨打我们的热线啊，85815677，85815688，85815699。来，六号线这位朋友你好，哎，
3: 哎你好，
2: 哎你好，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3: 大绿。
0: 哎你好。
3: 我是跟我对象处了一年，给他花了17万，现在分手了，我想把钱要回来，但我没有借条，这钱能要吗？
2: 啊，等一下啊，17万，先说就是这个这钱咋花的，你俩是这处对象啊，做慈善的，一年就上17万。
3: 他吧是在。他是在工地干活
2: 啊，
3: 那个大环境不太好吧？现在、一年呢就干了3月，剩余时间在我家待着，一天天也不上班，所以吧，就我给他花特别多。其实正经日常吃饭、逛街、同居呀、啊，就是也就3-4万，剩下13万多吧，全是他开口跟我借的。
2: 嗯，
3: 我俩最后吧，也是因为借钱这个事儿闹掰的。
0: 嗯，等会儿啊，你说这个日常的开销是3-4万，
3: 对，
0: 那一年3-4万，一个月是3000块，俩人这个吃饭、交水电、买日用品，对不对？
3: 差不多。
0: 那他借你那个13万呢？你第一笔这个借款是什么时候借的？借多少？
3: 就是我们刚处2月吧，他说工地那面周转不开，跟我借10000块钱。
0: 你是转账转的是吗？
3: 对，转了。
0: 他当时说什么时候还了吗？
3: 他当时说就是发了工资就还我。
0: 他发工资还没还呢？还了吗？
3: 没还。
0: 那你这个第二笔借款呢是什么时候借的？
3: 就是头一次借完过2月又借2万，说他家有啥啥事。
0: 完之后你又转了。
3: 又转了。
0: 那还没还呢这回？
3: 还没有。
0: 那你就是说这种没还，就是说压根他就不还，从第一笔一直借到了这13万，就压根一笔都没还过，对不对？
3: 没还。
0: 那你当时寻思就是俩人处对象奔过日子去的，那我问你啊，就是你什么时候看见他手机里就是还有这种就是说催债呀、或者这种短信的时候？
3: 接到第3-4回的时候吧。我有一回无意中翻他手机，结果看全是平台催款的那个东西。
0: 那你看着人家一身这个网贷了，那咋还能继续借呢？
3: 就我寻思，这不俩人感情搁这儿的吗？他总不能骗我吧？
0: 那他一身网贷不上班，住你家，吃你的，花你的，一笔钱没还过，就你管，这种叫感情还在。我感觉你这不是找对象啊，你这不是收养吗？
2: 大林，我这也挺好，确实挺像收养的。
0: 我再问你啊，他一年就干3个月活，剩下9个月在你家待着，那这9个月他出门找工作不？
3: 他 他也不找，说现在活不好找嘛。
0: 嗯，活不好找，那他怎么就好意思一张嘴就给你一万两万的这么借呀？那借借，他说他手不抖吗？
3: 他说等以后有钱了一起还。
0: 那你就信了？
3: 嗯，当然信了。
0: 咱们说这位女士啊，我觉得你这个不是心软啊，你是一种赌徒的心理
2: 啊。怎么回事？
0: 就是她借出这个第一笔啊，她没还，就是你怕就是这一万大水漂，完你再借她第二笔，你指望她以后一起还，你就是产生越借越多。好多当事人也是这种情况。
2: 对对对，
0: 你越走不开，你到最后你不是在谈恋爱，你是持续的在加仓。
2: 嗯，
0: 那首先咱们先不说你这个借钱的事儿啊，她在你家住了多久？
3: 嗯，快一年了。
0: 那房租你收不收啊？
3: 不收啊。
0: 那个交这个水电煤气物业费网费都谁交啊？
3: 我呀。
0: 那他早上起来有人给他做饭吗？
3: 我做的。
2: 哎呦，
0: 你品品你自己说的啊，你出钱你出力你做饭你交房租，他反过来向你借钱，那你俩这关系说不好听的，你是他老婆他妈还是他财务啊？
2: 你那子找不清自己身份了都，哎呦，
0: 嗯
2: 嗯，
0: 行啊，咱再说回来啊，就是说你刚才说的有个这个装修的那十万，那他怎么跟你说的原话啊？
3: 他说他给他，说他家给他买了房要装修，
0: 嗯嗯，
3: 让我先拿到十万块钱。我说当时我说没有嘛，我朋友找我借钱应急呢嘛，他当时急眼了。说你能借外人，凭啥不借给我？那眼神儿，我当时真怕他动手。
0: 那你就转了是吧？
3: 转了，转完我就提分手了吗？
0: 嗯，等等啊，你转了十万给他，然后你提的分手。
3: 对啊。
0: 那他怎么说呀？
3: 他说分手可以啊，这十多万就当分手费了，你再想要回去吧。
0: 你品品啊，他逼你转了十万块。完，你跟他提分手，他反手就说：“啊、哎，这笔钱就要分手费了。”他从头到尾都没说过我不跟你处了，你就等着你提分手吗？他不就是吗？
2: 嗯，
0: 就因为你一提，他把之前所有的借款全赖成这个青春损失费、分手费了吗？
2: 是那个意思啊？
0: 你这不是分手啊？你这是，我觉得你是给人家递个台阶啊？
2: 嗯，哎，你就搁这等你呢，是不是大刘？
0: 对对对，来，咱把你这几笔借款拆开来，咱一笔一笔说一说啊。咱第一笔说你这个日常这个吃饭逛街就是同居的开销这三四万，这钱你要不回来啊？
3: 啊？为啥呀？
0: 因为这是你们恋爱期间自愿花的，那你俩吃的火锅看的电影交的房租法院不支持啊，分手了把一起吃饭的钱 AA， 总不能说让他去把跟你吃的，打个比方啊，这个海底捞的锅底给你退回去吧，就这部分你只能当交学费了啊，法院不支持。第二笔啊，就他一万两万借的那些，就是加起来得三万多啊，这钱能要啊？虽然说没有借条，但是你有转账记录对吧？刚才问你了，
3: 有有。
0: 他开口借钱的微信聊天记录是不是也有？
3: 也有。
0: 嗯，这就够了啊。咱们一定要区别，借条不是唯一的证据，像这种转账记录加聊天记录加他承诺借钱这种对话，这三样凑起来就是咱们现在这个民间借贷完整的一个证据链。咱们再说那笔装修款啊，装修款这十万，这钱也能要，因为你刚才说了，他是用这个言语威胁你，你是在这个胁迫之下的一个转账。
3: 我之前是被他唬住了，没觉就觉着没借条的要不回来，
0: 跟这没关系。刚才跟你讲了，没有借条不等于没有证据啊，他没跟你签订这种借条，但他每一句，哎呀，我借了一万，发了工资就还你，都在那微信里躺着的嘛，
2: 嗯，
0: 就是那些记录就是你的借条。
3: 嗯，大绿，那主要不光是钱，他这人特别差劲，
0: 嗯，
3: 就没事缠着我，我不愿意他也。你说这一年我又出气，又出钱，又受气的，一点好处也没捞着。
0: 停停停啊！你刚才说我不愿意他也怎么怎么怎么地，这后面的怎么怎么地是什么呀？
3: 就是我不愿意时候他硬来。
0: 我跟你说清楚这种关系啊，情侣关系。不代表他可以违背你的意愿发生关系，就是爱情可以让人变傻，但不能让人变哑呀。你有权说话，也有权报警，有权让他付出代价。就对这种渣男，拿起这个你自己的一个 权力武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而且我告诉你啊，他不是偶尔插进，我觉得这个人他是系统性的控制，
2: 嗯，
0: 控制你的钱，控制他的身体，控制他的尊严，
2: 嗯。
3: 可是他一身都是网贷，就算我打赢了官司，他名下没钱，我不还白搭了吗？
0: 他家不是给他买房的吗？那不是装修了吗？
3: 买了是买了现成的房。
0: 那你想一个问题啊，他一身网贷，一年干三个月的活，他家能出钱给他买房，那你觉得他家真没钱吗？
3: 嗯，反正那房是写他名的。
0: 好啊，那你法院咱们拿到就是这个判决一生效，他名下的这套房包括他的银行卡呀、微信支付宝全部可以冻结强制执行。他不是没有钱，他只是不想还你钱，一定要了解到这一步啊。真正走到法院那一步，他爸妈有可能比你还要急啊。
3: 嗯，好，大六我知道了。
0: 嗯，最后送你一句啊，他不是爱你，我觉得他爱的是一个傻子给我花钱的这种感觉哦，
2: 嗯，
0: 这是软饭硬吃的人，
2: 太硬了。但
0: 最怕的不是你哭，是你醒，
2: 嗯。
0: 你现在醒了，就别再回去睡觉了啊。
2: 嗯，行了，好了，再见啊。嗯。哎呀，这个真的有这种男的哈，这给这女的，
0: 他
2: 简直都支配的啊，团团转呢，啊，然后都蒙圈了哟。哎呦，真是太可怕了。所有的这个咱姐妹们啊，一定得精神的利索的，就是只有自己能够有自己的这个独立的生活，有自己所有这些独立的观念啊见解，才能不被这种人呐，啊，所那个蒙骗。这不简简单单是蒙骗的问题，这都给人都整啥样了，我天哪，下蛊了，有点那种感觉。啊，速帮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啊！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我们继续来接听四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哎，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
4: 哎，你好，达律，你好，主持人。
2: 嗯
4: 是这样的，我现在确实是实在是走投无路了
2: 啊。别着急，说。
4: 是这样，我21年的时候。我家楼下有一个就是73岁的有一个邻居大爷，当时就是他就给人感觉挺好的，就算是主动找我示好，然后说他手头宽裕，说如果我要是缺钱的话，可以就是先借我4-5万，然后也不用着急还。我当时的话，因为我当时也没有特别缺钱，我就没要。然后后来我跟我朋友说这个事儿，我朋友提醒我，就说是也可以先借一下这笔钱，先还一下房贷，然后可以就是说给我减轻一下压力。然后我后来我就主动就去找他借这个钱了。
0: 来，咱这么说，21年他主动上门借给你，就一个70多岁的陌生邻居，无亲无故。就那个没有什么就是关系，凭什么能借给你这个年轻女邻居送钱呢？就天下有这种就是无偿行善的老人吗？
4: 我当时我就是觉得他比较热心，然后人也就是比较好，我就没想太多。
0: 他错啊，我觉得不是说你没想多，是你刻意回避他一开始这个图谋不轨。就所有这个无事献殷勤的大额的借贷啊，开局都是一个精准的一个狩猎，根本不是什么所谓的哎这个善意。就继续说你后续主动借款，那他第一步的反正操作又是什么呀？
4: 他当时也没说什么，就是把我拉他家地下室去了。然后但当时我进去的时候就感觉不太对劲了，然后感觉他可能对我有一点不好的想法，可能是想占我便宜，我当时没同意。但是他最后也没强迫我，也就正常把钱借给我了。当时是22年的时候，好像是大概7月份吧，然后他在银行给我转了11万块钱。
0: 就你所说这个正常这个借款，你就正常这个邻里之间的帮忙，那为什么不谈谈这个借条啊，不谈谈这个利息啊，也不谈谈这还款时间，他第一时间怎么能把你带到这个地下室呢，这么封闭一个地方。 这个银行转账，银行转账的正规的借款需要咱们就是说去这么私密的地方谈吗？
2: 嗯，而且听着挺吓人的。
0: 对，你这些我觉得就是这几点的一个叠加啊，100%就是这个属于这个性胁迫前置的试探。他那天没有得手，那不是他心软，我觉得就是说从这个咱们经历过这些案子来讲，是时机不成熟，他肯定是在放前线钓大鱼啊。那11万我觉得是他给你下的这个添加诱饵吧。
2: 啊，就全网家人，就是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啊，一定要记住这个细节。地下室试探未遂，然后呢，依旧把这11万的钱给你转了，是吧？给你转了，就是刚才大律这么一讲，我分析说，这根本不是借款，这就是精准的投喂，控制成本。来来来，这位女士，你接着说，后来怎么的了？
4: 因为我当时其实也就是心存侥幸，因为我觉得他也没有强迫我什么，然后我这个钱他也就顺利到账了。
0: 嗯，
4: 然后那个我8月份左右的时候，我就跟他发生关系了。
2: 嗯
4: 嗯，然后但是我当时我第一次之前我反复跟他确认过，他当时亲口承诺了，说这11万不用还，算是他自愿给我的。然后那个之后我们中间就又还发生了几次关系。
0: 嗯，你以为是这个情色交易以身抵债，那大错特错了啊，这不是交易啊，这是持续性的胁迫。那我问你，就他像你刚才讲了70多岁了，那你现在咱们听，也就是说这要照他小了好多，那你有还房贷这个压力，有这个家庭的顾虑，他手握着11万的这个债权的话语权，那你们两个是平等的谈判关系吗？
4: 嗯，不是，但我当时我也是怕这个欠债，然后怕家里这边知道，但也一直很被动。
0: 是你一手这个握着这个欠债务的软肋，一手背负着心理压力，你口头承诺就是这个免债的承诺，就是最高级的一个精神控制。
2: 嗯，
0: 叶明老师，
2: 嗯，
0: 他用一句空白的话换取你多次的这种性关系，就不用付出任何成本，还能牢牢的拿捏你，这是明显精心设计的圈套嘛？根本不是说这是你情我愿的一个事儿啊、
2: 嗯！这真是太可怕了，而且是处心积虑的，从一开始是设计好的，层层递进的猎杀嘛，属于。
0: 对，
2: 嗯。
4: 然后但是，这个我后来怀孕了，然后查了一下，当时怀了个双胞胎，然后我第一时间跟他说了，那当时你自己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但是他当时就是跟我说，就是让我立刻把胎打了，然后当时态度也比较冷漠，然后我没办法就去做手术了，但是手术的时候他出血，就差点没命了，然后最后双胞胎这孩子也没有保住，但他全程的话就只给了我5000块钱的打胎费，然后营养费啊、误工费啊，还有我后续治疗的这些费用，他什么都没给我。
0: 嗯，那你现在觉得他还是说这个跟你有爱情啊，或者是一时糊涂啊？那不就是需要你的时候承诺这个11万免单，得甜言蜜语拿捏你，这出了事之后要担责的时候，想5000块钱就把这事平息掉。这个一个人爱不爱你看利益，一个人人品好不好看这个灾难，看困难的时候，那我觉得就是这场意外啊，你彻底也照出了这个70多岁这个老人的一个自私与歹毒吧。
4: 嗯嗯，我当时养好身体之后，我也算，
0: 嗯，
4: 我也上次你看见他那个人品了，然后我坚决我就不想跟他再联系了，但是他就开始不过，疯狂纠缠我，就让我一次一次陪他，我答应就威胁我让我还钱，说还要闹到我家里。
0: 嗯，那你这个多年前就想彻底的摆脱这个关系，那3年前没有这个任何纠葛，他依旧是这种缠绕着你。纠结这种关系威胁，我觉得这已经不是一个民间借贷纠纷了。第一啊，咱们说几点，这个初始是以这个借款啊，包括就是他的地下室想胁迫你，这个其实就是一种试探，就是借款从一开始就是带有这个不正当交易的这个目的啊。那对方以免除这个11万的债务为诱饵，发生了这多次的这种关系，属于典型的这个性勒索的前置。咱们再说最后一点啊，你终止关系后，那对方以这个追债为要挟啊，持续的纠缠胁迫这个性侵，已经涉嫌这个寻衅滋事、强制猥亵，这个情节我觉得是可以往刑法上去靠一靠，
2: 就是啊，这个人用11万做了一个所谓的枷锁吧，啊，
0: 对，
2: 就是先见你，先骗你，然后呢，然后就是胁迫你啊，最后呢就是威胁，啊，再最后呢又倒打一耙，这是这圈套一个接一个嘛，这不，
0: 就是想白嫖啊，
2: 嗯，
4: 嗯，我，然后我现在就。彻底慌了，这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老公刚刚也知道这件事儿，然后现在家里闹得就鸡犬不宁的，然后他现在就直接翻脸，说拿着当年那个银行转账的记录，非要起诉我，让我还钱。然后我又没有借条，然后也没有那些就什么什么书面证明什么那些东西，那我这11万是不是必须要还了呀？
0: 嗯。今天明确告诉你啊，不用这个全额还，甚至可以这个依法咱们进行抗辩、抵扣和免责。就是咱们首先刚才讲了这么多啊，是拆穿对方最后的底牌。就首先这个自然人之间这个借款是以这个合法的借贷形式，它是掩盖了一个非法这个性交易胁迫为目的的一个这部分，它属于非法的，就是不受法律保护。这笔11万的款项自始至终绑定对方的是这个性勒索的一个目的啊，不是一个纯粹的他们之间这种民间借贷。
2: 嗯，
0: 那其次呢，你这个对方又存在这个长期的胁迫，还有这个持续的骚扰你啊，致使你这个身体受损、精神受损的一个事实都是存在的，包括刚才你说这个怀孕这个意外啊，给造成这种直接的一个损害赔偿或者这些，他只要是敢起诉要钱，你可以当庭的进行反诉，用这种损害赔偿去折扣这些借款。最后呢，咱们再说一下呢，这个三年无任何关系，对方三年从未主张过还款，那如今你拒绝他胁迫赔税的这种要求，他立刻起诉开始追债了。这个讨债的动机完全是为了报复胁迫和维持刚才咱们说这个维持这个性交易这个问题，属于恶意的诉讼啊。法庭只要能扒出他这个动机，那法官一目了然。
2: 最重要是什么，就是不是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是作恶成本不能让受害者自己一个人买单呢，对不对大律？
0: 对对对对对。最后咱们送就是这个听众一句话啊，就这个任何这个金钱绑定的这种身体啊，用债务拿捏这种人性的关系啊，从不是人情啊，是犯罪的一个温床。但表面上还有想对你好怎么怎么样，就是受害者不必为施暴者这个算计进行买单，就沉默只会让这种恶人得寸进尺啊。
2: 嗯，那这位女士希望能够帮到你啊，拿去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好吧。嗯，
4: 好，谢谢大律。
2: 哎，好嘞，好。
4: 嗯，大律，那那个。如果我要是后续还有什么问题的话，我应该怎么联系你？
2: 啊，添加微信2463456啊。
4: 嗯，好的。
2: 嗯，
0: 好
2: 嘞，
0: 好的，
2: 哎，再见。
0: 加微信吧，没事啊。好嘞，哎。
2: 好，那时间关系呢，无法再继续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啊。大家如果在我们的节目之外的时间有什么法律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可以拨打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或者添加苏邦律师微信2463456，2463456。好，非常感谢达律为大家做的讲解，也感谢各位的收听。那我们明天再见。
5: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0: 排毒方，今天补贴救助每粒仅需2.8元。400-652-8777 400-652-8777 400-652-8777。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3: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4: 大刘生前曾向同学借款，没有出具借条，之后大刘因病去世，同学向大刘的妻子小美索要欠款时，小美以不知情为由拒绝。借款人突然离世，出借人可否主张由其配偶承担还款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5: 可以夫妻共同债务或限定继承原则向其配偶追偿，民法典第1064条第一款，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民法典第1161条，继承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清偿责任。本案中，出借人欲主张小美承担还款责任，首先需证明其与大刘之间借款合意的达成以及款项的实际交付，在此基础上可通过证明该笔借款属于大刘小美夫妻共同债务，要求小美对借款承担还款责任，或基于小美继承大刘遗产的事实，主张小美以其继承的遗产为限清偿债务。
3: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

0: 2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1: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2: 北京时间的19:07，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晚上好。约会班主任非常响亮的口号叫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今天呢，约会班主任节目我们为大家安排的是小东老师的青少年心理成长时间，因为这个过节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呢把这个节目的时间稍微的串一串哈。当今时代呢，我们每一个人不分行业、不分年龄，都需要不断的学习，才能跟上时代飞速发展的脚步。所以今天这期节目，我们想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关于学习方法的那些事，也许会给正在思考的您呢一些借鉴和参考。如果您正在上自习或者是跑步的途中，也许能听到我们的节目。小东老师今天的带来的主题呢是与听众朋友们交流学习方法。问候一下小东老师，晚上好。
3: 小明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陈晓东老师呢是约会班主任节目专家团的团长，也是摩登陈设心理咨询中心的首席心理咨询师，他是教育部首批国培专家。

0: 家、中学特级教师、中国心理学会注册系统心理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吉林省12355青少年服务台心理热线专家团的专家、长春市关工委火炬宣讲团的心理讲师，他从事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和个体咨询心理咨询工作已经有近30年的时间了，是一位资深的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咨询专家。那小东老师，我们知道啊，这个如果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们谈的时候，是不是得想他们是什么样的身份，是不是？
1: 嗯，
0: 如果是一名学生的话，那可能正在为考试啊、背诵啊、刷题啊、写论文来发愁。如果我们正在这个说的是一位家长，他们非常想帮孩子找到更轻松的学习途径。如果呢，我们的朋友已经工作，那仍然要考证、学英语、学编程、学新技能，那今天的节目也许会给这些朋友都带来一些启示，是吧？
1: 是的，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呢，会从费曼学习法、思维导图、番茄钟学习法、艾宾浩斯复习法以及交叉学习、刻意学习、康奈尔学习、康奈尔笔记等学习方法讲起，还会再补充一些像主动回忆、间隔重复、自我解释、记忆宫殿、卡片盒笔记、成长型思维等等多种的学习方法。也就是说呢，可能我们说到的这些学习方法，有哪位听众朋友们对其中的一种学习方法非常有感受，那就是可以在他们自己的学习过程中更详细的去了解这种方法。最后我们在一个网课时间里还会专门给大家介绍两种最值得优先掌握的学习方法。
0: 嗯，这些内容啊其实比较多哈，如果大家想回听可以搜索摩登陈设心理咨询中心摩登陈设心理咨询工作室的微信公众号，就能收听到每一期的约会班主任小东老师的青少年心理成长时间的节目回放。当然也可以准备一张纸，大家听到哪个学习方法适合自己就记下方法的名字，然后到网上呢可以找到详细的运用指导，再在学习中呢进行实践。因为学习方法不是收藏品，是工具，工具只有在使用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属于你。
1: 我们先来说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在学习的过程中学得又快又牢，有的人却越学越累。很多人认为这是智商上的差距，其实对大多数人来说差距不在智商，而在学习系统。那什么是学习系统呢？它包括4个环节，输入、加工、输出、反馈。输入讲的就是听课、阅读、观察，加工呢就是理解、整理、连接，而输出则是说复述、做题、讲解、写作，反馈呢就是纠错、调整、再练习，很多同学在学习的过程中只完成了输入，比如说他们会去听大课或上课听老师讲课，这都是输入，但是缺少加工和输出的环节，更没有反馈。
0: 对，
1: 于是呢就发现有一些同学啊，虽然书看了很多，补课也不少，但是一合上书大脑仍然是一片空白。
0: 你看啊，所以我们今天节目里交流的所有的学习方法本质上都是在帮你做这个4件事。第一呢，是让你的注意力更集中；第二，让你的理解更深入；第三，让你的记忆更牢固；第四，让你的练习更有效。当然每个人都不需要一次性的用所有方法，也不可能做到，但只要你大致了解了这些学习方法，然后在其中呢挑2-3个你喜欢的学习方法，坚持4周，也就是1个月，就会看到你学习的变化。
1: 对的，那我们下面就开始对这些学习方法一一进行介绍。首先就是费曼学习法，用教别人来逼自己学会。费曼学习法的核心就是以教代学。你选择一个概念，尝试用最简单的话讲给一个完全不懂的人听。如果你讲的卡壳，说明你在这个知识点上是有漏洞的。如果你讲的含糊，说明你只是眼熟，并没有真正的理解。 费曼学习法具体实施的做法和步骤呢，一共有五点。第一就是确定概念，比如说牛顿第二定律啊，光合作用啊，或者是机会成本呢、啊。第二步呢，就是拿出一张纸，一张白纸，写下这个概念。第三呢，尝试像老师讲课一样讲一遍，或者讲给你身边的人听，也可以用生活的例子来解释它。第四，遇到卡壳的地方，重新回到教材或者笔记，再重新学习。第五，简化语言，直到你能用通俗比喻讲清楚这个知识点。举一个例子来说哈，比如说学习复利这个概念的时候，你可以说复利呢就是利息也能再生利息，就像滚雪球一样，一开始很小，时间越长越大。那学条件概率的时候呢，你可以说已知今天下雨，问明天也下雨的概率是多少，这就是条件概率。试试你自己能这样讲，别人还能听得懂，就说明你自己懂了，这就是费曼学习法。
0: 对，我认为小东老师举的这个例子非常的生动。费曼学习法最大的好处是他把我以为我会了变成我真的能讲出来。听众朋友们，大家今天呢就可以回家试一试，选一个你最近学的比较模糊的概念，用三分钟讲给空气听，也可以讲给家人听，讲不下去的地方就是你最该复习和消化理解的地方。第二呢，就是思维导图法，是吧，小东老师？
1: 对的，思维导图的核心呢，就是把散落的知识变成一张地图。
0: 我来介绍吧，好吧。思维导图的核心呢，刚才小东老师说，把散落的知识变成一张地图，其实就是把知识图形化、结构化。人脑不擅长记杂乱清单，却擅长记图像、关系和结构啊，大家记住这三个小关键词是吧？那思维导图呢，就是帮我们把学习中的知识点连成网络。它呢一般有以下几个步骤。第一呢，是在纸上纸中央写一个知识点的核心主题。第二是向外划分支，写一级关键词。第三，再向外扩展二级、三级细节。第四，用颜色区分模块，用箭头表示因果，用符号标记重点。第五呢，复习的时候我们可以先看导图，尝试回忆细节，回忆不出再对照课本来补充一下。那我在这里也给大家举个例子，再让小东老师给我们介绍哈。就比如说我们复习历史，可以在纸的中央写上工业革命这个词，核心词，分支可以有时间、地点、原因、技术、经济、社会影响几个方面。那每个分支呢，在一级一级的展开。复习生物的时候，咱们纸中央呢，可以先写上个细胞啊，这是初中的部分啊。然后呢，分支有结构、功能、分裂、代谢。思维导图啊，它其实不是抄书，而是进行重新的组织架构。画得漂亮不是目的，能帮你回忆起学过的知识才是目的。
1: 这是第二个学习方法了啊。第三个呢，叫做番茄钟学习法，用短冲刺打败拖延。番茄钟学习法特别适合注意力容易分散、总想刷手机的人。它的核心是分段学习，短暂休息，步骤也比较简单，设25分钟的学习时间，在这个时间里专注做一件事，时间到了休息5分钟。每4个番茄钟再休息15到30分钟。我现在的学习就是这样的
0: 啊，
1: 包括写稿什么的啊，经常是这样，因为你长时间的学习真的是觉得没意思，尤其写稿的时候。
0: 对，
1: 然后我就会在
0: 手机上
1: 25分钟到了的时候，去客厅里溜达溜达呀，或者看点什么呀，看个电视剧呀，然后呢回来再接着进行。这个时候脑袋就特别清醒。
0: 对，关于番茄钟的工作和学习方法呢，其实网上很多还有专门的小软件是吧，就是专门的番茄钟软件，
1: 它有这种卖那个番茄钟的
0: 也可以就像一个钟表一样，
1: 对，给小孩用非常好，
0: 像倒计时那样的一个钟表。那番茄钟工作法它关键在于执行规则是吧，我们要把这个弄懂。25分钟内不看手机，不聊天，不起身乱走，如果想到别的事儿，写在一张 待办纸上，等休息时再处理。番

0: 且钟的长度可以调整，有人适合25分钟，有人适合40分钟，但一定要有明确的开始和结束。番茄钟工作法呢，不是让大家变成机器，而是让大家知道专注是可以训练的。你不需要等有状态时再学习，而是用一个小小的番茄钟把状态拉回来。这有一点就是一个情景化的创造，是吧？
1: 嗯，我们前面说的这几种方法真的是特别适合孩子使用啊，因为这个是一个很有秩序的，这几种方法都是很有秩序的。
0: 对，
1: 我们孩子在学习的时候是需要有秩序的。
0: 是的。
1: 那第四个呢，叫做艾宾浩斯遗忘曲线复习法。
0: 嗯，
1: 就是我们要学习的话，是需要跟遗忘打时间战的。
0: 嗯，
1: 尤其特别适合背单词。
0: 嗯，
1: 这是德国的心理学家艾宾浩斯发现的。他这个遗忘呢是先快后慢，
0: 嗯，
1: 刚学完的内容如果不复习很快就会忘掉一大半，所以复习要趁热打铁，也要间隔进行。
0: 嗯，
1: 具体的做法呢就是学习后，比如说你学单词，20分钟内快速的回顾，1小时后开始自测，
0: 嗯，
1: 当天晚上睡前复习，第二天再复习，
0: 嗯，
1: 第一周第一个月再复习，方式不是反复的看书，而是合上书之后默写、自测和讲解。尤其是背单词啊，不要一次背100个，然后就不管了，会不会不知道，
0: 嗯，
1: 而是要第一天、第二天、第四天、第七天、第15天滚动复习。
0: 2、4、7、15，哦，这是一个曲线是吧？
1: 嗯
0: 嗯，这个方法的本质就是间隔重复。现在很多背单词的软件、记忆卡片软件都是基于这个原理，但工具啊只是辅助，关键是使用的人愿不愿意在快忘的时候主动的再提取一次，是吧？
1: 对的。嗯，所以说我们现在跟大家交流的这些学习方法呢，如果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对哪个方法感兴趣，你就可以在网上找到这种方法，
0: 对，
1: 然后更详细的了解，更具体的实践，这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嗯，第五个呢就叫做交叉学习法。
0: 嗯，
1: 就是尤其我们大学生啊高中生啊有很多科目，我们就是换科目，但是不分心，而是换一下脑筋。交叉学习法呢也叫交错练习，
0: 嗯，
1: 它不会长时间的死磕一门学科，
0: 嗯，
1: 而是把不同学科或题型交替的安排，
0: 嗯，
1: 比如说30分钟做语文，30分钟做数学，30分钟做英语，或者数学里交替做代数几何概率题等等。
0: 嗯，
1: 那这种方法为什么会有效呢？是因为大脑长时间做同类任务，特别容易疲劳和麻木。
0: 嗯，
1: 那这种交替学习的方法就能保持大脑的新鲜感，
0: 嗯，
1: 也能训练大脑的辨别能力。尤其是理科，交错学习的练习会让你学会判断这道题该用哪个公式，而不是机械的套用。
0: 嗯，你看小东老师刚才提到的一个交替学习法，但我认为它也是分年龄段吧，小学初中好像还可以，那高中有的时候他们需要大时段的这种专注，比如说高中要是扣一个物理题，是不是啊？他可能，所以这个事儿咱们要根据实际情况来灵活的去掌握。这里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交叉学习法呀，它不是频繁的切换，不要5分钟换一科，那叫分心。那每个板块至少要坚持20到30分钟再切换啊，即使是小学和初中也要坚持20到30分钟，是吧？嗯。那我来说刻意学习法吧。
1: 第六个方法我说吧。
0: 好，
1: 刻意练习法不是重复，而是针对弱点刻意练习。
0: 嗯，
1: 刻意练习法的核心就是要走出舒适区，针对自己在学习中的薄弱环节进行有反馈的训练。
0: 嗯，
1: 普通的练习是我会什么就做什么，刻意练习呢是我哪儿不会就练哪儿。
0: 哦，你看，我听说有人刻意练习10000个小时都成了。
1: 嗯，
0: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步骤啊。步骤一是明确目标，比如这周要攻克三角函数图像变换。步骤二，选择刚好有挑战的题目。步骤三，集中注意力，慢下来进行分析。步骤四，获取反馈，对答案找老师，看解析，录视频。步骤五呢，是修正方法，再次练习。步骤六，一直重复直到稳定，比如英语听力差，不要泛听100篇，而是要选一段。

0: 材料，逐句听写跟读纠音。数学压轴题不会，不要只看答案，要拆解每一步，找出自己的问题和卡点在哪儿，以及如何解决。
1: 嗯，这个刚才小明说的是第六个方法，我下面呢来说第七个方法，叫做康奈尔笔记法。让笔记变成复习的工具。一般来说，康奈尔笔记法它是把一页纸分成三块。比如说右侧是记录区，写课堂的要点，左侧呢是线索区，写关键词和问题，然后底部呢有一个总结区，用一两句话来概括你听到的这些内容。复习的时候呢，先遮住右侧，看左侧的问题能不能尝试着回答出来，实在答不出的话再看看右侧，最后看看底部的总结，检查自己是否抓住了核心。这就是复习的时候要用的啊。很多同学可以笔记做得很漂亮，但是从来不复习。康奈尔笔记法的价值就是让笔记自带自测功能。你做笔记的时候就是在整理，复习的时候又是在提取。
0: 对，这个其实给大家提个醒，有很多小孩的笔记写的工整漂亮哈，五颜六色，然后这个书法，
1: 尤其是高中学生，
0: 对，但是呢实际上就很少再翻看啊，他就失去了笔记的功能。康奈尔这个笔记法也许不那么漂亮，也不那么规整，但是它的这个实用性很强，它还带有自测功能啊。好，那我们再说第八个学习方法，叫SQ3R 方阅读法，把一本厚书来读薄。 SQ3R 代表的是阅读、浏览、提问、阅读、回忆、复习，就是这五个词是吧，它是五个步骤。
1: 对，
0: 浏览就是看看目录、看标题、看图表、看结论、了解框架。提问呢，就是把标题变成问题，比如什么是光合作用，它分几个阶段。阅读就是带着问题细读，标记重点。回忆就是合上书，复述重点。复习呢，间隔一段时间再回顾。这个方法特别适合读教材和论文以及比较长的文章，它会让你从被动阅读变成主动寻宝。
1: 我就记得最开始的时候听那个有一个主播叫赵健，他就专门读书的。他会把一本很长的书，然后就把这些重点挑出来，最后呢用很简单的几句话来介绍这本书是什么意思。他读了好多的书，
0: 对，
1: 我估计他大概率就是用这种阅读法来读书的，要不然他不可能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边他读那么多的书啊。而且他每
0: 个
1: 书都讲得很好啊。
0: 这个方法呢真的是适合有一点功底儿的，比如说他刚才提到了这个适合教材、论文和比较长的文章。但是有一些比如说那些非常好的、非常经典的文学作品是吧，还有一些很优美的一些文章，那我们就细读还是能够找出它的妙处所在的啊。好，我们再说说第九个。
1: 第九个叫做主动回忆法，是一种被低估了的超级学习方法。主动回忆也叫做提取练习。它的核心就是不要反复看，而是要合上书，努力从大脑中把这个知识找出来。看笔记是输入，回忆是提取，提取越费力，记忆越牢固。具体的做法就是学完一节的内容，合上书，问自己这节课讲了什么，核心概念是什么，公式是怎么推的，例子有哪些，能写多少写多少，再打开书核对。也可以做自测题或者默写，也可以讲给别人听。研究发现主动回忆比重复阅读更有效。因此呢考试它就是一种主动的回忆。平时多提取，考试才不慌。
0: 对，这个主动回忆啊，有的孩子是学完了之后恨不得就扔掉。
1: 所以说到考试的时候他会比较紧张。
0: 实际上也是一种就是合上书本自己来考自己的方法。第十个呢是自我解释法，边学边问为什么。自我解释法呢就是在学习的时候不断问自己，为什么是这样，这一步怎么来的，这个结论依赖什么条件，它和前面知识有什么关系。比如看数学例题可以问，为什么第一步要这样变形，如果条件变了还能用吗。看历史事件可以问，为什么

0: 会发生这个事件，还有别的原因吗？如果当时换一个决策，结果会怎么样？自我解释能把记住答案变成理解逻辑。真的，我们刚才问的这些为什么，其实是很有价值的，是吧，曾老师？
1: 就是我的学生他说他在国外上课的时候，比如说讲那个历史的事件哈，老师不会说让你把历史年代背下来啊，什么什么啊，他会怎么做呢？就说如果你是在二次世界大战的过程中，你会怎么来进行这场战争，他会这么问啊，说
0: 你怎
1: 么
0: 选择盟军登陆的地点？
1: 他为什么你要这么设计啊？所以说这些呢都是会问你一些为什么的啊。第十一呢就是精细加工与联想法，就是给知识之间挂上钩子。精细加工呢是把新知识和旧知识以及生活经验图像和故事连起来。因为孤立的信息特别容易忘，有联系的信息呢它就不容易忘。比如说我们学习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那我们经常看到在网上一查就能够看到，他会把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画成一个金字塔。那底层呢，最底层的需要呢就是吃饭睡觉。往上去呢就有安全呐、社交啊、尊重。直到最高处的塔尖是自我实现。然后呢记忆单词的时候，你比如说 pest， 害虫可以联想到拍死它。记忆历史年代的时候呢可以编成历史故事，诗词押韵或者是画一个故事的画图。联想越夸张越具体越个人化就越容易记住。
0: 对，
1: 这个呢就叫做精细加工与联想方法。
0: 对，这个 pest 我算是忘不掉了啊。好，再说说第十二个叫记忆宫殿法，把记忆装进一个空间里。记忆宫殿法呢是利用熟悉的空间来存放信息，比如说选一个你熟悉的地方，可以选择自己家，规划一条路线，从门口、鞋柜、客厅、沙发、电视，再到厨房、冰箱、卧室，把要记住的内容都转化为图像，依次放在这些位置上。回忆的时候在头脑中走一遍这条路线，就把信息提取出来了。记忆宫殿法特别适合记清单、演讲的要点和考试的大题框架。比如说要记十个知识点就放在十个位置，其实越荒诞越好记啊，就是因为它会对大脑进行那个刺激，
1: 有一个刺激，
0: 对，刺激就越强烈。
1: 对的。第十三个学习方法呢叫做卡片和笔记法。就是让知识福利增长，刚才前面我们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讲福利嘛。卡片和笔记法源自社会学家鲁曼。它的核心是把每个想法写成一张卡片。每张卡片只写一个观点，然后给卡片编号建立连接。新卡片要主动连接到旧卡片上。对学生来说可以简化成每学一个概念就写一张卡片，概念、解释、例子、疑问、关联。复习的时候可以翻卡片寻找联系，写作文做研究的时候呢卡片盒就是你的素材库。它的理念就是知识不是孤岛而是网络，你连接的越多就会理解的越深。
0: 这个卡片和笔记法其实
1: 现在很多人
0: 非常好啊，就是那个小知识卡片。
1: 对，
0: 你不用整得多精美，就是平时我看我给大家一个小建议，自己家用的那个台历，
1: 对，
0: 背面是白纸，有的是卡纸，特别好用啊！这个一本有300多张，特别好，那个、
1: 都可以
0: 利用起来。然后
1: 有很多专家，他们都是用这种卡片和记忆法，
0: 是的，
1: 来记一些知识，然后把它拿出来之后，互相之间是有联系的。
0: 对，然后整理，你看人家说要建立卡片的编号，然后建立连接啊，这个就马上就不一样了啊。
1: 就是我们要说学习方法的话，肯定它是我们需要研究的一个方法，
0: 是的，
1: 而不是说我就想学哪儿就学哪儿，我想看哪儿就看哪儿，那没有学习方法的。
0: 是，好，那我们再说说第14项。叫 PQ4R 阅读法。刚才我们说了一个三，就是那个 SQ3R 阅读法，是吧？
1: 对，它这也是个阅读法，
0: 它这个
1: 也是
0: 个阅读法，
1: 它是它的加强版。
0: 好的，他是前面说的这个他的家。

0: 强版。那 PQ4R 呢，包括预览、提问、阅读、反思、背诵和复习，加了应该是三项是吧？
1: 嗯，
0: 所以加了两项，预览呢是看框架，提问呢是把标题变成问题，阅读呢是细读，反思是联系已有的知识，问这和我已知的有什么关系，背诵呢是核书复述，就这些内容我能不能全都给你复述下来啊？
1: 嗯嗯，
0: 复习是间隔回顾，它比SQ3R 呢多了反思，也更强调理解。
1: 对的，这个方法呢，实际也是个阅读方法。
0: 嗯，
1: 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个 SQ3R 也是一个阅读的方法，
0: 它比较适合读课本啊、
1: 就是、
0: 论文啊、长文章。
1: 它又升级了，
0: 它又升级了。对，
1: 15呢叫做西蒙学习法，这也是经常我们会用到的一个学习方法，就是它联系聚焦，集中突破。像这个呢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赫伯特·西蒙提出来的。
0: 嗯，
1: 说学习就像烧水，要持续加热到沸腾，如果烧烧停停就永远也烧不开。
0: 对，
1: 那西蒙学习法强调的就是要在有限的时间内集中精力连续攻克一个领域。
0: 嗯，
1: 比如说你想六个月学会一门编程语言，就要每天投入固定的时间，围绕这个目标持续的学习练习和项目实战。西蒙学习法特别适合成年人的技能学习，也适合学生在假期的时候补习弱科。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多学生，他在出国之前他要去一个雅思或者托福的三个月或者半年的封闭培训，那个效果是非常好的，就这半年他会集中大量的时间来做的同一件事情啊，围绕这个目标持续的学习。比如说我的托福要达到多少分，我的雅思要达到多少分，那他在这个封闭训练的这个过程中，他就可以做到这一点。
0: 对，
1: 这个都是在用西蒙学习法的原理，
0: 加强火力，集中火力，
1: 对对对，
0: 攻克一个碉堡。
1: 这个时候因为他为什么要封闭学习呢，就是不让你对外界的各种诱惑感兴趣，然后你这就学不进去了。
0: 对，就是打消所有的干扰。我记得有一位咱们国家的老一辈的科学家，他用两个月的时间学了英语啊，把一本厚厚的英语书弄透了，太厉害了
1: 啊！这本身的这个人的本身也是
0: 强文博志，
1: 哎，对，非常非常能够坚持的这样一个
0: 有毅力哈。好，我们再说说第16，叫KWL 阅读法。它的原理就是知道自己知道什么。这个 key 呢，就是我们再说说 KWL 代表什么。 key 这个字母代表 know 啊，已知。然后呢 W 呢是 want 想要知道， L 呢是 learned 学到的， learn 那个单词的过去式啊， learned 学到。阅读前呢要先写关于这个主题我已经知道什么，我想知道什么。阅读之后呢要写我学到了什么，还有哪些疑问。这个方法非常适合预习和阅读非虚构材料，它可以让你带着问题读，读后呢还能够检验收获。它提到一个非虚构材料，是吧，比如说我们的科学文献啊。好的，那我们讲到第16个学习方法了，一共30个，差不多一半了啊。
1: 对对对，
0: 我们先进入一段。
1: 其实每个人哈，他对于学习方法的兴趣都不一样。所以说呢，我们在这儿呢就起到一个给大家一个提醒的作用，
0: 提醒和展示的作用。
1: 然后大家有什么想对哪个学习方法有一些兴趣，我们就可以详细的去了解。因为真的每个人他所用的学习方法都是不太一样，
0: 都是不一样的。好，我们进入一段短暂的宣传，回来以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约会班主任，我是陈晓明，我们稍后见。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4: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今天的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小东老师带给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聊学习方法，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啊，就是如果爱学习的人他可能一直在思考这个事儿，但是呢我们把一个大礼包一样的东西给大家呈现出来，然后过后大家如果对哪个学习方法感兴趣或者觉得适合自己，真的就可以把它找来详细的去研读，然后呢去实践，是吧？
1: 对，因为你在那个网上呢会看到非常详细的每一种方法的使用的方法。
0: 是的，刚才讲到第十六叫 KWL 阅读法
1: 啊，现在我们开始去讲来介绍第十七个学习方法，叫做错题本与复盘法。这个学习方法有个什么特点呢？可以让不在同一个坑里摔倒，
0: 这个太好了。
1: 错题本不是抄题本，而是诊断本。其实现在的学生都有错题本，我念书的时候根本没有错题本这回事儿。
0: 是，所以说现在孩子还有好题本，
1: 所以说现在就是学习方法也在不断的晋级哈，从1.0到2.0到3.0哈。
0: 是的，
1: 那这个错题法呢，就是错题本呢，就是在每道错题后面都要写上题目、错误的答案，然后是正确。确的答案，然后是错误的原因，正确的思路，同类题的提醒，错题原因最好分类，你是因为概念不清还是计算失误，是审题不清还是不会方法，亦或是时间不够，然后最好做到每周复盘，把错题重新做一遍，做对了就划掉，做错了继续保留。那复盘比刷题更重要，刷题是发现漏洞，复盘呢是补上漏洞。所以我们就会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哈，比如说我在学校教书的时候，我当班主任的时候，我就发现这孩子学习好和不好差在哪儿呢？你比如说这个好孩子，他就真会有各种各样的本儿啊，比如说我们刚才前面介绍的这个学习方法和我们现在介绍这个错题本儿，他都有。等到你看那个学习不好的孩子，他啥也没有啊。所以说这个差距实际上孩子和孩子之间还是很大的，这跟智商其实没关系，跟孩子的这个养成的好的学习习惯，会用好的学习方法是有非常大关系的。
0: 对，刚才我们提到有一个叫复利嘛，复利这个词嘛，你看你在小学的时候无所谓是吧，因为小学的题简单也没有什么考核，到了初中呢这个脑袋灵光一点的也能跟上，可是你到了高中以后真的就是叫
1: 需要有学习方法。
0: 对，如果没有学习方法那可真是相差不是一点啊。
1: 你看现在我说到的这个错题本哈，和前面那个康奈尔训练法都是有关系的，
0: 是
1: 啊，他可能在开始的时候呢他就会用这个康奈尔学习法，然后现在呢他可能又会不断的升级变成了有错题本，那这样的孩子他的学习好的可能性就会更大一些。
0: 是的，我们再说说第十八个啊，已经讲了十八个了，模拟考试与现实训练，把练习当考试。平时练习呢我们都是不限时间的，那考试时现实容易慌，模拟考试法呢就是学习者自己定期按真实时间真实环境做题，没有手机就需要计时，不查资料不能中断，考完后不只看分数还要进行分析，时间分配是否合理啊，哪类题耗时多，应该先做哪些题，考试时心态如何，现实训练能非常有效地提高做题速度和决策能力。这个就相当于小模拟了是吧？
1: 对，他这个就对学生的这个他自己的学习自觉性有非常大的这个要求啊，就是模拟考试和现实训练，没有人逼着自己还会做模拟考试和现实训练，那这个学生一定学习非常好，
0: 这孩子不用练都能挺好。
1: 一定是这样的，
0: 一定是这样的啊。好，
1: 第十九个方法呢叫做原认知学习法。
0: 哦，
1: 就是学会监督自己。原认知呢就是对自己的学习进行思考。我现在的状态如何，我对这些问题理解了吗，我会用什么策略，这个策略有效吗，我需要调整吗，具体的做法就是学习前先制定计划，学习中自我提问，学习后反思总结。比如做完题后可以问自己，我刚才走神了吗，我为什么会卡住，我换个方法会不会更好。原认知强的学生 不是从来不犯错，而是能快速的发现自己错在哪里，并及时的调整。
0: 嗯，好。我觉得原认知这个真是

0: 考验咱们这个学生哈，去面对自己的真正的学习的状态，是吧？
1: 对的。
0: 我们再看看第二十，心流与精力管理，在最佳的状态做最难的事。心流啊，就是全身心投入、忘记时间的状态。要进入心流状态，需要做到目标清晰、难度适中、反馈及时、干扰最少。精力管理呢，是要知道自己在什么时候最清醒、状态最佳。有人呢，有的人呢，
1: 有人是早晨的时候。
0: 早晨
1: 状态特别好，就是那种百灵鸟型
0: 的。嗯，有人是晚上强，
1: 就猫头鹰型的。
0: 对，我现在就被生生的训练成猫头鹰型的。然后呢，咱们就把最艰难的任务放在精力的最高峰
1: 嗯，
0: 把机械任务放在低谷，别在疲惫的时候呢，这个硬啃难题，那只会打击我们的自信心。
1: 对，
0: 这个就要有点像我们怎么用兵，怎么合理的运用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是不是？
1: 对的，对的。二十一呢，叫做时间块与四象限，就是给时间安排个座位。比如说我们现在看电影，在网上买票，它都会有一个座位图，然后你在个座位图里边挑，你要到坐在哪个地方。
0: 嗯，
1: 那时间块法呢，就是指把一天分成几个大块，
0: 嗯，
1: 每块时间分配给固定的任务。比如说早晨起来7点到8点背英语，晚上7点到9点做数学，这规定好了啊。四象限法呢，只是把任务按重要和紧急分成四类，
0: 对，
1: 重要紧急的，重要不紧急的，紧急不重要的，不重要也不紧急的，就是四象限嘛，四象限的方法。
0: 对，
1: 然后呢，优先做重要紧急的事儿，
0: 嗯，
1: 才能减少对未来的恐惧。比如说要考试了，考试之前，我先把我这个觉得我最应该处理的、优先最紧急的这些题，我先处理完。
0: 嗯，
1: 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减少决策疲劳，通过明确的分类标准，减少学习前的纠结，直接按优先级执行，提升学习的专注度。因为你一到考试之前，肯定就是就觉得，哎呀，这一大堆复习的内容，我怎么复习呀？那你就先把重要紧急的事情，
0: 对，
1: 这部分我必须得马上复习的，先看这部分，不要花很长的时间来想，我看这个呢，还是看那个呢？我这数学也不太行，英语也不太行，纠结了好长时间，实际时间已经过去好大一半。
0: 是的，对，真的是有这样的人。所以我们
1: 学生这种学生特别多。
0: 为什么有一些小孩他就是静静的，他这个决策能力特别强？就像小农老师刚才提到这个四个象限，他分得很清楚。
1: 对，
0: 那无形中呢，养成了习惯，他的效率就非常高，是吧？
1: 就是他的天赋不是智商怎么样，而是说他天生有那种，能够把这些东西分得很清楚的这个能力。
0: 好，我们再来看看第22个啊，就是微习惯与习惯叠加，让开始变得容易。微习惯呢，是指把目标缩小到不可能失败，比如每天只读一页书，只做一道题，只背5个单词。习惯叠加呢，就是把新习惯挂在旧习惯后面，确定更具体的完成任务时间，刷完牙之后背5个单词，哎，这真具体哈。吃完午饭，然后呢做一道题，睡前读一页书，这个关键不是量，而是坚持。先建立每天都在学的这种习惯，你的大脑呢就会打下深深的烙印啊，每天到那个点儿就要做那个事情，然后再慢慢的加量，是吧？
1: 我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哈，就是我们那个学这个心理学有一些书特别难，然后我就特别佩服我们那个老师，台湾老师，他就能把那些东西全背下来，他都站着说的时候他都不打奔啊，多少个流派啊什么什么。然后我说老师你怎么做到的呢？他说你不来回总坐高铁吗？你坐在高铁上，你就说我这次坐高铁的时候我就看10页书，然后你就把这本书坐高铁去的时候看10页，回来时候看10页。我试了试这个方法真的挺好使的，他这个说就看一页就可以了，
0: 那是蛮好的。那我们再看看，
1: 第二十三个就是睡眠与运动巩固法。因为我们都知道大脑它不是硬盘啊，虽然它硬盘是仿照大脑做的，但是大脑不是硬盘，它是一个生物器官，所以它就会累，那硬盘肯定不累， CPU 也不累啊。那睡眠对记忆至关重要，白天学的知识需要

0: 睡眠来巩固。我觉得很多学生听到这句话会特别高兴啊，白天学的知识需要睡眠来巩固。
1: 嗯，
0: 熬夜学习看上去啊多学了2个小时，但实际上可能损失的更多。运动能够增加大脑供血，提升注意力和情绪。
1: 嗯，
0: 每天20到30分钟的快走、跑步、跳绳，都能提升人们的学习效率。这就是老话说的哈，叫做修炼在功夫之外。
1: 嗯，
0: 可能很多学生他是不愿意运动的，但是实际上运动会促进大脑记忆，让大脑能记住更多的东西。所以说呢，真正高效率的学习者往往不是最能熬夜的，而是最会休息、最会运动的人。
1: 对，这个太对了
0: 啊！所以睡眠与运动巩固法，
1: 现在我们国家这个教育方面就是要求每天要有至少2个小时的运动时间，是吧？每天都要有体育课，
0: 还有
1: 大课间，午睡和大课间，这个太重要了。我们再看看第24个，就叫双重编码与图像化，文字加图像的记忆翻倍。双重编码指的是同时用语言和图像处理信息，在学习过程中阅读文字时刻意在脑海中画出画面，做笔记时采用图文并茂的方式，多画图少写纯文字，用简笔画或图标概括核心内容，在复习时优先进行图像复盘，闭眼回忆学习时构建的图像和场景，而非单纯重复阅读文字，以加强记忆的这个叫检索路径。然后通过语言加图像的双重编码，可以将抽象的知识转化为可感知的视觉模型，能够显著提升学习效率和记忆留存率。比如说学地理画地图，学历史画时间轴，学化学画实验装置，学数学画函数图像，文字加图像等于给记忆装上了双保险。
0: 嗯，
1: 在这里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每天上下电梯的时候，我都看到他贴了一张超长的电梯提示，一共有11条。这11条后面每一个都有大约30个字，后这个说明你不能扒门、倚靠这个那个的，然后危险品什么的，我就每次我都记不住，然后顺序也记不住。我是怎么记住的呢，小东老师？图像加文字。我后来发现他前面每一个都有一个小图标。比如说他不让倚靠门，就是2个电梯的那个小门扇，然后有一个人在那倚靠，后边画一个小叉，不允许倚靠，然后不允许扒门，还有是你不允许带超重的物品乘坐电梯或者清运垃圾，他就会给你相应的图标。超重的是那个大的手提箱。特别大的手提箱，那个也不允许。然后呢，不允许在电梯上携带很多运送垃圾，然后他就画了2个垃圾桶。这一溜下来，我第二趟上电梯的时候就全背下来了。所以这图像很好的，很好记的。
0: 就是他这就实际上就是又加深了一个记忆通道。一个记忆通道呢是图像化的，一个记忆通道呢是文字的
1: 、对，双编码哈。好，再看第25。
0: 第25个呢叫做组块化学习法，就是把零散的信息打包。组块化就把多个小信息合并成一个有意义的单元。比如说记手机号，分成3组。我们一般说手机号的时候都会那么说，
1: 是
0: 比如说你电话号多少，几几几停了，完了几几几几完了停了，完几几几，这样就每个人切这个3组的时候切的位置是不一样的。
1: 对，
0: 但是他肯定不是
1: 今天有的人他原来有一个133的手机，他说133，然后我后边后边不知道咋记了，133，
0: 每个人
1: 咋记，
0: 这种分组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他记单词，按照词根或者词缀分组，记公式按照题型分类。大脑一次性只能处理有限的信息，但是这种组块法的学习方法就能扩充大脑的学习容量。就它记的东西会更多啊，尤其这种记忆编码法非常重要。
1: 是的。那么我们再看第26，是吧，小东老师？叫5WEH 提问法，把知识问透。5WEH 指的是以 W 开头的5个单词和以 H 开头的一个单词，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了。What, why, who, when, where 和 how。学一个事件，问发生了什么，

0: 为什么发生，谁参与，何时何地，怎样发生。学一个概念，我们就要问它，它是什么，为什么重要，怎么用，和什么有关。提问越具体，咱们理解的就越深入。
1: 对
0: 啊，这个有点像我们记者采访。嗯，
1: 就是说有个提纲。
0: 对，
1: 嗯，
0: 这是一定要有这个提问法的啊。
1: 然后第27个呢，就是成长型思维法。
0: 哦，
1: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相信能力是可以增长的，就是这就是我们经常在心理学上说的一个哈，就是心理成长是一生的事情，
0: 嗯，
1: 而不是说我今天成长了，明天我就不用成长，因为你明天对，
0: 嗯，
1: 面对的问题可能和今天面对的问题是不一样的。
0: 对，
1: 那成长思维就认为能力不是固定的，而是可以通过努力、策略和反馈提升的。
0: 嗯，
1: 那遇到难题你就可以不用说我不行，哎呀这题我做不了，我不行，而是说我还没掌握。
0: 嗯，
1: 遇到失败也不要否定自己，要寻找新的方法。
0: 嗯，
1: 心态决定你愿不愿意继续尝试，行动决定你一定会有新的收获。
0: 嗯，
1: 就是可以试。
0: 说得太好了，
1: 嗯，
0: 心态决定你愿不愿意继续尝试，行动决定了你一定会有新的收获。这个我们的大脑它是一个叫服从性的器官，你当你不断的说我不行的时候，大脑就会帮助你找到我不行的证据，
1: 各种理由，
0: 各种理由，
1: 嗯，
0: 当你说我还想试一试，我觉得我可以的时候，大脑也会帮助你找到你可行的一些路径。
1: 对的。
0: 嗯，好，我们再来看第28，说了28了啊，PDCA 学习闭环。这个 PDCA 也是四个单词的它的这个手写啊，就是计划、执行、检查和调整。P 呢是 plan 啊，是 plan 啊，是 plan，P-L-A-N 是计划的意思。D 呢是就是 do 执行。那 C 呢就是 check 检查。调整呢就是 act， 就是 A-C-T 啊 ，act 调整。每周制定学习计划。然后呢执行后检查完成率和效果，再调整下周的学习计划。这个其实可以在很多领域，比如说我们公司的运营上，是不是，
1: 嗯
0: 啊，还有很多这个老师的备课上都可以的。学习不是一次性的冲刺，而是不断的迭代。我们再看看第29，小老师，
1: 就是
0: 我来说
1: 碎片时间的升级法。
0: 嗯，好，它指的是所有时间只摄入相关内容。
1: 对的，
0: 那是什么意
1: 思？就是主要是分类管理。
0: 嗯，
1: 比如说你只有1分钟到5分钟的时间，
0: 嗯，
1: 你可以速记单词。
0: 嗯，
1: 如果你有5到15分钟的时间，你可以听一听学习的播客，然后进行一个微学习。
0: 嗯，
1: 或者呢，可以做一个超短的复盘计划。
0: 嗯，
1: 也可以通过工具增效。比如说屏幕整理笔记、语音记录灵感、AI 自动归类，这些都叫做通过工具增效。
0: 对，
1: 最后呢可以坚持记录打卡，让自己看到可视化的学习效果，就是你学到哪儿了。
0: 对，就像攒下了很多好，攒下好多钱、好多成果一样。
1: 对的。
0: 我们再看看第30，叫 SMART 目标法，让目标可执行。这个我们提到 SMART 呢，就是它主要指的是具体、可衡量、可实现、相关和有实现。不要一开始就定下我要学好数学，而要定出非常具体的目标，因为我要学好数学它不可衡量，是吧。
1: 嗯，
0: 我们说这个 SMART 是具体的、可衡量的、可实现、相关和有限的。
1: 嗯，
0: 比如本周每天做5到20次函数题，周六自测正确率达到80%，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具体的啊，非常非常具体的。
1: 嗯，
0: 然后呢，目标越清楚，行动越容易，这就是 SMART 目标法。
1: 对的，
0: 具体清晰。
1: 这个是我们到这儿听到这里的时候，大家就可能已经发现，方法虽多，但不必要全用。最重要的是建立起你自己的学习系统，比如说你很拖延，那就用这个番茄钟学习法，加上微习惯，加上时间块。如果你记不住，就用主动回忆加间隔重复，再加上双重编码。 如果你理解浅，就用费曼学习法加自我解释，加上5WEIH。如果你做题差，就用错题本加刻意练习，模拟考试。如果你阅读慢，就用 SQ332，加思维导图加康奈尔笔记。如果你容易分心，重用心流加上精力管理加上环境管理，
0: 对，
1: 等等的这一系列
0: 豪华版。这么多学习方法，
1: 所以说我们到这儿的时候呢，就已经把这种30种方法已经全给大家介绍完了。
0: 好的，那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我们最后也要这个重新复习两种学习方法啊，我觉得非常有用的。一个是费曼学习法，就是让你讲出来，检验真懂；还有就是番茄钟学习法，让你专注25分钟到30分钟，打败拖延。一个管理解，一个管专注。你不需要一次改变所有的习惯，只需要从今天开始选一个知识点讲出来，选一个25分钟呢来专注学习，坚持一周，你就会看到自己的变化。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小东老师哈，节目的就给大家留点作业。建议大家完成2个小任务啊，一是用费曼学习法给家人讲一讲你今天学的一个知识点，然后呢咱们尝试着录成一个1分钟的小视频。第二呢是用番茄钟学习法完成今晚至少2个25分钟的学习啊，现在已经8点了，可以尝试一下哈。好的，那时间关系，结束今天的约会班主任。约会班主任节目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7点到8点。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笑。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3: 我是思妍。
2: 朋友们你要注意了，你有没有出现像皮肤干呢、眼睛干这样的情况呢？这其实啊都是外在表现，其实你身体里面啊已经干的不行了，
3: 缺水了。
2: 你看有没有咳咳咔咔咳嗽的，还有两片肺宝宝气管这一带啊，整个呼吸系统都比较脆弱，你急需润一润啊，要不然一咳嗽这嗓子一发炎，这不又中招了吗？
3: 可不，
2: 首先一定要多喝温水，最好是喝蜂蜜水润一润。
3: 哎，这个好。
2: 再加上一个啊，朋友们，你有没有感觉特别容易出现免疫力低下、爱生病的情况？
3: 这时候感冒的成多了。
2: 还有一些反应呢，比如说便秘呀、食欲减退呀、消化不良的情况都来了，这睡眠也不好，春困秋乏夏打盹嘛。这个时节，你可能总感觉没有精神头啊，就是哪哪都不舒服，还说不清楚，
3: 就是浑身难受。
2: 哎，那你要说我有啥病呢？好像也没啥大事儿，可是啊，总感觉自己处于一个亚健康的状态。那么说，能够滋阴润燥，保护呼吸系统，改善咱们的便秘，还对皮肤好，对抵抗力有一个全方位帮助的食品是什么呢？就是蜂蜜。
3: 哎，蜂蜜，这个我特别喜欢喝。
2: 蜂蜜自古以来呢都是药食同源的天然滋补佳品，不仅咱们喜欢喝，古人就非常的爱了，几乎是家家户户都有，居家必备的。那有的朋友可能会说了，我喝过蜂蜜也没啥感觉，有什么效果呀？没感觉像你说那么好啊。朋友们，可能是因为你没有喝到真蜂蜜，你买蜂蜜的时候也没有去挑，去找无添加的纯蜂蜜。我要告诉大家，现在市面上的假蜂蜜啊可是太多太多了。
3: 是，
2: 早年间我看过，曾经有媒体爆料啊，说全国蜂蜜年销售50万吨，其中有40万吨都是白糖加工而成。
3: 哎呀，真坑人呢，
2: 多吓人呢。而且里面还可能添加了像淀粉呐、蔗糖等等添加物，那这样的调和蜜那当然没什么营养价值了。所以常喝蜂蜜的朋友可能都知道要喝纯蜂蜜才能有效果。但是蜂蜜啊也分很多种，那同样是喝蜂蜜买蜂蜜，我怎么才能买到真蜂蜜、纯蜂蜜、好蜂蜜呢？
3: 哎，这个我太想找到好渠道了。
2: 教给大家一招，您可以买那种乳白颜色的蜂蜜
3: 啊。
2: 哎，就这种蜂蜜呢，它是固体结晶状的，固体膏状的结晶体，就像奶油啊，像白巧克力一样的那种丝滑
3: 啊。这个不是放时间长了，
2: 哎，这不是，这个是蜜中真品椴树蜜
3: 哦。
2: 它呢采自高大的椴树，品质、营养、味道那都是贵族水准。那今天就为大家分享一款这种无添加、不是调和的椴树蜜。那蜂蜜的产地很重要，首先说它的蜜源地啊是黑龙江的虎峰岭，长白山的北岩支脉。以前呢说经常有老虎出没，所以叫虎峰岭。你说那环境能不好吗？
3: 那肯定的，
2: 原始森林无污染呢。那到现在呢，虎峰岭也是天然生态景区，
3: 环境好。
2: 哎，那么野外放养咱们的东北黑蜂，不加人工干预，采集的呢是咱们东北紫椴树的花蜜。这个紫椴树是非常优质珍贵的野生蜜源植物，都是20-30年的树龄才进行采蜜啊。椴树花的花期又非常短，每年只有6月到7月一个月的时间，时间很短，所以说成熟的椴树蜜更是珍贵。纯野生的紫椴树它还都是什么呢，单颗单颗的生长的，它不扎堆儿。所以说这个东北黑蜂，咱们黑蜂采集起来的时候就很不容易了，所以采蜜量它的产量一直是很少很珍贵的。那么物以稀为贵嘛，但是今天我们就把这么好的虎峰岭椴树雪蜜带到了直播间。
3: 太好了，
2: 来，咱们从配料表可以看到啊，配料表就这几个字儿。

0: 椴树蜂蜜，
1: 没有什么白糖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
0: 没有，就是椴树蜜，没有任何添加的，纯椴树蜜，绝对不掺假的。而且椴树蜜啊，它是白如雪凝如脂，所以它有这个美称叫椴树雪蜜嘛，可以清热补中，解毒润燥。而且椴树蜜啊，比一般的蜂蜜含有更多的葡萄糖、果糖、维生素、矿物质、氨基酸、活性酶、蛋白质。而且因为葡萄糖含量高，分子小，所以它结晶。那么跟大家说，不结晶的蜂蜜和其中的水分也有关系
1: 啊、哦，水分比较大呗。
0: 对呀、啊，那水分大它就不结晶嘛，也证明咱们这个椴树雪蜜是不掺水的，不是调和蜜，蜜中贵族纯纯的椴树蜜。
1: 太好了。
0: 那一般说，你想要皮肤美美的，你想要睡眠安稳的，排便说顺畅一点的，是不是都离不开蜂蜜？
1: 肯定的。
0: 如果你呼吸系统比较脆弱，需要保护的，或者经常咳嗽、流感、经常中招的，那更要常用蜂蜜保护起来了。还有啊，你像经常吸烟的，或者家里有人吞云吐雾，你也跟着吸这二手的，是不是特别需要蜂蜜来清一清、润一润咱们这两片肺宝宝？
1: 哎，
0: 还有就是可能家里的男士喝完酒之后，是不是哎，往往来上一杯蜂蜜水？
1: 哎，这个行。我也这么干，
0: 保肝护肝解酒可以说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1: 嗯，
0: 所以朋友们，同样是花钱，咱们干嘛不买点好的蜂蜜喝呢？
1: 哎，这个太好了。
0: 那么今天分享的虎峰岭椴树雪蜜，一瓶是标准规格半斤250克的，零售价是39块钱。
1: 哎呀，真不贵呀！
0: 其实这价格真的很良心。
1: 哎呀，太便宜了。
0: 因为真椴树蜜，你了解的话都是说70-80块钱一斤，
1: 是啊，
0: 这都跑长套。但是这么好的东西呀、啊，真的需要居家常备。今天呢，咱们做团购，让大家多囤上一些，长期去喝。希望大家喝好，喝出感觉，就是这个目的。
1: 嗯，
0: 还能分享给亲朋好友和同事啊、朋友，让大家感受到椴树雪蜜的好处。所以在咱们节目给大家做了一个超值组合。今天啊，团购价你听好了，只要199块钱，就让你到手到6瓶。这6瓶你正常算算，是不是就得200多块钱？
1: 是啊。
0: 但是今天我们的优惠还没有结束，朋友们，
1: 还没有结束。
0: 没错，今天啊，前20位打电话订购的朋友，你听好了，数量直接给你翻倍。
1: 等会儿，翻倍的意思就是6瓶加6瓶。
0: 没错，你买6瓶，再送你一模一样的6瓶。
1: 等会儿，不是买大瓶送小瓶，而
0: 是
1: 一模一样的，
0: 一模一样的，都是半斤装的啊。
1: 哎，
0: 也就是什么呢？199块钱，总共12瓶，整整6斤。
1: 哎呀，
0: 无添加，纯正的椴树雪蜜，您带回家，蜜中珍品，纯椴树蜜啊！只要今天你是前20位订购成功的，就能享受这个优惠，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赶紧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
1: 来吧，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椴树雪蜜啊，非调和，无添加的纯蜂蜜，真蜂蜜，碳配料表非常干净，你看一看，只有椴树蜜，再没有其他东西了。一瓶是半斤装的，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市面上这一瓶就是39块钱，你自己买6瓶就得2。

0: 的蜂蜜水，
1: 而且这蜂蜜水你就得温着喝，
0: 是的，
1: 如果水温太高七装不行，
0: 是的，
1: 营养都杀没了。
0: 对呀，太高温度的话，四言提醒的非常对，里边的活性酶呀可能它就是失去活性了、
1: 嗯、
0: 所以说咱们都是温水调和这个蜂蜜，咱们常喝点蜂蜜水。还有呢，比如说你家里喜欢 做这个拌点凉菜呀、
1: 嗯、
0: 烹饪的时候你会加糖吧，你把这个糖替换成蜂蜜、
1: 哎、
0: 我跟你说尤其是拌凉菜的时候那个味道相当的不一样、
1: 哎、
0: 因为椴树蜜哈，我跟大家说你品一品它是什么味道，它是有这个独特的椴树花香的，清新沁人心脾，而且它是奶油膏状的，相当丝滑、
1: 嗯、
0: 绵软细腻又甜又柔和。没吃过的朋友，蜜中贵族椴树蜜，咱们今天赶紧订上尝一尝。
1: 来吧，我们来迎接三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
2: 你好，
1: 需要订购吗？
2: 订那个椴树蜜，对。
1: 哎，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啊！来吧，接下来我们来迎接下一位二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
3: 你好，
0: 先生，订购是吗？
3: 我不订购，等婚呢。
0: 嗯，好嘞，那先跟您说一声再会了啊。好，那我们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虎峰岭的椴树蜜啊，跟大家说高端大气上档次纯椴树蜜，它不是调和蜜的哈，而且哈它没有任何的添加。你像我跟思妍刚才说的，咱们降火降燥啊，促进排便啊，想要皮肤美美哒，想要润一润咱们两片肺宝宝的话、
1: 嗯、
0: 就应该常喝蜂蜜，冲水喝冲茶喝都可以，可以，营养价值更高，价格更贵，但是在咱们今天节目当中价格可是真不贵了，
1: 太合适了，
0: 199买六瓶送六瓶，一共是12瓶，足足的六斤，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来迎接三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
4: 还有订蜂蜜，
1: 哎，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
0: 嗯，好，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订购电话吧。所以说今天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抢进来，因为我们只有前20位能有这个买六瓶送六瓶的优惠。朋友们，
1: 来吧，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啊！今天真的是太合适了。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记好我们的这个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大家有没有说上厕所感觉费劲的？
1: 哎呀，这时候能不费劲吗？
0: 是吧？好多人都。是的，然后几天不排不通畅的，还有就是有一些小朋友他也是，那你说他不通畅你能给他吃什么药吗？
1: 不
0: 能吧、
1: 嗯、
0: 不
1: 行啊，
0: 蜂蜜纯天然的好东西，给他润一润肠道是非常好的。还有就是如果说你这个脸色感觉比较灰暗，早上起来有口气容易干呕的朋友，你都应该喝蜂蜜去润一润啊，朋友们。
1: 嗯，来吧，接下来迎接三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需要订购吗？
4: 对，
1: 哎，
0: 好
1: 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等待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您打电话就 OK 了啊。
0: 是的，而且为什么今天赶紧把这么好的这个虎峰岭蜂蜜带到咱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因为哈，人正常39块钱一瓶是真不讲价。
1: 我刚才算了个账，正常12瓶的话468块钱，今天199你带回家，你就说给力不给力吧？
0: 相当给力，因为正常朋友们就是真椴树蜜、纯椴树蜜就是这个价，因为这个椴树蜜这个东西它做不了假，你一尝就知道了。
1: 会喝的都懂这是。
0: 没错，就是你用勺子一挖，它就是那种相当丝滑细腻的感觉，你再品一下独特的椴树花淡淡的清香，用嘴抿一下，入口即化，清甜柔和沁人心脾，那个感觉和其他那个吸了光汤那个蜂蜜完全不一样。
1: 对，
0: 还有就是你像我们家里有爷爷奶奶，咱们老一辈年龄稍微偏长的，这个气管啊，这肺宝宝啊，多少都有一些不好。
1: 嗯，
0: 就是因为你可能说吞云吐雾啊，吸烟年头特别长，
1: 是，
0: 或者说你做饭做了几十年了，那油烟吸了一辈子，那肺多少都会受到影响的。那么这款好蜂蜜它就是不挑年龄不挑性别的，然后你像一到换季的时候你就容易中招的、
1: 嗯、
0: 鼻子塞塞的，嗓子有痰有异物咳不出来又咽不下去的啊，不舒服感觉这嗓子地方毛毛刺刺的呀，经常有痒痒的痛痛的感觉。那朋友们，你这个时候真的就别说吃啥药，消炎药你能老吃吗？不是那么回事儿，咱们就是食养食补嘛，家中常备这款好蜂蜜，真正的好蜜润一润啊。还有像家里有小孩的、
1: 嗯、
0: 晚上睡觉可能你感觉他，哎呀这孩子喘气呼噜呼噜的这么重呢，
1: 哎
0: 他表达不出来，就是这个地方有点不舒服，
1: 有点堵的话，
0: 是的。所以说这么好的一款椴树雪蜜，咱们居家真的应该常备，一瓶半斤250克，零售价是39块钱，但是今天咱们的超值组合，只要你是前20位订

0: 购的，199买六瓶，直接再送你一模一样的六瓶，也就是199到手12瓶，整整的6斤，无添加的纯正椴树雪蜜，您带回家，蜜中珍品纯椴树蜜啊，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来吧，朋友们，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愁的就是这干燥的气候，总给身体带来不少的小麻烦。听众朋友们，你有没有说嗓子干痒？
1: 哎，我最近就干痒。
0: 我也是，尤其像咱们这种职业的，嗓子真的应该常年保护。
1: 天天
0: 对，尤其像还有老师啊、主播朋友们，你就应该经常的喝这个蜂蜜。然后我就感觉皮肤也变得紧绷绷的，
1: 干的都爆皮。
0: 是的，当你的外面表现出干燥的时候，你的内里已经干的不行了，朋友们。还有一些人说常年的便秘、睡眠不足、没有精神头，整个人都不太得劲儿。还有的朋友呢说免疫力低呀、啊，经常咳嗽、感冒、发烧，你是常常落不下。别担心，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能够轻松应对这些问题的宝藏好物——虎峰岭椴树雪蜜，让您在这个季节呀、啊、滋润又健康。咱们的蜜源地呢是黑龙江境内长白山的支脉原始森林虎峰岭，加上东北小黑蜂身体强壮，只采20年以上树龄的野生紫椴树。另外，朋友们，我们现在买东西你一定要看配料表，你看一看咱们这款椴树雪蜜的配料表，干干净净，
1: 没有科技和狠活，
0: 只有椴树蜜这一种成分，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大自然纯天然的馈赠啊！现在市面上很多所谓的蜂蜜，里面不知道添加了多少乱七八糟的东西，不仅没什么营养，还可能对身体有害，不是？但是咱们这款虎峰岭的椴树雪蜜，那是纯天然的健康食品，
1: 是的，
0: 老人、孩子、孕妇你都可以放心吃。那么高品质的椴树雪蜜，您真的要尝一尝，就这个味道啊，都让人难以忘怀。
1: 你尝一尝，你就知道，真是那个味儿啊！
0: 没错，你就是吃过这款蜂蜜之后，别的蜂蜜你都没法吃了。我说实话，因为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嘛。当你打开这一瓶椴树雪蜜，首先一股淡淡的椴树花香就扑鼻而来。
1: 我觉得就是一种什么感觉呢？置身于大森林当中了。
0: 是的，心旷神怡啊，大自然的味道。然后呢，你用家里的勺子舀上这么一勺，你会发现它的质地特别的细腻，雪白色啊，就像奶油一样的丝滑，我真的毫不夸张。你放到你的舌尖之上，入口之后是绵软的口感，然后甜度呢恰到好处的清甜，甜润还不腻人，带着那种清新的花香，每一口都是从舌尖蔓延到大脑的享受啊。我跟大家说，会享受生活、会养生、会保健的咱们的叔叔阿姨还有咱们的好朋友们，你都应该家里常备蜂蜜，而且是要备上好蜂蜜、真蜂蜜、纯蜂蜜。那么咱们的椴树雪蜜首先来自咱们东北啊，就是您的一个首选。无论是直接吃、直接品，还是用它冲泡蜂蜜水，那都是极致的一个味觉享受啊。你想想，泡上一杯暖暖的椴树雪蜜水，哎呀，你这边一边品着，外边看着这个窗外的景色，相当的惬意了。
1: 哎呀，我觉得下回我的下午茶就可以换成椴树雪蜜水。
0: 是的，真的要安排上给咱们这个嗓子、呼吸系统啊，给咱们这两片肺呀、啊，包括咱们的皮肤啊，咱们便秘的问题啊，都好好的养护起来。今天呢，这个每一瓶是250克半斤装的，市面零售价39块钱一瓶啊，你自己买六瓶就得200多了。那但是今天我们199买六瓶再送六瓶，总共是12瓶，总重量是6斤。刚才思妍给大家算了，你就自己去买6斤12瓶，得400多块钱。
1: 是啊，
0: 但是咱不要，就199，还不用你先付钱，
1: 咱还不像别人
0: 免费送货到家。
1: 哎，别人是买6瓶大的送你6瓶小的，咱呢就比较豪横。买6瓶再送你一模一样的6瓶。
0: 是的，
1: 哎，整整6斤，
0: 而且还给你免费送货到家，货到满意再付款就可以，朋友们。所以你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咱们哈，比如说有些小朋友不喜欢喝牛奶的，但是不喝牛奶可不行啊，是不是？怎么办？咱们来上这么一勺椴树雪蜜加到热牛奶里，这还

0: 孩子相当爱喝了，我跟你说，
1: 啊、
0: 好喝好蜜，它味道就是好。或者说，咱们睡眠不好的也可以呀，喝上一杯椴树雪蜜温水，或者是热牛奶里，咱们加上这个椴树雪蜜，你喝完之后，哎，会感觉睡的是特别舒服，能更好的进入梦乡，放松身心。像咱们这个干巴的喉咙也能滋润滋润了。而且我们早餐的时候，有些朋友可能会吃一些这个面包片儿啊，是吧？
1: 嗯，
0: 你就把这个椴树雪蜜当成果酱涂抹在面包片上，特别的美味，
1: 还是你会吃啊，
0: 是不是相当的享受了。那么另外我们从养生的角度看啊，这个好的椴树雪蜜更是它的好处数不胜数。你像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实则是你肝火最旺的时候，很多人呢都容易出现口腔溃疡啊，牙龈肿痛的问题。我跟你说，你别看这事儿小，但是相当难受。如果你经常口腔溃疡，牙龈肿痛，那么你喝上椴树雪蜜就是非常好的，能够清热去火，滋阴润燥。经常吃这个好蜂蜜，帮助我们调节身体的平衡，缓解这些不适的情况。你就长期喝蜂蜜，长期的调整下来，你会非常的舒服。
1: 来吧，迎接二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哎，你好，需要订购吗？
0: 听广播
1: 的是吧？恭喜您订购成功了啊！到时候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来联系您的。
0: 是的，所以我说哈，如果你爱惜自己的身体的话，这么好的椴树雪蜜你一定要备上，因为你自己去买这6斤12瓶的话，就得花400多，
1: 你肯定买不着。
0: 是的，
1: 价还高。
0: 没错，而且这199十二瓶，我还给你免费送到家。但是朋友们，您切记啊，只有20个名额，现在还有最后的5-6个名额，您能享受到今天的优惠，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
0: 椴树雪蜜啊，非调和无添加的纯蜂蜜，真蜂蜜，看配料表非常干净，你看一看，只有椴树蜜，再没有其他东西了。一瓶是半斤装的，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市面上这一瓶就是39块钱，你自己买6瓶就得200多了吧。今天团购价只要199，你就能订到6瓶，而且前20位打电话订购再送你6瓶，也就是一共12瓶，足足的6斤，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朋友们，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0: 嗯，你像咱们这个季节啊，真的应该多喝温水，
1: 真是
0: 最好是多喝一点这个温的蜂蜜水。
1: 而且这蜂蜜水你就得温着喝，
0: 是是，
1: 如果水温太高，气状不行。
0: 是的，
1: 营养都杀没了。
0: 对呀，太高温度的话，四言提醒的非常对，里边的活性酶呀，可能它就是失去活性了。
1: 嗯，
0: 所以说咱们都是温水调和这个蜂蜜，咱们常喝点蜂蜜水。还有呢，比如说你家里喜欢做这个拌点凉菜呀，
1: 嗯，
0: 烹饪的时候你会加糖吧？你把这个糖替换成蜂蜜，
1: 哎，
0: 我跟你说，尤其是拌凉菜的时候，那个味道相当的不一样。
1: 哎，
0: 因为椴树蜜哈，我跟大家说，你品一品它是什么味道，它是有这个独特的椴树花香的，清新沁人心脾，而且它是奶油膏状的，相当丝滑，
1: 嗯，
0: 绵软细腻，又甜又柔和。没吃过的朋友，蜜中贵族椴树蜜，咱们今天节目当中价格可是真不贵了，
1: 太合适了，
0: 199，买6瓶送6瓶，一共是12瓶，足足的6斤，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来，
0: 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订购电话吧。所以说今天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抢进来，因为我们只有前20位能有这个买6瓶送6瓶的优惠，朋友们，
1: 来吧，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啊！今天真的是太合适了。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记好我们的这个电话：165-0431-1001。
0: 嗯，很多朋友您可能没吃过这个椴树雪蜜哈，您真的要尝一尝。它是什么样的呢？它是乳白色的膏状啊，是固体的，就像奶油，像白巧克力一样的丝滑。
1: 嗯，
0: 它是浓稠细腻还顺滑，
1: 哎呦，真
0: 好，倒杯不洒的，对。然后你咬它的时候，它也会挂到你的勺子上，就这样一个高端的质地。然后它的香味呢，是属于淡淡的椴树花的清香，
1: 哎，闻起来很舒服，
0: 哎，和其他的蜂蜜都不一样的这个香味，
1: 不像那种工业水蜜，闻起来是比较冲的。
0: 是的，它没有那种，咱们这个就是纯天然清 清新大自然的味道，你品一口那更是纯正透心的甜，而且是清甜不腻的，完全不

0: 抠，就是好蜂蜜啊，可以达到空嘴吃的级别。
1: 哎，对，其实你要是说我不想那个冲蜂蜜水，我舀个勺放嘴里也行。
0: 是的，你就像你之前买那个水蜜哈，你能空口吃吗？
1: 嗯、
0: 你吃了你难受，齁挺
1: 齁挺，完了就感觉齁的都咸的慌。
0: 对，但是咱们这个入口即化，丝滑绵密，你就空嘴吃它都好吃。
1: 来吧，迎接一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1: 哎。
2: 我订份。
1: 哎，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啊。
0: 嗯，而且啊，这么多朋友都喜欢蜂蜜，它不只是说好吃的问题了。
1: 哎，
0: 为什么千百年来这蜂蜜它都是很受我们喜爱的，
1: 有营养
0: 滋补的好东西？对，就是因为它富含多种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还有活性酶，这些营养成分能为我们的身体补充能量，增强免疫力啊，让我们在容易生病的季节也能保持身体的健康。
1: 嗯，
0: 那对于一些爱美的女士来说，你可能会发现啊，我敷这个面膜哈，可能是局部的，可能有点见效，但是我跟大家说，里外你都要调，都要养。你发现那些红光满面的，你别管是说叔叔还是阿姨，她都是对自己的身体保护她非常注意的。
1: 是的，
0: 而且从年轻的时候，你就要从吃上把这些好东西补进来。
1: 哎，就这个蜂蜜，对于爱美的女士来说，当面膜也行。
0: 你如果是自己喜欢 DIY 的话，当然也可以了。
1: 嗯，
0: 但是你吃它，你再用它，这不是啥呀？内调加外养，它里边的营养能促进，
1: 双重功效，
0: 对，帮助咱们的皮肤新陈代谢，保持皮肤的水分呢。你会感觉爱喝蜂蜜水，它的皮肤是很光滑、细腻、有弹性的。
1: 嗯，
0: 而且它是什么？调节咱们的内分泌啊，从内而外容光焕发的感觉，这就是千百年来蜂蜜都非常受欢迎的一个原因。
1: 对，就是你靠这个蜂蜜的这种内调啊，加外养，让身体焕发这种生机，而不是说你用化妆品给你的这个脸上画得多漂亮，
0: 对，
1: 是不是？
0: 那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今天您赶紧订上一套，因为你很难说自己说没事上超市啊，你溜达溜达超市就能真正找到好的蜂蜜吗？
1: 不一定。
0: 我跟你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就是好的蜂蜜，你往往在市面上，你说你一买就能买到，那是不现实的。就是好蜂蜜，它都在各个渠道就被人抢购一空了，知道吗，朋友们？所以说我们这次也是说跟厂家谈了好久才要来这样的优惠，不然怎么可能说有买六瓶送六瓶这个赠送呢？朋友们，真正的纯段数，你只要是行家你懂，那都是六七十、七八十一斤。但是今天您听好了，就是为了让大家长期去喝，你别说买个一斤两斤的喝不了多长时间，是不是？那没啥用，朋友们，说实话。所以今天一定要赠送给大家199，买六瓶送六瓶，总共是12瓶，足足的6斤纯椴树雪蜜，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但是朋友们，还有最后3-4个名额，我们的节目也马上要结束了，赶紧拨打电话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来迎接3号线的这位好朋友，你好。
3: 订货
1: 方便。哎，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
0: 嗯，是的，咱们今天啊赶紧拨打电话来抢购啊，因为我们节目还有最后2分钟时间就要结束了啊。这款虎峰岭的椴树雪蜜，从生产到销售到您的手中都是相当严格和高端的。
1: 是的，
0: 所有的黑蜂野外放养不加干预，然后经过工人纯手工的精心采集，再采用低温冻藏的方式进行储存，保证正蜂蜜的新鲜和成熟，每一个环节都是严格把控，只为了把咱们纯正高品质的蜂蜜送到大家手中。华兴蜂业30年的从业经验，实力非常的雄厚，如果不是说好厂好货，我们不会带到直播间。说实话，没有品牌小作坊的蜂蜜不是说不好，但是我还是会选择大品牌的好蜂蜜。华兴蜂业厂家自有的蜂场，从咱们东北蜂场直采，去掉所有的中间环节，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了，这一次直接对接到咱平台，所以才能把咱们的价格打到地板上，超级划算，
1: 优惠的特别权威呀。
0: 是的，但是就这次我们也是费了好大力气才争取到这么好的团购机会，数量有限，还有最后的3组卖完就真没了。这么高品质又稀缺的虎峰岭椴树雪蜜，平时你在商场或者专卖店的零售价可是不便宜的，但是在咱们本档团购节目当中绝对是物超所值，199块钱买6瓶送6瓶，一共是12瓶，每一瓶都是半斤装的，所以您到手的是足足6斤，抓紧时间抢占最后3个名额。
1: 来吧，165-0431-1001 165

0: 0431-1001，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如果您是抽烟比较多，老烟嗓，或者家里有这个老伴在吸烟，你也跟着吸这二手的，然后再加上你说做饭吸油烟做了这么多年，真的我们的两片肺宝宝需要好东西，好蜂蜜来好好的清一清。还有一些朋友说我睡眠不好，熬夜比较多，那你这嗓子肯定是不得劲儿啊，或者说咳不出来咽不下去的，赶紧好蜂蜜备在家里，199买6瓶送6瓶，一共12瓶，足足6斤，给您免费送货上门。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0: 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了，那这回呀，打电话把名额抢上。王平老师也祝你早日康复了啊！
1: 哎，那谢谢你啊，王老师。
0: 好，说到这儿再见了，
1: 再见。
2: 好的，由于节目时间关系，这位听友，感谢您参与。好的，王平老师，今天的中国眼病救助基金会联合亮晶明目组合举办的大型眼病救助康复健康知识讲座，只能和朋友们交流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关注，那么也希望您记住我们的专家电话
3: 400-7759-079 400-7759-079。
2: 感谢大家的关注，感谢王平老师。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眼病健康。再见。
4: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5: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3: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6: 一彩票店店主误将先前网上彩民微信购买的彩票一起撕下来给了到店彩民大刘，开奖时发现中了大奖，店主先行垫付了微信彩民的中奖款项后联系大刘请求归还中奖彩票被拒绝，店主应该怎么办？素邦律师王春达。
7: 店主可提不当得利纠纷之诉，行使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民法典第122条，因他人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民法典第987条，得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取得的利益没有法律根据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其取得的利益，并依法赔偿损失。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上的根据而取得的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法律事实。本案中，店主误将微信彩民的中奖彩票给了到店彩民大刘，致使自己先行垫付奖金而遭受损失。大刘对中奖彩票的占有没有法律根据，构成不当得利之债，店主依法享有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
3: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8: 一幕幕惊天大案缘何而起？
9: 我不是凶手。
8: 一出出人间惨剧悲怆收场。灭绝涂炭，他为何丧心病狂？凶暴沦丧，是什么蒙蔽了他善良的双眼？大案实录，警戒追踪，震惊全国的刑事重案，雷鸣拍案。
10: 赌场是个局啊，生手怕熟手，熟手怕高手，高手怕牵手，牵手怕失手啊。所谓十赌九骗，唯一不骗你的那一次，是为了钓你的鱼。一个曾经令各大地下赌场的大小赌徒老千们闻风丧胆的职业老千，金盆洗手之后对半生嗜赌的惨痛人生自述，大起大落的刺激人生，一群群疯狂赌客的众生相，欺诈争斗圈套，输掉的从来都不仅仅是金钱。这是一个亡命赌徒的气血忏悔，这是真实的几乎令人窒息的真实记录。敬请收听我的老千生涯。

0: 我的老千生涯第二部
1: 第22集。
2: 我仔细观察着我能看到的一切细节，庄稼拿的木头杯子，剥玉米的棍子。虽然我不能确定那玉米里是否有铁丝儿，杯子里是否有暗层，剥棍里是否有瓷圈儿，但是我可以观察他的一切动作，根据他的一些动作去估计是不是出千了。可我总看不清楚，因为前面围的人都是伸着脖子拼命地往里探脑袋，都想去看桌子上数玉米的过程。那个过程在赌徒的眼里

是很刺激的，不亚于玩百家乐的那个赌徒的晕牌那个过程。看来我得想办法挤进去才好。但是在这里，想挤进去可真是难呢。看了看桌子周围的局势，我有了主意。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桌子上最少压100，最多10000。别以为这个局很小，它不是按门限注的，而是针对一个人限注。有输急了的这个赌徒啊，干脆把钱分给自己的熟人，分别上去跟着他压钱。比如我有4个朋友不玩，而我呢又想压大一点，我把50000分成5份，不是每个人限10000吗？我们5个人都压这一门，这样呢可以在某一门下面压住50000。对庄家来说，局还是很大的，因为里里外外人多呀，有时候庄家一把就能进出个10来万。对内圈大主顾和急于翻本的赌徒来说，局似乎又有点瘦啊，一人一次最多赢2万呢。我得到里面去，不然没办法出签的。当时我身上带了20000块钱，捏了捏口袋里的钱，数出3000，用200元叠成长条，把其余的2800捆住，拖在手里面等待机会。庄家把杯子扣在一堆玉米上，横着把杯子推出来，吆喝着压了压了。我探着身子把钱丢到桌子中间，离得太远没扔到下注区。把账的一个小伙子把我的钱拿起来，看我钱捆的有点工艺品的样子，一边拿在手里端详着钱是怎么捆的，一边高声问：谁压的？这是到底压什么呀？我大声喊：哎，我压的钱，麻烦帮我放在双上面。他看了我一眼，点点头，把我的钱放在了双上。桌子上横七竖八码了很多钱，唯独我那捆钱最好认，结果开出来是个3，输了。我又拿出5000，这样捆了一下，该压在哪里好呢？我离太远了，压钱的时候只能奋力的把钱掷出去。本来我想继续压个双，没想到丢钱的时候没找到准头，竟然给扔在单上面了。把账的小伙子跟我确认是不是压单，我说是。哼哼，赌的人呢都迷信，我也有一点点。很多人相信赌钱的风水，相信有鬼神，我作为一个老千，宁愿去相信真的有，就像出门遇到庙我都要去拜一样，甚至小小的土地庙我都会很虔诚的拜几下子，有时候遇到出殡的我也会很虔诚的拜几下，希望他成为野鬼以后起码不能成为我的敌人。我拜他们不是为了自己能赢钱或者怎么的，我只希望自己运气好，出签的时候不被揭穿。本来想压双，但是既然扔在单上面了，我就听从天意。这次丢钱上去确实引起了庄家的注意，庄家可能认为我是一个好主顾，对着我笑了笑，而我前面在桌子上坐的人也回过头来看看，那表情好像是在说：哎，谁这么撮火把钱从我头上就丢下来了。我赶紧对那人露出一个讨好的笑容啊，他也没跟我计较。开的时候场面热烈而火爆，有人集体喊着号子：单儿单儿，压双的人也不示弱，狂喊双双，也有压123

大家都在屏住呼吸，生怕错过播数的这个细节，都全神贯注的跟着数，数到最后就剩几粒了。有个眼尖的马上喊了：“蛋儿！”果然，剩下七颗。庄稼播出去四个，剩了三粒玉米。屋里马上又热闹起来了，充斥着欢呼声、咒骂声以及互相询问彼此输赢的声音。赔钱的时候，把账的小子指着我那沓工艺品一样的钱大声问：“谁的谁的？”“哎，我的我的。”我趁机从凳子上下来，奋力向前挤，边挤我边大声说：“那五千是我押的，那五千是我押的。”我可终于找到理由挤进去了。听到我这样喊，前面的赌徒都不由得侧侧身子让我进去。就这样，我终于站到了桌子前面。老天保佑，还好没输，输了可就真进不来了。不近距离看，我还真看不出啥东西来。庄稼可能对我印象不错，示意我和边上坐的几个人一起挤着坐。大家也给庄稼面子，让出窄窄的一个地方让我坐。坐下来，我才有机会喘口气儿。赌钱有时候还真是体力活呢。就这样，我坐到了前边赌了起来。我要先确定这个局是个什么局。如果是个千局，我可以捡漏，因为翻摊的捡漏是可以拿很多钱的。那如果不是千局呢？我有自己的办法去赢。庄家为了控制场上的节奏，低下身子，又从下边的桶里抓出了一把玉米，续进了桌子上那堆玉米里面。这样，既是为了防止别人的探测，也可以向大家证明玉米是随机抓的，这个局是公平的。我看那庄家的沉稳和冷静的样子，怎么看也不像王丽说的那么彪啊，庄家明明很精明的嘛。玩了几圈下来，我发现这个局是个千局。不过我没能破解他们之间的暗号，只是看出他们是怎么改变玉米单双的手法。一到桌边，我便开始仔细观察身边的人。其中我身边的一个中年人引起了我的注意，他玩的时候特别冷静，面无表情，输赢都不表现出来，赢了就赢了，输了就输了。要说这样的人呢也不少，心理素质就是过硬。但是我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我看出了他和庄家之间有点小小的默契。这种默契也许当时桌上的散家当中只有我能看出来。他连买了六把都输了，基本上是压哪儿输哪儿，压双出单，压单出双。别人看来他简直成了一个冤大头，一个点背的衰人。我不知道这个中年人叫什么名字，就叫他衰人吧。殊不知啊，就是这个衰人在掌控着场上大家的输赢。我也是看了半天才发现他们之间的配合。这衰人呢，连输六把之后，庄家用杯子罩在那堆玉米上，并把杯子推了出来，让杯子和桌子上那一大堆玉米完全分离，伸手示意大家可以下注了。这衰人拿出一沓钱来，理出一部分买单。他连续多把不中，压的又比较多，大家都对他有印象，看他压在单上面就纷纷去压双。固定压某个数字的人不少，

总体来说，压单儿的人不多，压双的钱多。那衰人压了钱之后，先无所谓似的把手里的钱放在桌子上，随后右手理起了薄薄的一沓，想要去压一个单门的样子。犹豫半天，最终没有压。他右手拿钱的姿势有点怪，静止在半空中片刻，像是要放上去，却又收回来。那把我压啥忘记了，啊，随便乱丢的，因为我的注意力都在场上的人，在那些我看来反常的行为和举动上。我看到他手静止半空那一瞬，一粒玉米被弹到了杯子里，那把真的就开出来一个一，是个单数。很多人咒骂自己运气不好，点背，因为大多数人都没压中，大家都不愿跟这个人压钱，毕竟他输了好几把了，赌钱的都讲究离衰人远点。庄家收获颇丰啊，把账的那两个小子哗哗的数着钱。那衰人和庄家之间的配合简直是天衣无缝，他们的配合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庄家每次把玉米罩住以后推出来，把杯子周围散落的玉米收回玉米堆里去，等待大家压钱。这个是第一个过程。大家压钱以后，庄家用手把着那个木头杯，询问是否还有继续压的，或者问有没有要改压另一门。大家表示已经压定不再改变，庄家开杯。这是第二个过程。然后才是用拨棍在桌子上四个一番的数数数。他们的配合是在前两个过程完成的。衰人是在第二个过程中弹玉米的，这个我看得清清楚楚。当时庄家把着杯子询问大家都压完了钱没有，两个把账的小伙子也在配合，上手在桌上整理大家压好的钱，看见哪沓钱放的不周正，他们就用手整理一下，啊，没看清谁丢钱到桌子上，他们也要询问是谁压的，问一下压了多少，压哪一门。因为桌子上钱很多，他们的手又在压住区域，这样一搞，大家的注意力就都被吸引过去了。这个时候庄家的杯子没开，所以没有人去注意杯子，就是一瞬间他故意推着杯子推出一个小小的空档，看着好像不小心露出一个小缝隙，就在杯子的位置，那衰人就用右手的手指头腾弹进去一颗玉米去。他弹得很是高明，手里那一小沓钱是用来做掩护的，手指在钱下面弹玉米。我觉得这个功夫可不是一两天能练出来的。而庄家移动杯子的时候就露出那么小小的一个缝隙，要准确无误的瞬间弹进去，真是一个功夫活。别说大家的视线被人吸引到了压钱的区域，就是盯着看，一般人也白搭。速度太快了，就那一瞬间，庄家、把账的还有那衰人，他们之间的配合堪称完美。我也看明白了，就是不需要增加玉米，这些过程也要走一遍，只是庄家的手不会去把着杯子，在开的时候才去动杯子。也就是说，当他需要杯子里多一粒玉米的时候，他会在大家压完了钱的时候去把着杯子，故意核对桌上压钱的情况。而不需要增加的时候呢，他基本上去
不动那个杯子，

直接用手去指点桌子上那堆钱。身边两个小伙子每一把都会认真的整理大家压的钱，吸引大家的目光，给予配合。但是他们是如何知道杯子里玉米的数量对自己有利还是不利呢？我一直也没弄明白。我虽然破了很多赌局，许多具体操作细节也是叫破以后才研究明白的。这个赌局我不能去戳穿他们，一来呢我没那个本事，二来也不具备戳穿他们的条件，因为我没有强大的后盾支持我。我只是观察出他每次用杯子罩住玉米推出来以后是送到固定的位置上去，估计那个位置有猫腻儿。具体他们是用什么方式计算出玉米的数量我就不知道了，而当时这也是我最想知道的。我就知道庄稼和衰人之间有合作，其实这点就足够了。事后我和王丽还为他们是如何做到的议论过，我比较倾向于他们用一种仪器探测扫描，这种仪器用在赌局上并不是少数。王丽也是这个观点。后来我把这个事情说给德子听，德子说，哼，人家是用精密的电子秤放在那里称重量的。也许也有这种可能吧，反正我也没能打开那桌子仔细看。我不出钱肯定输钱，这次也一样。当我发现衰人弹玉米的时候，已经把前面赢的5000输了，还输进去自己的5000块钱。我一直观察衰人以及场上有可能是他同伙的人，他们玩的高明，并不是一味的吃大赔小那么简单。要是那样的话，那捡漏就好捡了。我胡乱压着钱六局，寻找捡漏的方法。我首先观察着场上各门压钱的数额和庄家开出的结果究竟有什么联系，但是啥也没研究出来。随时可能增加一个玉米到杯子里，随时可能让单儿变成双，双变成单儿，也可以让一变成二，或者二变成三，三变成四，四变成一。这一粒玉米是赌局中最大的变数，能改变开出来的结果，同时也在改变下边赌徒的命运。本来压中了却输了，因为压钱的人实在太多了。而我要这么短的时间内判断出他们是牵哪些人，哪些人是托，这些种种啊难度真的很大。赌场上的表面现象根本不能做准，因为有时候虽然明面是杀了小门赔了大门，庄家输出去钱了，可能呢这些钱输给了托也不一定，还是在他们一伙人的口袋里面流通。而这个局存在这么久了，他们之间的配合可不是轻易能看出来的。有时候老千比演员更会表演，厉害的老千可以和任何一个出名的演员比赛演戏技巧。演局是老千必须具备的天赋，所以在很短时间内看出来不是那么简单的。虽然我对几个人有所怀疑，但也不是十分确定，而我也确实没有时间再去做详细的判断了。

0: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

0: 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1: 一幕幕惊天大案缘何而起？
2: 我不是凶手。
1: 一出出人间惨剧悲怆收场，灭绝涂炭，他为何丧心病狂？凶暴沦丧，是什么蒙蔽了他善良的双眼？大案实录，警戒追踪，震惊全国的刑事重案，雷鸣拍案。

场是个局啊，生手怕熟手，熟手怕高手，高手怕牵手，牵手怕失手啊。所谓十赌九骗，唯一不骗你的那一次，是为了钓你的鱼。一个曾经令各大地下赌场的大小赌徒老千们闻风丧胆的职业老千，金盆洗手之后对半生嗜赌的惨痛人生自述，大起大落的刺激人生，一群群疯狂赌客的众生相，欺诈、争斗、圈套，输掉的从来都不仅仅是金钱。这是一个亡命赌徒的气血忏悔，这是真实的几乎令人窒息的真实记录。敬请收听我的老千生涯。

0: 我的老千生涯第二部
1: 第23集。
2: 事先以为这是一个凯子局我才来的，结果发现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我在局上明显是一个被签的凯子。当然这个不能去埋怨王丽，毕竟这些东西不是他所能详细了解的，可能这个局在他眼里是很干净的。他说这个局很久了，虽然经常换地方，不过赌法和庄稼一直都是固定的。他们都是选择这家四合院这样的房屋，一天给个千八的租金，租几天就换地方。所选地点必须有后门，而且前门必须隐蔽，万一有事儿，大家可以从后门直接分散。发现是个老千局，我就不想继续玩了，但我还真不想马上就走，大老远来了，车马劳顿的，还输了钱，怎么也得拿一点再走啊。而这个时候已经是下半夜，天放亮就散局，我没有多少时间去判断了，我必须利用现有的条件去赢钱，也不多赢，够来回费用和零花就行。我正在这么想着，马上有了新状况。一个小子可能是输急眼了，不知道在哪里搞了一打假币，混在真钱里面压在桌子上。要说十来张里混那么一两张不容易被发现，这样的事情在很多赌局上都存在，但是这小子明显急眼了，2000块钱里居然只有4-5张是真的，其他全是假钱。他那把压中了，把账的小伙子准备赔给他钱，得先数钱呢，一数钱就发现了，马上就过来几个人把那小子拖走了，就在院子里厅堂好一顿好打呀。局暂时终止了几分钟，我可没心思看打架，那个摔人也没心思，我看他拿出烟叼在嘴巴上，正在找打火机，我麻溜的用自己的火机给他点上，趁机和他攀谈了几句，无非是你输了还是赢了多少的一些话，算是混了个脸熟。这时候另一个小子可能是都输光了，他前面压得很大，大概输出去8万多的样子，无奈的坐在那里叹气，看表情想玩手里没有钱，离开还有点不甘心。他沮丧的对庄稼说，大哥，钱输没了，给点小钱我去洗澡吃饭呢。那个庄稼也是个痛快人，示意边上把账的小伙子点了500给他。对于这样的老主顾，这点要求还是要满足的，走到哪个贼窝都是一样。那小子摆弄着手里的500元，好像很珍贵的样子，

0: 人呢就是这么贱的，七八万都输给人家，眼睛都不眨巴一下，此刻倒把500块钱当成了宝贝。他比量了一个继续压的动作，庄家说不带你，并吩咐边上把账的人说他要压这500，只杀不赔。那小子一听这个，连忙把钱揣起来，连说自己是在开玩笑，说完收起500元走了。趁这个光景，我低声和衰人说大哥，他输多少啊？
1: 哎呀，大概不到10万吧。
0: 哎妈，大哥， 我不能也输那么多吧？
1: 那是你点儿背，你看我玩了大半夜还保持一个本钱。
0: 听他这么说，我故意讨好他说那大哥， 我跟你压呀，你轻点，你别把我输进去。那表面的意思是说我要跟你压钱，其实我是想告诉他说请不要搞我。但是他当时并没有听明白，就说了哎，你别跟我压呀，输了我可不负责呀，我要是保准能赢，我就不在这里玩了，去澳门玩去了。我一看人家还当我是凯子，看来用话点他是点不行了，又不能叫破，这可真闹心。但是不通过他，我自己想把本钱抓回来还真不行。那边解决完了，这里继续开局，仿佛什么都不曾发生一样。我跟着衰人压了一个双，没赢。他笑了，
1: 嘿嘿，别跟着我压呀，兄弟，我又不是赌神。
0: 我对他笑了笑，没接他的话。那一把他没有去谈，很多时候杯子里的结果他们很满意，不需要另外增加一粒玉米，保不齐增加了反而会把庄家搞赔钱了。第二把我继续跟他压，把上一局输的钱拿了回来。在剥玉米的局上，跟哪一个人压钱呢，那都是很正常的事儿。感觉自己吃不准，就跟那些手风看着比较旺盛的人压钱，很多人都愿意这么做。但是他好像手风不怎么旺盛，我还跟他，他依然无动于衷。他莫非理解我，比较信任他，或者是认为我肯定看不出他们之间的猫腻？反正他的心思我说不清楚，看来我得干点什么才好。你不是会弹玉米吗？很好，我在找机会，我要等他准备弹玉米的时刻去破坏他们一次，让他们知道我不是凯子。我可不想输了钱回去，何况阻止了他弹玉米，他也不敢说出来，只能是哑巴吃黄连。周围有无数的赌徒呢，虽然他们是强势，但是如果让这群赌徒知道他们之间的猫腻，肯定不会有他们的好果子吃的。当然了，这样的事情发生对我也没什么好处，所以我们都要避免这样的局面出现。基于这个前提，我想他会有所表示的，人就是这么现实的动物。第三局开始要压钱的时候，我就压了一下，但是我不是根据场面上上把开的事迹或者大家的议论去压，我只压单儿。压注区域是这么画的，庄家门前从左往右依次是1、2、3、4，双在我面前，3、4也在我面前，单儿在衰人面前，1、2也在他面前。我坐在衰人的右边，我压单儿。

0: 就要从衰人面前递钱过去，这样呢，我要挡他弹玉米，外人看起来也不会起疑。我点出1000元钱，压在单儿的上面。哼，我可不会傻乎乎的去压那个单独的数字。我的想法是，庄家暗示他弹一个进去的时候，我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挡着他弹出的路线。可惜那一把人家没有配合去弹，而我居然赢了。当然啦，我压的是小钱儿，也许人家没心思暗算我这点钱，桌面上的钱多了去了。我也不着急，这把不弹，早晚有要弹的时候。第四局，我又把钱丢在了单儿上面，手里拿着钱，做好了续钱的准备。果然，大家都压完钱的时候，庄家的手扶在了杯子上，看来马上就要露出缝隙了。我快速伸出右手，手里抓着1000元，对衰人说：“
1: 大哥，我再加1000，你看能中不？”
0: 我的手正好挡在他的右手和杯子之间，他这个时候当然不能去弹玉米呀。他要是弹的话，玉米会弹在我的手上或者钱上。他直直地看着我，我哪里知道能不能中啊？可能他认为我是无意识的伸手，没做任何表示。庄家把杯子推到该推的地方，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倒霉的是，那把出了一个双，我输了。我要不拦着这一下呀，让他弹进去一个的话呢，我就赢了。哼，但是我也没有任何表示，专心理着手里的钱，看哪边折边了就给顺开，哪个地方不工整了就理一理。我也不去看他们，我等着下一把开始。我继续压在单数上，之后连续3把人家没有配合。我能确定他们俩不是惊到了，而是场面压钱的形式不需要出钱去改变结果。反正我把把在单上压1000块钱。3把之后，他俩又要配合的时候，我立刻又把手伸出来指着那个一的数字说：“
1: 我应该压那个一才对呀。”这把肯定开个一呀、
0: 这样又阻止了他一次。庄家有所警觉，像鹰一样盯着我说：“
1: 认准了一，怎么不去压呀？喊有什么用啊？你现在压，我也带你。”
0: 还没有掀开杯子是可以压钱的，我满脸陪笑对庄家说：“
2: 大哥，我不就是一说嘛。”
0: 庄家没接我的话，掀开杯子开始数番。衰人可能看我挡了他2把，有点怀疑我知道了，和庄家一样像鹰一样盯着我的眼睛。我也对他露出一个讨好的笑容：“
2: 大哥，我不是输了吗？”
0: 他也笑了：“
1: 哼，你能不能老实的坐那儿看着呀？”“
2: 能啊，但我太激动了。”
0: 说实话，当时心里确实跳得很快，毕竟我在做一件冒险的事情，在人家的地盘上变相的破坏人家的配合，阻挡人家财路。不过我认为他们不敢对我怎么样。在我挡住他3把的时候，他彻底明白了，庄家也明白了。庄家意味深长地看着我，没有任何表示，是那衰人出面和我讨价还价。“
1: 小兄弟，输了多少钱呢？鸡三火四的，你能稳当点不？”“
2: 大哥，我输了快10000了。”“
1: 10000呐，不多。”“
2: 嘿嘿，对有钱人是。”

0: 不多，可对我那可是很多呀。那你想赢？那当然了，来这里谁不想赢啊？我也想赢，可是看不好哪一口，这个钱真难压。我一听有门啊，陪着笑说：“大哥，那我输了，我想翻本儿。”我还想翻本呢，都一样，慢慢来，点儿气好的话，几把就能赢个三万四万的，这个赌法翻本很快的。我装傻，我可不敢压大钱，万一输光了，回家的路费都没了。没事，光了哥哥借给你，但是你要付我五分利息。我可不借钱玩，那手里没钱还。看你赌的真小气，你就看准了，压几个大注，几把就捞回来了。这话不怕人家听，其实呢，是我俩在互相对账交底，他查我输了多少钱，想赢多少算完。说这话下边他的脚也没闲着，把烟头故意丢在我的脚旁边，抬脚踩在我的脚上，用力踩了一踩，我也翘了几下算是回应，我俩算是达成了默契。我不去说破也不敢，说破了也抓不到啥证据，也不挡着他谭玉米的线路，我俩的脚在桌子下就踩在了一起，而这个对话内容只有我俩和庄家最清楚，庄家也给了我一个鼓励的微笑，我就知道，嘿，能拿点小钱走了，但是两个把账的小子有点不分，总是不怀好意的看着我，像是威胁。有了默契，庄家把玉米从玉米堆里用杯子罩住推出来的时候，赌徒们压着钱，摔人看庄家没表示，就用脚使劲踩了我一下。按照我的理解，他是让我压单儿，但是我不很确定，就拿出2000压在单上。开出来果然是个单数，他又乐了，嘿嘿，小兄弟，你要是压大一点不就更好了？是，可是不敢呢。那有啥不敢的，他呵呵笑着，他的钱压在双数上面，自己输了还笑，真是牛人。接下来四把他没有提醒我，可能怕我把把压中会被大家跟着压钱，我也不着急，这中间他弹了两次，而我在单上也压了小钱，什么也没做，就是低着头理自己手里的钱。第五把要开之前，他使劲踩了我两脚，我明白他是叫我去压双，我拿出5000元压在了双数上面，果然中了。就这样，我按照他的指挥，前后赢了快50000的样子。我想够了，该收手了，人家也挺够意思了，我再搞下去有点蹬鼻子上脸了。还不等我有所表示，摔人就问我：“小兄弟啊，没少赢啊，点儿真好啊，下把老哥跟你呀。”我知道人家在试探我还想拿多少，那话里的意思是你赢点得了，别蹬鼻子上脸的。我就说了：“不行了，我不玩了，赢点够花我就满足了。”我怕他还有什么顾虑，马上说：“我早上得赶车回去。”那意思是说我不是不讲究的人，我马上消失，明天肯定不会再来了，让他放心。再说今天得了便宜，明天还来，那样会被人揍得满地爬的。 他看我这样表示，就立刻把脚从我的鞋上拿开，轻轻碰了碰我的鞋，那意思是你可以了，别太过分了。我也马上回应他的脚，那意思是说我知道了，马上消失。我故意大声说，哎呀，我得赶车去了。说着话我站了起来，手里掐着大把的钱，满桌子输了钱的赌徒都羡慕地看着我，但是我也注意到了几双不怀好意的眼睛也在看着我，看来这样就走不是个事儿。于是我理了理手里的钱，拿出5000多元扔在帅人面前，今儿沾了大哥你的点儿气，赢了，这些大哥你拿去喝茶。他也没客气，把钱收到了自己的钱堆里。哼，你这哥们儿真讲究。哎，大哥，小弟希望你今天大赢，我走了啊。他哦了一声，表示知道了，就没再理我。我出门找到王丽，拉着他就走，很顺利出了大铁门。来到了街上，我看到胡同口那里好像有人影要出来，我就说了，王丽快跑。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又到了中秋十一这一阵儿了，这个时候啊，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不管是和家人聚餐分享，还是有送人的需求，这个大闸蟹呀，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要吃就吃好的，阳澄湖这三个字儿就是金字招牌，谁家餐桌或者送人宴请酒席上，那只要出现阳澄湖的大闸蟹，就是高级豪华的代名词。因为阳澄湖大闸蟹的鲜美和清甜，你一定会爱上，是让人具有幸福感的。满满的蟹膏，肥美的蟹黄，吃一口啊，软软糯糯的，流着油的黄，香，白白净净的蟹肉啊，透着鲜甜。但是我们想吃到正宗的阳澄湖闸蟹，咱们一般还买不到，那在这个时候大家又特别需要，所以咱们节目帮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给您带来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阳澄湖大闸蟹啊，可是有数的，一年就这么多，需要提前预定。另外为了我们送人方便怎么办呢？做成蟹卡的形式，拿着这张蟹卡随时随地就能提货，让全国的食客都吃到阳澄湖的美味。那我们选择到的是苏霸王的阳澄湖大闸蟹，跟咱们节目呢也是合作了很多年，每年都受到咱们听众朋友的好评，但是就是数量不多，所以您有用蟹、用蟹卡的需求，一定要提前订上。而且今年的价格是相当劲爆。那再次提醒您，现在购买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因为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大闸蟹有现货的，你就得用几倍的价格才能买到。所以蟹卡您提前备上几张，不管送人呢还是自用，心里都有底。那么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组合数量足、个头大的，听好，整整10只阳澄湖大闸蟹，不是6只8只，是10只，5公5母的。公的是3两半，母的是2两半，高满黄肥，超大只，沉甸甸的啊，非常饱满，足斤足两，你用手这么一拖呀，都拖不住的感�觉，特别的有分量。公蟹3两半，母蟹2两半，这个品质在您市面上去看的话，都是相当不错的。那么统一零售价，这张蟹卡的卡面是1188块钱。 而且上面有提货二维码，谁扫出来就是1188。但是本档节目可以说是破价了，您稍后一定要马上打进电话来订购，因为这个品质这个价格，我介绍完之后一定会有很多朋友来秒杀。卡面是1188对吧，本档节目进行秒杀预售，直接能打 2.5 折，也就是团购价299元，十只武功无魔，这是我们能做到的极限了。我们自己留这个卡也是299，这个价太合适了，还是苏霸王大品牌的阳澄湖的老品牌。但是本档秒杀我拿到的不太多，只有30张，每个号码打进来最多可以订购3张，大家抓紧时间进行抢购秒杀。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送人自己吃，家里人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整整十只相当大的高满黄肥，蟹肉白净鲜美的，吃上一口啊，软软糯糯的香甜。本档节目 2.5 折，到手价只要299。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您能第一时间吃上，开湖之后什么时候想提货都可以。1650431-1001，1650431-1001，卡面价1188，本档节目秒杀只要299。我再介绍一下它的包装，太精美了。蟹卡啊，它不只是一张卡片，它是有一个抽拉式的硬卡纸的精美卡套，拿着送人啊，特别的方便美观。咱们拿到这张卡之后，扫码打电话都可以提货，您提到的货就是这十只大闸蟹，而且还是一个礼盒包装的，包括吃蟹工具啊，全都在里面，360度的高端大气。此卡还是长期有效的，不是3年5年，长期有效。本档节目只有30张，每位朋友每个号码限定3张，十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武功无魔，只要299。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 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七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七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又到了中秋十一这一阵了，这个时候啊，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不管是和家人聚餐分享，还是有送人的需求，这个大闸蟹呀，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要吃就吃好的，阳澄湖这三个字儿就是金字招牌，谁家餐桌或者送人宴请酒席上，那只要出现阳澄湖的大闸蟹就是高级豪华的代名词。因为阳澄湖大闸蟹的鲜美和清甜你一定会爱上，是让人具有幸福感的，满满的蟹膏，肥美的蟹黄，吃一口啊，软软糯糯的，流着油的黄，香白白静静的蟹肉啊，透着鲜甜。但是我们想吃到正宗的阳澄湖闸蟹，咱们一般还买不到，那在这个时候大家又特别需要，所以咱们节目帮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给您带来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阳澄湖大闸蟹啊，可是有数的，一年就这么多，需要提前预定。另外为了我们送人方便怎么办呢？做成蟹卡的形式，拿着这张蟹卡随时随地就能提货，让全国的食客都吃到阳澄湖的美味。那我们选择到的是苏霸王的阳澄湖大闸蟹，跟咱们节目呢也是合作了很多年，每年都受到咱们听众朋友的好评，但是就是数量不多，所以您有用蟹用蟹卡的需求一定要提前订上，而且今年的价格是相当劲爆。那再次提醒您，现在购买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因为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大闸蟹有现货的，你就得用几倍的价格才能买到，所以蟹卡您提前备上几张，不管送人呢还是自用，心里都有底。那么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组合数量足、个头大的，听好，整整10只阳澄湖大闸蟹，不是6只8只，是10只，5公5母的，公的是3两半，母的是2两半，高满黄肥， 超大只沉甸甸的啊，非常饱满，足斤足两，你用手这么一拖呀，都拖不住的感觉，特别的有分量。公蟹三两半，母蟹二两半，这个品质在您市面上去看的话都是相当不错的。那么统一零售价，这张蟹卡的卡面是1188块钱，而且上面有提货二维码，谁扫出来就是1188。但是本档节目可以说是破价了，您稍后一定要马上打进电话来订购，因为这个品质这个价格，我介绍完之后一定会有很多朋友来秒杀。卡面是1188，对吧？本档节目进行秒杀预售，直接能打二

0: 2.5折，也就是团购价299元，十只武功无魔，这是我们能做到的极限了。我们自己留这个卡也是299，这个价太合适了，还是苏霸王大品牌的阳澄湖的老品牌。但是本档秒杀我拿到的不太多，只有30张，每个号码打进来最多可以订购3张，大家抓紧时间进行抢购秒杀。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送人自己吃，家里人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整整10只，相当大的，高满黄肥，蟹肉白净鲜美的，吃上一口啊，软软糯糯的香甜。本档节目2.5折，到手价只要299，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您能第一时间吃上，开湖之后什么时候想提货都可以。1650431-1001，1650431-1001，卡面价1188，本档节目秒杀只要299。我再介绍一下它的包装，太精美了。蟹卡啊，它不只是一张卡片，它是有一个抽拉式的硬卡纸的精美卡套，拿着送人啊，特别的方便美观。咱们拿到这张卡之后，扫码打电话都可以提货，您提到的货就是这10只大闸蟹，而且还是一个礼盒包装的，包括吃蟹工具呀，全都在里面，360度的高端大气。此卡还是长期有效的，不是3年5年，长期有效。本档节目只有30张，每位朋友每个号码限定3张，10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武功无魔，只要299。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思妍。
0: 民以食为天，食以肉为先呐。
1: 哎，
0: 那说到吃肉的话，我想问一问，大家爱吃什么肉呢？
1: 我都爱吃。
0: 真的假的呀？
1: 哎呀，那成香了，就得吃肉。
0: 那你像咱吃常吃的哈，猪、牛、羊、鸡、鸭、鹅，你看你都爱吃，但是很多人其实他是忌口的
1: 啊。
0: 很多人说不吃猪肉太肥，
1: 哎，
0: 高脂肪、高胆固醇。不纯的，还有些人说嫌羊肉太腥，我就不太爱吃
1: 膻那玩意儿。
0: 对，还有咱们有些同事专门不吃鸡肉的，说鸡肉有味儿还柴，
1: 口感不好。
0: 哎，但是我说有一种肉，那是多数人都爱吃，而且它也适合所有的人来吃，更有营养，它谁都不挑。
1: 我猜猜
0: 什么？
1: 我猜应该是牛肉。
0: 哎，没错，牛肉。那当然了，牛肉也有很多做法呀，是吧？你是这个煎的、炸的，牛排呀，你是炖的、红烧的，但是要说扛把子还得是酱牛肉。
1: 哎呀，就这玩意儿配点小酒老香了。
0: 是啊，人人都喜欢吧。哎，我就特别羡慕小时候看电视剧，哎呀，那里边有那个大英雄豪杰，大口吃肉，大碗喝酒，那吃的是啥呀？就是酱牛肉。
1: 哎，是
0: 一到店里说，哎，小二给我切一盘酱牛肉，烫一壶上好的这个好酒。
1: 哎呀，那感觉啊，就是当时我对于酱牛肉的概念就是这种电视剧，
0: 对吧？
1: 嗯，
0: 那么酱牛肉我们吃是有原因有道理的，因为它有营养，吃着香还不费事儿，还是硬菜。
1: 那这哪是硬菜呀，这都当当硬了。
0: 一口下去解馋还补身体。因为现在呢，科学研究也表明了，牛肉是公认的营养全能王啊，它比猪肉低脂，比鸡肉高蛋白，所以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上班族、健身党，吃牛肉都能精准的补充营养。但是我们想要吃一口正宗不踩雷的酱牛肉，哎，还真是没那么容易。
1: 我自己在家整过，不好吃，
0: 是吧？你就那肉特别容易一炖着炖着就塞牙了。
1: 哎，是。
0: 一卤的话，火候也控制不住，你煮短了呢嚼不动，煮久了呢那肉就烂乎了。
1: 哎，
0: 切呀都发散不成形。自己家你用那个卤料也不行，没有灵魂。
1: 是，
0: 你就放点什么酱油啊，什么炖料包啥的。
1: 是，
0: 哎，寡淡无味，不行啊。如果你去外面那个熟食店买，有些那踩雷的干干巴巴的，没有汁水，要么就是价格贵的离谱啊，80-90的，100来块钱的都有啊。还担心什么呢？就是添加剂的问题，添加剂多了，品质没保障了。

0: 价格刺客了，我跟你说现在牛肉贵，这熟食就更贵了。
1: 是的，
0: 所以今天来给大家带来闭眼入的宝藏款，火火牛的草原优选酱牛肉。哎，是咱们非常喜欢的五香味啊。
1: 哎呀，就这个味儿行啊。哎，这五香味百搭啊，吃啥都行啊。
0: 对呀，大家都喜欢，老人孩子都喜欢这个五香味，因为它这个滋味是很

0: 首先就要说它的产地了，从源头给你锁死品质。
1: 嗯，
0: 咱们的酱牛肉就是源自内蒙古呼和浩特，世界公认的黄金草原牧场带。这里的草原辽阔，水草丰茂，昼夜温差大，所以这里的牧草就很优质。
1: 哎，
0: 那么牛群呢，以这种天然的牧草为食，喝着纯净的这个泉水，自然放养，自由生长。所以说，内蒙的牛肉它是带这个浓郁的奶香味儿的，
1: 哎呀，成香了。
0: 对，它没有那种普通市场牛的那种膻腥，所以说这片草原它是优质牛源，再加上每一块牛肉都是精挑细选。说说这个火火牛酱牛肉，它采用的是什么呢？大块原切牛肉，原切工业，每一块肉都是厚实饱满，分量扎实的，坚决拒绝这个碎肉拼接肉，小碎块的一个充数啊。那你打开包装就能看到牛肉的天然纹理，一大块的，而且是那种有筋有肉的，分布均匀的，也不是死板的那种纯瘦的，
1: 那不好吃。
0: 对，而是肉里带着筋，关键是人家的工艺啊，切片后不散不碎。
1: 哎呀，
0: 哎，你这么夹起一块厚厚的满满的肉感，
1: 哎呀，
0: 这你就能大口吃肉了，特别的满足啊。那完全区别于你市面上买的那种啊，什么酱牛肉、肉丁酱牛肉，
1: 那不行，
0: 不是一个概念，
1: 那可不是一个玩意。
0: 对，再说啊，内蒙那边人家是传统的卤制技艺啊，都是传承下来的，再结合现代的锁鲜工业，三步打造一个地道的风味儿。首先是秘料腌制，独门秘方五香秘方，腌制3小时，让这个底味渗进肉里，这个底味就很饱满了，
1: 肉里就有味道了。
0: 对，再加上5个小时的老卤慢卤，精心搭配多味的中草药，醇厚入味，所以这个肉你吃着还有淡淡的那种若有若无的那种草药香，
1: 吃着还养生啊。
0: 哎，最后就是一个这个文火慢炖啊，慢火微炙，肉质酥嫩，保留牛肉原本的汁水，然后不硬不柴，就是这个肉的口感它是老人孩子都能轻松咬动。再说它这个调味咸淡适中的，你不管是空口吃还是配饭下酒都很合适，而且是越嚼越香的那种感觉。
1: 哎呀，就得吃这样的。
0: 哎
1: 妈，
0: 那么细心的咱们的听众朋友会发现，酱牛肉这个品我们节目已经是开
1: 没咋卖了。
0: 对，而咱们这种无菌真空密封包装的高品质酱牛肉经常处于断货的状态，也是供不应求。那今天呢，咱们终于和厂家谈到了一手的合作，这个价格是非常实惠亲民的，居家常备你一定要订上一套啊。您听好了，火火牛品牌的五香酱牛肉，草原优选酱牛肉，市面价格是58块钱一袋啊，它是大块整块，您听好，多大块啊，200克，4两一大块的酱牛肉，
1: 4两一大块的，就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如果说你想吃这么一个4两的牛肉，你得多买出不少来，你才能出4两。
0: 是的，4两酱牛肉，你怎么也得是6两到8两的牛肉才能炖出来，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你自己现在就可以算算这个账了。而且咱们还是给您卤香的，做好了开袋即食的无菌真空密封包装的款式啊。另外，今天柠檬还特意要了一个高品质款，
1: 哎，
0: 这200克的酱牛肉还给大家搭配50克的料汁儿
1: 啊，还有汁儿！
0: 哎，每一块都给你搭配一袋料汁儿，这料汁儿是咸鲜微酸口的
1: 啊。
0: 你要是说口重，或者说喜欢这个咸鲜微酸口的，你就撒上一点儿。那这个高品质款直接送给大家了啊！
1: 本来就挺香，你又给我整袋料，那不更香吗？
0: 是的。那么正常一袋呢，就是200克肉加上50克的料汁儿。
1: 嗯。
0: 那么你自己买到4袋的话，就要232块钱，200多，
1: 是200多。
0: 但是您听好了，今天您现在拨打电话订购，给到您限时限量的优惠，因为牛肉价格居高，我们的货真的不多，
1: 哎，
0: 只有20组备货。今天前20位订购的朋友，再送给您什么？一模一样的4袋。
1: 你等会儿。我整4袋了，
0: 对，
1: 你又送我呀4袋一模一样的，
0: 是的，
1: 不是大袋买小袋了，
0: 是的，一模一样的4袋，
1: 那可太合适了，
0: 是半斤的，内含4两肉和50克的这个料汁，而且价格232也不要了，加量不加价，直接给到咱们的劲爆团。 团购价您听好，198。

0: 今天只要198元，一共是8袋3斤2两的纯内蒙草原酱牛肉就可以带回家，平均一袋才20多块钱，
1: 太合适了。
0: 同时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您记好咱们的订购电话，
1: 来吧，家人们，快点打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是的，您听好了，今天198的劲爆团购价啊，4袋啊还不够，还得送您一模一样的4袋。一共是8袋啊，每一袋都是4两，一大块一整块的酱牛肉，再送您一包50克的料汁儿，这一袋的净含量就是250克的半斤啊！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数量不多，只有20组备货，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还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太合适了，家人们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嗯，我这一次给大家选酱牛肉，我就是下定决心一定要给大家淘到正宗的内蒙的酱牛肉。
1: 哎，
0: 不管是选牛牧场还是厂址生产地，一定要给我在内蒙锁死。那么火火牛品牌的酱牛肉，它就是纯呼和浩特的啊，这片草原的天然优质牧场放养的牛，大块原切的牛肉，再给你进行3小时的腌制，5小时的慢卤啊，还有这个长时间的文火慢炖，对不对？给你做到什么呢？哎，开袋及时的，每一块啊都是大块整块的4两200克的酱牛肉，再给您搭配50克的料汁啊，然后呢给您卤好了做香了，开袋及时，下饭下酒的硬菜啊。那您听好，市面价格是58块钱一袋的，今天买4袋啊，加量还不加价，买4袋送4袋，只要198块钱，一共给到您8袋啊，内含3斤2两的纯内蒙草原优选草原酱牛肉，您就可以带回家了。一共是8袋8大块，每一块呢还给您搭配1袋料汁儿，平均1袋啊才24块多钱，而且呢每袋的净含量是250克了，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来吧，家人们，赶紧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好，我们迎进4号线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嗯，女士。
2: 哎，是我吗？
0: 哎，是您呢，咱们是不是订购啊？
2: 哎，我要订那酱牛肉。
0: 咱订一套哈。
2: 啊，订一套。
0: 嗯，好嘞，咱们给您免费送到家，然后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啊。
1: 嗯，
0: 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650431100。
0: 好，迎进5号线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先生，订购吗？
3: 啊，对，给我订2份吧。
0: 2份啊，好嘞，订购成功了啊。
1: 来吧，家人们，赶紧打电话啊，赶紧抢。1650431100，1650431100。
0: 您放心来拨打，我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
4: 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士顿眼科，意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8928-5888。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
0: 节目继续啊，今天柠檬和思妍跟大家分享的是火火牛草原优选酱牛肉。那么这个酱牛肉啊，真的是吃法超级多样了。
1: 快讲讲咋吃？
0: 哎，我跟大家说说，一日三餐、休闲零食、宴请啊，都是很合适，怎么吃都好吃。
1: 对呀，
0: 你比如说你日常啊，是不是还得开火下饭，多费劲呢？
1: 那这玩意儿一腾，
0: 咱这样啊，你就是来点白米饭
1: 啊，
0: 切一盘酱牛肉，
1: 哎，
0: 咱不是给你搭配小料汁了吗？
1: 啊，
0: 你把这个料汁往上一浇，
1: 哎呦，
0: 哎，配一个白米饭，我跟你说，有时候这个酱牛肉我都不热，我直接把它 就是直接盖在热饭上
1: 啊，
0: 哎，
1: 明白了。
0: 对，热米饭那小热乎劲儿，把这饭一腾，哎呀妈，你再一拌，一口饭一口肉，
1: 哎呀，
0: 我跟你说，吃饭没胃口这问题全给你马上解决。
1: 这就叫啥呢？豪华酱牛肉盖饭。
0: 对，那你自己一人食多得劲儿啊。那另外，如果说你要是想下点酒，是不是？哎，你会吃的，来一个三五好友，你给他切片，切点薄片啊。这时候你下酒切厚片不行了。
1: 对
0: 啊，你切点薄片，搭配上小花生米，是不是？这个叫花生酱牛肉双拼。
1: 哎，双拼。
0: 或者是你喜欢拌凉菜的，加工一下的，你拌凉菜，哎，里边再加上这个酱牛肉的切片，你这么一拌，豪华版的下酒菜。
1: 哎呀，这个下酒菜太狠了。
0: 有的朋友说我早上早餐呢挺着急的，然后我这个体力劳动呢这个量也挺大的，我得吃点肉。
1: 不吃肉没劲干活呀。
0: 对呀，你家里可以准备点啥？可以准备点饼
1: 啊，
0: 可以准备点馒头
1: 啊。
0: 哎，你把这个酱牛肉切片切块切条，大饼卷肉，你再淋点咱带这个料汁儿，是不是？
1: 这就叫啥呢？又种啥呢？肉夹馍的感觉。
0: 对，
1: 哎，
0: 而且快呀，五分钟你就搞定了。
1: 啊，
0: 营养早餐，你是营养午餐都可以。
1: 或者你说你家里要是有微波炉的，咔嚓放里头一腾，往里头一卷一拌，嘎嘎的。
0: 哎，还有没有喜欢吃面条的？
1: 哎呀，那我愿意吃啊。
0: 面条，你煮个清汤面，铺上几片酱牛肉，这不就是兰州拉面吗？
1: 兰州拉面，
0: 你这想放多少放多少，啊。
1: 人家兰州拉面就一片两片，咱这夸夸的那是成大块。
0: 你使劲放，对。你要是喜欢那种红烧口的，你做那种浓油赤酱的面条，把咱们的酱牛肉切成大块儿，哎，往上这么一摆，撒点香菜，哎呀，你再淋点辣椒油，哎，这就是正宗的这个叫啥呢？
1: 红烧牛肉面，
0: 红烧牛肉面的感觉，
1: 哎，有图有真相，
0: 对对。哎，所以说朋友们，你在家吃饭的话，家里来人的话，都很适合把这个牛肉拿出来啊，酱牛肉，你这属于露一手了啊。今天给您带来这个火火牛草原优选酱牛肉，都是大块整块的啊，然后它是那种五香口的，然后卤香十足，然后筋连着肉啊，还不是死肉啊，首先是偏瘦的，但是它又给你做那种有嚼劲儿还烂乎的口感，我跟你说自己在家真的很难做出来，
1: 哎，成不好整了。
0: 是的，所以说今天您抓紧时间来订购火火牛品牌的酱牛肉，市面价是58一袋，每一袋都是大块整块200克四两的酱牛肉，再给您搭配50克的料汁，给您卤好了做香了开袋即食的下饭下酒的硬菜。今天呢买4袋送4袋，300多200多我们也不要了，直接是198，一共是8袋啊，纯内蒙草原优选草原酱牛肉，您就可以带回家了。你平均一袋啊，您要知道这是将近半斤的酱牛肉啊，
1: 可不咋的呀，
0: 4两的一袋才24块多，然后还给您免费送到家，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是的，您听好了，今天198的劲爆团购价啊，4袋啊还不够，还得送您一模一样的4袋，一共是8袋啊，每一袋都是4两一大块一整块的酱牛肉，再送您一包50克的料汁，这一袋的净含量就是250克的半斤啊，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数量不多，只有20组备货，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还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太合适了家人们啊，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出门带点啥吃的，这个就很重要了。
1: 哎，带点这酱牛肉行啊。
0: 对，酱牛肉野餐，是不是啊？你直接打开就能吃了啊，真空包装非常好携带，你就不用生火又这又那的。
1: 因为现在好多地方它不让生火。
0: 是的，
1: 哎，
0: 所以说这个好吃的您一定要备好。另外我们在办公室啊，他说下午有的时候又饿了，不是早上来不及吃饭的，你上午得加加餐，哎，来这一块酱牛肉解解馋，比什么辣条啊薯片啊那健康多了。
1: 那这是纯健康的食材呀。
0: 另外呢，如果说你要是喜欢在家烹饪的，你要炖个牛肉，这卤个这个酱牛肉那太费劲了。那你要喜欢吃那个什么牛肉炖土豆的，是不是？你喜欢煮一个番茄西红柿大头菜罗宋汤的，你就把这个牛肉切成你喜欢这个大小块都行啊。我是喜欢喝啥呢？土豆啊，西红柿大头菜，然后牛肉，这个酱牛肉我切一个块啊，我还不喜欢切大块啊，然后这样一咕嘟，哎，咕嘟个3分钟，哎，咱们就开饭。 牛肉罗宋汤。你说你要喜欢搭配个萝卜也行啊。
1: 哎呀，对呀，
0: 对，
1: 连吃带喝的。
0: 一个小萝卜炖好了，把这酱牛肉切块往里一扔，这老人会比较喜欢这一道菜。
1: 对，
0: 啊，
1: 而且东北人来说呢，放点萝卜还顺气呢。
0: 对呀，
1: 哎，
0: 所以
1: 吃起来还健康呢。
0: 你会发现这个酱牛肉真的是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对劲儿啊。
1: 哎，
0: 那么今天想订购的朋友，您抓紧时间吧。那来到咱们节目最后的三分钟，还有最后的五六组的备货，那么您能享受到的是市面价58块钱一袋的火火牛草原优选酱牛肉啊。那么给到您是每一袋4两200克的牛肉加50克的料汁儿，给您卤好了做香了，开袋就能吃的。那么我们的团购价格是非常的优惠，
1: 嘎嘎优惠。
0: 为啥咱们一两年都没卖了？就因为酱牛肉你自己出去买太贵了。
1: 对，
0: 所以我们好不容易谈来了一手合作，这档节目量也不多，只有20组，那么今天还剩最后的5、6组，能给到您198块钱，198，您自己啊4袋买不下来，那么我们给到您买4袋再翻倍，买4袋送4袋，一共是8袋，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关键是方便啊，你开袋及时的，不用再烹饪了。你说下班回家挺饿的，周末宅家不想出门，出去偶尔得带点好吃的，啊，在办公室你得加个餐啊，公司的饭菜不香，随时随地都能吃到正宗的内蒙酱牛肉，手慢就没有了。朋友们，还有最后的3、4组，赶紧把这份来自大草原的美味带回家，大口吃肉，补营养，补美味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你看这个酱牛肉呢，我个人就比较喜欢说热一热，然后给它拌个饭啊，然后拌个面条。但我发现长辈就更喜欢什么呢？用这个酱牛肉夹饼的，夹馒头的。
1: 哎呀，
0: 哎，这个你里边再加点小生菜叶啥的，哎呀，都
1: 中式汉堡包。
0: 是的，关键是你要吃酱牛肉，咱们就吃好的，咱们就选草原牛，对不对？那么我们给大家严选到的就是内蒙古还呼和浩特本地原产地的这个草原美味。另外呢，你像我们平时有一些走动啊，是吧？和同事交往啊，亲朋好友啊，团聚餐桌呀，你都得拿出这样的硬货。你说你要送点烟酒也不健康，说拿点水果啥的又烂了，送普通零食没啥分量。所以说酱牛肉就是您走亲访友串亲戚的一个王牌礼物啊，尽显草原风情，而且是正宗的内蒙味儿，高端大气，都知道内蒙牛肉是高端货，对不对？
1: 哎，
0: 而且寓意也好啊，牛气冲天，生活富足。
1: 是的，
0: 所以说无论是自己用还是送人呢，都是倍儿有面子的。那么这款火火牛的酱牛肉，5香味的啊，每一袋都是250克的包装，大规格的，里边是酱牛肉200克4两的一个大块整块的，再送您50克的料汁儿，而且呢，是什么呢？保质期比较长，
1: 哎，
0: 啊，360天，你常温保存也行，放到冰箱冷藏就更好一些啊。那么今天给到您团购价非常的劲爆，因为它的市面价是58块钱一袋的，你自己去超市看啊，60-70一袋的都跑长趟，
1: 太正常。
0: 因为我们是大规格的，是不是？200克、250克这种的。那么我们今天198给到您买4袋送4袋，一共8袋的话，合一袋才20多块钱。
1: 吃啥去，家人们？20来块钱吃啥去？
0: 你上饭店去点一盘酱牛肉，20多块钱也下不来
1: 呀。哎
0: 呀，
1: 你绝对下不来呀，
0: 都得是48、58吧。
1: 那你看看，
0: 所以说会过会吃的朋友啊，喜欢美食，喜欢吃牛肉，想要健康，想要营养的，您抓紧时间抢占最后的2个名额。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再说最后一遍我们的抢购场外的热线。
1: 来吧，场外电话为您开通：165-0431-1001。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6: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7: 100.1，
8: 普法一
7: 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8: 一彩票店店主误将先前网上彩民微信购买的彩票一起撕下来给了到店彩民大刘，开奖时发现中了大奖，店主先行垫付了微信彩民的中奖款项后联系大刘请求归还中奖彩票被拒绝，店主应该怎么办？素邦律师王春达。
9: 店主可提不当得利纠纷之诉，行使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民法典第122条，因他人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民法典第987条，得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取得的利益没有法律根据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其取得的利益，并依法赔偿损失。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上的根据而取得的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法律事实。本案中，店主误将微信彩民的中奖彩票给了到店彩民大刘，致使自己先行垫付奖金而遭受损失。大刘对中奖彩票的占有没有法律根据，构成不当得利之债，店主依法享有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
7: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北京时间早上的7:34，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今天是中秋佳节，祝大家节日快乐，阖家团圆。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预计中秋节期间全省多阵雨天气，大家出门一定要随身备好雨具。具体来关注一下长春今天的天气。长春今天是有小雨，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吉林市小雨，10度到19度；四平小雨，8度到23度；辽源小雨，9度到22度；通化中雨，9度到18度；白山小雨，9度到18度；白城小雨，6度到16度；松原小雨，7度到16度；延吉小雨，7度到20度；长白山保护区小雨，5度到19度；长春小雨，10度到18度。
1: 打包双份的早餐。
0: 我们来关注新闻。

长春站中秋国庆双节假期旅客运输组织工作自9月23号开始至10月8号结束，共计16天，其中中秋节铁路运输期限为9月23号至28号，共计6天，全站预计发送旅客60.27万人次，日均10.05万人次，预计高峰日为9月25号，客流达到13.61万人次，也就是今天。国庆铁路运输期限为9月29号至10月8号，计10天，预计全站发送旅客127.78万人次，日均12.78万人次，预计高峰日为10月1号，客流将达到18.95万人次。长春站提醒广大旅客，节假日期间出行旅客较多，请您出行时务必预留出充足时间，尽量从长春站北进站口进站乘车，北进站口旅客相对较少，进站通道会更加顺畅。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又是一年中秋至。这个假期，长春市城乡规划展览馆为您备好了两重中秋惊喜，一盏由您亲手点亮的手工非遗纸雕灯，一场百题问月的志趣猜谜，邀您和家人共赴一场传统文化与现代城市之美交融的中秋之约。活动时间就在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也就是今天上午的9:20到10:30之间，活动地点就在长春市城乡规划展览馆一层序厅。

月华落卷，佳节相逢，吉林省图书馆中秋系列文化活动如约启幕，六项趣味活动依次登场，品民俗，赏古韵，在沉浸式文化体验里品读中秋诗意，以书香寄秋思，以雅聚化团圆，诚邀各位读者邂逅这场秋天佳会，共赴中秋雅集。时间就在2026年9月25号，也就是今天上午9:30至10:30，地点在吉林省图书馆一楼大厅。秋九月，丹桂飘香，南关区月映六境暨相约长春大东文旅寻踪记将在这个双节带来百余场文化惠民活动，上步地、宽城子、长春动植物公园、长春水生态文化园、长春世界雕塑园、长春四季南河六境联动。作为六境之一，长春世界雕塑园将从9月25号一直热闹到10月7号，艺术与明月在此相遇，诚邀您入园共赏。金秋时节，去享河畔，双节假期将至，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将带来缤纷多彩的活动，从青春热血到浪漫团圆，带游客解锁秋日户外全新玩法。中秋假期9月25号至27号，四季南河将连续3天以精彩纷呈的节庆活动定格中秋美好瞬间，在微凉的秋日晚风里邂逅漫天灯火与皎洁月色。9月25号中秋节，也就是今天，还将上演城堡烟花秀，更有中秋限定特色水幕秀、民谣表演、河岸音乐会等活动，将节日氛围感直接拉满。

中国国家话剧院表演艺术家、一级演员游本昌因病在北京去世。9月24号，其女儿游思涵发布朋友圈称，感谢大家惦记，就不一一回复了，也没时间接电话。月底在八宝山告别，老爷子走得非常安详，没有任何疼痛，也没有任何遗憾，就是睡过去了。最后一句话是，我很舒服。所以大家放心，生老病死不可逆，我们都是要告别的，走得踏实和舒服才是人生大事。关于长春中泰海洋世界国庆相关活动延期的通告，广大市民及游客朋友，非常遗憾地告知大家，我国著名表演艺术家游本昌先生猝然辞世。长春中泰海洋世界正义济公扮演者洪印刚先生，作为游本昌先生亲传弟子，痛失恩师，心情万分悲痛，需赴京处理恩师后事，故其原计划于国庆节前夕回归长春中泰海洋世界界的演出互动活动无法如期开展。待后续洪印刚先生诸事安排完毕，我方将与洪印刚先生团队重新商榷回场演出档期。新的活动时间一经确定，将第一时间通过官方渠道通知大家。

关于长白山南景区天池景点恢复开放的公告，亲爱的游客朋友们，长白山南景区主峰道路基础设施维修完毕，自2026年9月24号起，南景区天池景点恢复开放，请您提前通过长白山官方微信公众号、微信小程序预约购票，合理安排行程。服务热线400-000-6789，特此公告。9月22号，红旗品牌全新力作红旗 G919 正式开启预售。红旗 G919 定位四电机豪华越野 SUV， 共推出三款车型，预售价格区间为35.98至43.98万元。9月25号至30号，每天11点准时开启，特色好物、创意首座琳琅满目，等你来逛。近期，吉林大

0: 学中日联谊医院完成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四位一体智慧医保支付服务体系建设，便民就医，快捷结算，不用带卡，不用排队，先医后付。未来几天，吉林省小咬户外活动气象风险将出现明显变化，那哪些地方需要重点关注呢？这份最新的风险地图请收好。25号，也就是今天，风险明显回落，四平、松原、长春和白城仍需关注。26号，风险再次升高，辽源、四平、吉林市、长春、松原和延边需要关注。谈星空缆车日常将于2026年9月25号，也就是今天重磅回归。中秋节将至，赴一场藏在森林里的浪漫之约，搭乘全长1321米的吊椅式缆车，在林海之间缓缓穿行，感受微风轻拂、树影流动的悠然时光。项目地点在净月潭望潭广场，票价是130元每人每次。星空缆车如约归来，诚邀您前来打卡，共度中秋佳节，共赏以礼风光。延吉市将在中秋国庆双节期间组织开展特价商品房专项促销活动，活动时间9月25号至10月8号。2026年10月30号前购买新建商品住宅，按照房屋建筑面积每平方米100元的标准发放购房补贴，单套房屋补贴最高不超过10000元，购买可办理不动产权证书的车库或车位，每套给予5000元补贴。24号，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针对“十五五”时期如何推动旅游业发展，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文化和旅游部表示，从旅游大国迈向旅游强国，是我国旅游业发展阶段的重大跃升。一是资源优势，我国生态自然多样，历史文化厚重，旅游资源类型丰富，品类齐全，特色鲜明，兼具自然之美与人文之韵。二是基础设施优势，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移动通信网络覆盖城乡，旅游基础设施持续完善，让诗和远方不再遥远。三是市场优势，我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国内旅游市场，成为国际旅游主要目的地之一，建成了数量庞大、类型丰富、创新活跃的旅游供给体系。建设旅游强国，就是要持续推动资源的比较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转化为中外游客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早上的7:46，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中国气象局基于各地9月下旬至11月上中旬气温、冷空气影响等气象因子，以及全国秋季进程、各地生态环境等信息综合分析研判，发布全国赏秋指南和晚霞朝霞观赏地图。赏秋适宜区域具体包括可以饱览高原彩林的河北围场、内蒙古阿尔山、克什克腾、吉林安图、抚松、黑龙江伊美、汤旺、青海互助、新疆布尔津，可赏沉醉大漠金阳的甘肃金塔、内蒙古额济纳、新疆轮台，可观山岳红叶映秋的北京房山、山西临川、辽宁本溪、河南辉县、湖北罗田、神农架、

湖南武陵源、四川松潘、陕西太白、宁夏泾源，还有五彩晒秋入画的江西婺源，湖南溆浦、广西隆盛以及滇桂柔和秋色的广西巴马、云南弥勒。9月23号，山西晋中市网友称，在隰县马房乡植树造林时偶遇三只华北豹，一大两小。当事人朱先生称，当时自己开着私家车，没觉得怕，旁边的人还下车拍照。大豹子带着两个小崽子，小崽子躲到玉米地里，大的在后面做掩护，还朝他们呲牙，估计是为了保护小的。最近距离大概只有两三米，豹子跑得很快。朱先生表示，当地老说有豹子，但他们是第一次遇到，挺激动。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9月23号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荫表示，为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教育部提出了2115的工作要求。二是指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一是指每天一节体育课，15是指课间休息15分钟，健康第一正从理念成为现实。9月23号，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8月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截至2026年8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39.6%。

记者24号从教育部获悉，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至20号，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至10月24号，每天9点至22点。记者了解到，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将进一步升级报名系统，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考生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本人照片，简化考生报名程序，推进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填写报考信息后一并提交核验材料，实现一站式完成报名。据悉，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将于2026年9月26号至29号开展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宣传咨询活动，届时所有招生单位将在线解答考生咨询。9月23号，学习强国乡村阅读频道上线仪式在北京举行，海霞受聘成为全国乡村阅读推广大使。从事播音主持30多年，他坚信声音和文字的力量能治愈人心，改变命运。这几天，2026成都公开赛 ATP 250，也就是 ATP 世界巡回赛250赛，正在四川国际网球中心举行。今年赛事期间正逢中秋小长假，比赛之外，同步举办的嘉年华活动也进行了升级，把体育赛事带来的人流量进一步转化为餐饮、文创、休闲等消费增量。此外，2026中国网球赛季迎来密集赛程，9月28号至10月11号。中国网球公开赛核心职业赛在北京国家网球中心举行，10月10号至18号武汉网球公开赛在光谷国际网球中心开拍，10月17号至25号宁波网球公开赛在宁波网球中心举行。近日，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一名2026级新生在军训期间擅自离校跨省旅游，并将相关视频发布至网络，引发社会广泛关注。9月21号晚，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发布情况通报，一是该生未经办理相关手续自行离校后，

学校第一时间与该生及其家长积极联系沟通。目前其本人及家人已申请退学，我校已按相关规定办理完毕该生退学手续。二是网传该生辅导员、军训教官被处分等信息不属实。黄瓜、辣椒、小番茄等，如今不少职场年轻人把它们种在了办公室，工位种菜正成为职场中的新潮流。各大社交平台上，网友纷纷晒出种植成果，相互交流种植技巧。工位种菜正从个人爱好成为备受年轻人追捧的热门社交话题。对此你怎么看？你会在办公室种菜吗？近日中秋，陕西历史博物馆推出的考古盲盒式文创月饼礼盒受到热捧。拆开礼盒如同开启考古现场，每一块月饼都对应一件馆藏国宝。皇后之玺、杜虎符、华石玉兔等文样印在饼身，撕开包装还能阅读文物小科普。吃月饼的过程就是一场微型考古。礼盒还带来陕西特色口味油泼辣子月饼，把地道陕味融入中秋点心。一口月饼邂逅千年文物，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读懂三秦文脉。最后我们来关注亚运会方面的信息。那在昨天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游泳项目当中，中国队单日再获4枚金牌，吴青峰夺得女子50米自由泳金牌，打破亚运会纪录，张展硕夺得男子800米自由泳金牌，刷新赛会纪录。女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李冰洁、于一婷、刘雅欣、李佳平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男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潘展乐、张展硕、王浩宇、赵佳悦组成的中国队夺冠并刷新亚洲纪录。乒乓球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2-3不敌日本队。乒乓球女子团体赛，中国队3-0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国乒女团实现亚运6连冠。截至亚运会开幕后的第5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以80金、30银、20铜位列金牌榜第一。那今天是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将产生38金。让我们继续为亚运健儿加油。

北京时间早上的7:55，中秋月明，感谢您一直以来的支持与信任。百里挑一听天下，全体编播人员祝您和家人团圆安康，幸福常伴。以上就是今天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全部内容。编辑鲁新月，初审王希萌，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我是主持人琳琳，感谢您的锁定收听。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周一早上7:30不见不散。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户，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1: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好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孟阳瑞雪。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的时候开始陪伴在您的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哈。也是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哈，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一块，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来添加我们专业人士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
3: 同时，你也可以直接搜索微信公众账号"马哥购房